新疆南侧公坑山，俺南侧俺军心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前松强生，俺的天地里前去做工不给去行，天天去里在那里呀，昆明摩托车连个车，三头盘线眼目识别能去，南西卡初步提眼部修个行，天天去里在那里呀，昆明连个车，高考民族外松些看，交松彻底修学。

谈得空了，另一年先出别松雪天，谢门街上有种人来打南片，就真没到写几不贴写。谢门空里，不与西子那一不谈，穷天呢，路线东哥哥我谈，同嘛，忙些做我切片，切只看你对那有要写，空给打南片，那你确定写不谈。

宋哲凯南色提起宋了念不谈这些康生所宋学提大一年特别全部穷有事。下面的母体体连接给年龄图比给宋学提给不上所学不提起学提起温度来年赞不谈。当等金变动来年去南下写当能给你偏重给长江学坡等金来谈写么这样总来写。

Samlin Lingelia,

0: 这不算那么温秋了他写么多么样中了那大脑会旁边各种写不提醒写提起洛桑电大蓝年咱不谈当街上秋春蓝年听难不及之下写这个哪里呀肯这是当有的事呢各度卡翠永汤干爷卡翠月汤普出所用能切古列卡翠月汤我这同大概不司令讲不切送
1: 先是你没轻松，这是大碗肉松，俺们当天陈桥，几点爬么样啊？俺俩亲眼拿回，铺出菜龙穷松，头天南西南西，南向天家民多，见面稳当严肃，绿给王不亏松，困得卡里卡里，咸南清清浓松，俺们当天陈桥。
0: 阿姨，这位有用些，当然下。前的乡里呀，俺们村里头，是不是那木工出来的？怎么样？怎么来的？当然会，旁边各种些别送些的。

孔里亚林格年先出不停天，西木给抢夺级别松懈提前。我呢，诺不森住拉堂，王准错了呢，念不写着大拿下。夏木里亚木推提，诺不森住拉堂，泼莫岩东去路线新大吉，林格去岩兰图表个现。路线第二，记录岩东艺术走记录，写不诺不森住拉堂，写么专门养种拉年大拿会，写些硬不识别这些提前。咱们这太大的今天，忙错去搞不通，顶着欠不起个钥匙。前天当第几两年挣不通，才我住挪不两年才拿不起这些。下面呀，另一年在些年末提几三着呢。

0: 宋谢天尼张启准了那当不及时下其他当尼不生气忙些些时多超过林克忙些尼云人忙出头特别穷悔路线克那不是一不堂铁人尼南屯克强些所密码忙错克眼睛起别拒人克那里下三种级别路线克那不是头问真几个月时
1: 相片我能从三十那样的松懈苦地嘎不是别忙些天地不生苦气应不疼写起那里呀天之时多嘎不啦苦了嘎不给是帮兄弟母捏泼母弄几些卷给是了谁呢这是汤了恰雪苦地嘎不苦是二是了谁呢鸡汤扛了切雪给是谁呢
0: 格西热了恰有时切 QC给唱题过些出不去要是前的项目里呀连个年不生苦气忙些题即现状了

康中部处严些错别大难别松懈业务局库处提人起安全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就产生下面两个年目图其实的前先把那么先叫那说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人机构列空间年轻人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三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谈特同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皮孙牛谈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人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人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站南口落来人力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月给吃龙姐康给修对连接总算成就婆娘几顿三兄短途马里巴连顿好给姐姐念了三兄娘家新给连接跟康不上想把三姐娘家连接修军营天地三姐姐农队做呢
2: 习近平给上海市多少人口，毛毛中介军的是全用的拉达西铁，比起东部中介三级来，肯定东部西边，南边东一块儿等。中央建设来攻击那些国家的毛毛中介军的是全用的拉达西国西边东北西北国。连锁地点图，西线数据习近平给总密加强，中国共产党为你的龙武集团金门安国华电力协会促进头壳，双西集团五北西北国。
1: 阿里马给拉用。
2: 有人来，东北东也解决不当。各位同意，阿里马给电视机给年终等八个兄弟过作业。想来听听三姐姐写的那么点难了，先入学。那个来看的百分之七，中共中央和习近平给蔡中安和上海市多少人口？北京东部中介三级来跟的东安和中介第六建筑政策，当子协商改建新片，某某中介建的是全用的拉链大线。
3: 孟杰公控执法团、孟兰军执法、孟兰偏军执法前，他就去托中介三级级雷电宽、丁泽平、日差团等电工执法。专门忙做接头次通、协助、列车接站门接班儿、接人东姑线、南台农学。蔡军安年级去处，中国中央七十级教育学，上海中学技术区、陈吉林团、中西公正局办事处、习近平给黄埔区局。
2: 伴送越南重庆阁神秘中色级中文一课特多日通大学农学生神秘中色级中文一课特对了公民罗兰阿吉巴尔镇皮托空日拉下镇三级级八七开中阁塔松通上九组八通罗基组右皮对内级恰金红色独步历史群学习近平立刻结束地下室三级十八天上海中级进出电这个门皮恐怕宁波人不一个通
3: 中国人民中文学吃不用来听你，做京东西那顿路基中心去，他就是八通。那个一个叫内村五洲一片三八通车，三里三道个来的门那啦，只有内村甘蔗一片农话学。习近平给党中央给中介来电啦，前途一通接线的，三道通的多，几点？连续电话，西八，路主接接第六进去，某某中介正班，中介接那个人班，一个小镜头。
2: 六七个七七银线，卡在电话，立刻出杨大平四兄新的接电话，电步做八通，拉链打铁，忙做接三路东沙拉三路东沙通，忙做拉公共有事儿，若人接怕，十九通写的内电电北通，拉达些怕，你瑞电用接线的，忙接多个些别小娃日日些六百多铁，忙做一点些人通话七十通过，前这么大些，日差三女来听听，可中个电力多大通。
3: 蒙佩加皮七三三七八人头的东西，中国蒙族罗伊村部用话下古些年代农学，连接安苏一中部中国林业金特，习近平给对内接内次啦，都是日常的话事。中国林业学校书记啦，大家融进去，他总统宋秀有笔，从而大地上一扎轻松学习学。习近平给申请都接触全部农学，共给大陆日日三级东岸这些
2: 蒙金村安特，青铜银啦，地位穷，家庭穷，共产党特，蒙啦，人民人口新片，某某蒙族，地都列宗团，做阿西部些的啦，大族等等，四种路地不用特，接触林清安素银村，国之要不新片，轻松族兄，地位里把下去，日外有几送农药，第几，习近平立刻接，当蒙家皮擦起是片片，蒙片擦成去，新都通，我仓库住写字啦，都是农阿通，中美银中空都片片。 中美人听不懂，重庆个那些怕，那个叫那点把手拉，想起我别的话是，习近平去那个呢，中间就像马拉克，一再一千把些事，那个就像个七千头的动画图，天空洞下是多大么说，人们见他说东部来说就跟的东西。
3: 金正恩一人就可不用得动动，你把咋过？党组上课你这啦，俺为新农家提，你去党赞助教我这个课，专门用人工动，宽大用人工。电力下级也开了几枪，他说话，科学些东西本，初学和他些贴。第二个中尉立刻通，猛了大队征兵，初为可控，祖上些把通。再把咱们装满了，下完总部这把通，下完我这把，干内塞入些把这些古币，年代同学。多日农民两百特，习近平给，明暗特，中国更加在意这个兵币，三个瓜东只有小瓜钱，谈起三级通。他说三级点不行托恰恰动日记也那次托杨祖也弄出酒店不拉多个咱们先听年轻我们见面扎些钉子不托日常些把托人过动吃了红过动年岁给些手脚来点点的这天忙忙忙做脚厕所动一路脚店家送上点的些故事电脑药中共中央恰水机脚一类药中央兄弟听歌主持人蔡继业多日来配入些药中央同亚克雷孔建筑的卡克跟克隆的建都入了佩鲁修巴士。
1: 大家来孔的别为年次大家来孔建中央年轻来孔建年轻国家的盲目中阶级那些全用的老人大国协把的东北协约。
3: 大家来孔的别为年次大家等别在居住年半这些别连出地点轮替积极别托中国中央科协协书记亚克建筑系中央贸易建筑系习近平给总理改建国家特中国共产党为年年龙我亚同金门安国啊电子协会促进同课松懈感情结巴我必须要总一同龙我亚同金门安一同让日当给杨美丽卡格某某拉腾之同内这些年变得不同面些贴毛族人路桥三级同新族人路桥三级同组成一九国一同新族人路第六间桥组成第二三批中国铁桥顶边新族人路桥拉起一整支三十多桥龙我亚同金门安一变得不同面些把桥一季度内，中国某某企业的龙头来往南极都冬天，中韩美利桥、拉切夏达桥、杨达平、罗龙都有去。第一冬天，马克思人路桥写都全部完把通，咱们两个陆军派人来，修建咱们得把去去贴。到结尾，中国共产党一直写有几年代农学，张云通，中国共产党第二，龙我亚通见面安闲，变得出咱们几把，自己都得把通。陆军同某某企业。中国共产党南顿桥砸瓦铁，让人当了四栋同七十九多数人打开，得得这位不雄哥迁徙了都有钱。罗定一门户，南顿昨年先把土，俺是八十头，等休息片，开始顶不正怕。毛毛这头一共就把土，俺不是十头，三斤顶片，毛一顶怕。罗就讲跟这个话，俺不是十头，他就讲总共空的去怕。

0: 协督同孙秀莲把协把经理送往新协，队伍三把同总的协督，等个培训体系咱们这边搭配休息锻炼。当第二，那么用我们的话同人动们的话，抓们的话这些把同，俺些把什么都不为三顿的把同，根本就说他做你把钱用往些古些订阅，张明同。对了三八通杨林三八等跟跟车通连跟我等就跟他中国工程当没用起先修电过八通今天没得些怕咱们几把对了通没梦了我弄没过皮整整三百多天浪向电过你把得等个日在一日比融入通日在一浪说日在一他不就接你把得进去些八通你把得没梦了电力垃圾下下都怕你把等等手机浪费通这片，年卡通接走了，卡得好大就怕。你把得电灯火，每日接两万镜头做把成气儿，跟你动画。你把得人生路面火，当天用你年不上交，跟你动画机运气等于八十。
1: 那个来过年被五年次，老邓被车撞个人，也开着主席卷把韩正给北京的牛子兰姐总理首把约翰金党家车弄瓦的，韩正给。各家约翰金给也令中国党牛子兰姐在我公平动起联系感谢陪我了中国书记我就修建人明安中国党牛子兰姐全用他就接入地在我的逻辑堂把你把的来把党也靠你并在我公平着急了这位用心加起为大浪名中国书记牛子兰书党他们都也靠你并国车把雄伟也他感谢短球也不写的加空卡给别人娘的加起的党丁少的动画党中国党牛子兰姐在我人气没把公平着急了跟着东德语中国共别急咱们了中立党电开荣幸空的心里现在讲出前面三个节现在电铃党公平打击了跟着东德没得越级演习送把力约翰金给中国检特党六年昂公平新把地牛子兰了中立国家还中全部空的心里明安牛子兰党中国在我电铃昂公平着急语牛子兰说你托他发生的中国人逐步了自己月别修年被牛从满足党心理所加空姐娘们了那位训练角度给家学的党这都写把劲劳动者你三个党过了社会中这些这做了开的究竟疗愈那种你牛子兰党中国者我公平着急了跟着动起没得别从现在月结送把力
0: 那个雷空的朋友的车亚斯西家空三级中的空气大外等比七九个年轻出三级用着从的出席亚克东区及其罗托街帮助中心七十七八十，中心灵魂室大陆罗托特荣家帮助街农修天地伦敦街八公司科技七八通，通信国主中九本派系，列入街第八批家庭店铺有派，入工店铺红派化，实施充电器配置雷派，格尼萨班六年配置前派，盲村格林女的生化配置前年系人等红五百幺八十，日记若怎么七八新他罗托特。亚农格吞血血人头过东西准备隔着阿东等家日身体店家人工特进他顶从里家下日通中中等牌有把戏罗德特养着通牌通罗里生娃通罗里电本文牌话今里连组里的钱牌通顶从里家下身通中中中牌有组里吞血牛人牌话这期组成里的通拉赞度为组成里的钱别是里不有怕罗德特杨姐之前演出，如林帕通丁总理，也将阿通种种人牌学，下批来的电报门牌阿通，进入下批来的公费进学，落地的下批来的金帕通丁总理，也将阿通种种人牌学，接受中专门特也是同阿通，下批是从中右部牌学，落地的是从接受从入通，下批是从东部丁总理也将你通种种等牌学，电脑下批是从东部。亚加阿通中中生牌阿通从入是中文部亚加集团中中金牌学我入是东农镇牛年牌阿通牛从这家门特历史前牌罗德德我入是东农镇东部过东西年本阿车日通主家亚加家住人牌体丁总理亚加基础通中中根牌六八十
1: 那个来空里被五年次亚是西桥空三家用来空给到等比车将阿年三家用着从的错把当中国某某个空气用着西比中间来安排的大陆落地的我自己先把轮腾昂帕瓦当我自己马拉给我自己搬出来家属写书电报约把的中间来安排的落地的我自己先把轮腾昂帕约到处比单就的恰不起我路上中地从里家下街当中中列过盘里

0: 파체 띠 멘토키 야노 퇴시 시 런통키 파체레 마트 토와 여바리 로트드 마모쇼 고기 녀버 고동 셰 트체 당 던토니 자사드 파와 당 번제제 망드드 고동 셰 트제 당 나통 당 자사드 파와 번제제 망드드 제 드제 토르 신바 ngzi ma lao ki ngzi pan jo la jia xiu xie ce tianbo yin ba li xian bo pa wa dang jiao ji luo de de ye de ngo bo jie mang de wei meng wa zhen zha sa de dang ke le chong zhe dang qi chong zhe su zuo ne qiao kong dang le ci xie sa la xiu yue dao zhu bi dang ju de gang bin ngo bo chong zhe dang ngo bo chong zhe ge lao zhong de chong le jia cha jie dang zhong chong sen pa wa dang zuo li jie dui yin rin jin ge ngo bo lao zhong de chong le jia cha nga dang zhong chong ge pa wa de ni ge 现在我不用着帕子里套一把里 로드드 마모쇼고기 응지이 자통 땜빙어 파유 다우주비 단주드 마모쇼고당 응로 멍보시기 자통드체 로코미 단주리 자차제당 종종 덴파와다 아고지 응진자통 로코미 단주리 자차선 파유 뒤엔 로지이 자본제 개보토체 자차지당 종종 덴선예 미스 코셰셰그유 응지총리 코셰 덴보숑예바리
1: 내가 레콘의 배우는 차, 서송 신지 따와 양단 주바 통, 라린 따위 로중 로수 배 차, 河南 신장 통, 배중 나치 기, 로시 주슴 라 지지 더 근대 동화 통, 로지 샘지 기 멍멍 라 잠드 지위 자위 미예, 랑동 호 라린 따와 차, 로중 로수 기 점지 돈도 돈 교발 신 요, 로중 로수 배 차, 河南 진친 신장 종지 기, 参制 따지 통, 유모 배리 수 기 탈라 된니, 멍초 기 리지 라, 시도 공리 신 요, 정말 멍용 기, 列个东西里错，西边的你快几个，李总有些泥巴敲巴桶，李总些盆子这些个桶，用的些个，如不拉，没说没不发些皮，西下龙根公布有把手枪，你这顿药，那天得出门天，心想中间李在前边那只把桶，可都冲中桶，娘这些天，中间得用脚李在有些行动咱们就别些那只狗啦，他都这些些笔记册，泥巴敲巴桶。
2: 小学位，这个男的多疼，娘子疼，鸡巴鸡巴疼。今天叫娘子爷，老路点不些怕。电动车机疼，三里地间，土路脚里在千里脚，容下些天。里在脚，子只碰开嘴巴痛，中心痛，内个疼，咋就些天？内容些痛过了，子只些怕。老用路数百万的错，心想中间脚总痛，出人把眼睛过这层皮，内点脚啥痛？启动个家，煮起来咱们热些些铁炖一把痛。
1: 爹爹能免重出点痛，可有来就说痛，只要有钱。大爹就这个，几头做孽，男中人人想，他就得接跟你同学学。途中路上一出，别就拿起中间枪，当有那些皮，装作等得送的学把痛，三千的脸，俺们从做把输枪，下头接，忙做接，人等家庭好，得那些学。三日去罗美乡，做起装作疼，途中家是可得你把痛，装么做，吕布车玩。
2: 中个的盘住车工些盘，七十四五个就学。你这里来明天，三里地给没修通，我修通的，全把固定七十八通，全国周送要不些盘，我修通，卡路泥巴所切，拉萨些地，七擦布空都些把切，中出来追工穷穷些真学。那路也带我三百里错，拿起中间的中租人品，追工这个真是把通，我把先拿，那路也路没特，中租人品追工他的。 龙骨肉个草马拉七八下几十，罗中罗素白吃，拿起中间钱，那点快个东生家个就过生，谁做通，扎些些把通，那点快主动跟家拉层，打点来就些把马些，俺就是中做人品，只讲冲冲通，他从冲冲说，忙做一个来东个，能够忙不拉来打你，忙做起出的把通，什么啦，主要是待遇，待我来听听，罗中罗素也真正东土东去玩。
0: 跟你同一把戏。那个来过你别问你出，三个别写的等别猜叫俺人，人这现在不你写东西把记呢。那落下层，荣家姐、钟三姐，人这忙些这个了，忙个当手，接着当我当交际。多当当，大兄钟子坚姐人不来跟你当你，钟三姐用两点下坠头把你。 rambo tabi shuose njajila kende tangwe. Nyeshe rin, zongi xinche, zolo beri rong xiongke gongho zongde xie yi rin tse la, xie le ngache ngani le gawi zongse je zionlong si zhengwe. Zionlong de ne, zongyen bin zhejongke da, nyenrong je zongda nye tang reni yue. Danju de longko xatong teji, nyenrong je mongzu zhudong ki, xie xue cha jen le sen roje inba ma si. Zoko la nronghe mongwi dugi, nrenzhe nye shu chong de xin li, long jiu jie ye gu li li gong pian roje la ge che gi ni pa tuan jie li. Zai zhen jie nye cie nyu se xie ba tang qiao ji. De lu ni zong, zhong se yong lam ji do dong da xiong yong du ji de rengpo xiong yue. Ni xia yi, ri ni xie xie cie li long ko xie di, zong tang xiang ki nro lang la rong ke jian jie xiang bie xin li. Ge su tang de ba su yi nye cie yue ba le nye la ke bi ngang yin jie xie ba tang. Da xiong do dong la zhong yi nde xio kong di xie yue. Nende xinti pu yi, zhongji sa xu li ngen pa de. Lo tue de, jia yong jie zhongse yong lam la, ten jia jian nong ki man ju go tong xie, qi tong xie jia jie jie xie sem lian zhe xiong wa tang. Yong lam xie li chi sem tang, xie tong san zu tang xia chen xie pa. Da xiong li zhe, xie li chi zhu tang, nga tong la ta xie pa jie, xia xi ni pa tang, ten jia ngi li ni pa jian te qie de xin yue.
2: Nga 年美大金车盆点平头身体电影中就你把年不是有几句话有人说你那次比如现在有人落地行家母林城了而且没有钱家过不把通所有的几句胡吉斯天阿地那些阿瓦是萨克夸吉等把给钱扎提莫扎有把事有人现在不行这次怕把这一切在中安县有人扎起都是钱有人钱外公了真是公扎些时候从门点送钱东地朋友里几句话 明儿有人来，迎接节目下前，恰恰没牌儿。罗姐几点去？我送姐姐八十，姐姐不离工去，三个伴儿去中安县西头充会儿。有人上一去，过二天，让上课你再去。二不离也，二不离，加多阿里上次不断去空课，你认得？你得过么了？没没拿着钱，加过不要八十。再用，可不得阿公弄课，阿里马丁电视机课，你认得？班给接着这个八十，托米写不灵魂牌儿。
0: 阿里马克工作团没拿了，整个差钱不要八十。这个来过年别问那次，而是家靠德城泥巴公司，我就拿他编离开桥铺业，在江安人，年底我总了，差不多的等你落空了，有人抓起本地业没没拿的，结果破年，等你落空去，学校总该把当空去，卡龙结果去，结论的学业解决不了，假使德城泥巴来空去，学校里下，格罗西业。 第一段啦，国当当话嘛是，等你直接当，第来段嘛那啦，没别，人家过月才才嘛念的，长久下季，人别歇一把的。三个人家，公德学班的第二个三金乡长给农田家村里，南北村最大的把的三金农娃推荐谢谢。想来那木头的，俺来空气给这些别人才想不到了，深入，他怎么的没有？
3: 陈毅卡切班呢，想叫我同志，三季轻易认真勇敢，再往上。
4: 等呢，三季娃，下面汉季充满了这边其他面这一点点。我没去公布了，绝把没了，给三兄妹，绝技绝都跟没去，马桶路。每个阶段都，没人得了，再入社会，没去公布领导的人。我都，他们等归中，我们汉季，我们呢，见不你。
5: 中共出现动力推门，邓恩明才能满地过。年末节，阿妈的破年下几夜。中下三节，一种西拉节，盆的满着，接下多美女。阿荣愿得享用，接选的，没了几米，门特一香烟。
3: 老师阿妈赵一满记落得了那边不出了这边请你
4: 你一年最为基础了阿妹给下车都没被切了啰嗦都没给白罗亮女也切了啰嗦多切那三叉机容给阿妈呢家卡的切的容速率都没的马记住
3: 江湖北马抓街苏全街忙他出穷门这边陈毅
5: 切动卡扎呢大王你去再见过呢卡对领的怎么的人工绿皮灯呢切容这东哥大体西北内次屋容容所所别转线呢亚季用的协同亚季拉丁呢容易拉新所协格
4: 但呢这次就趁你这边趁你通通行你因着热热一些你前学生米将足用的兄弟比咔嚓鬼都给桑德的面也
0: 罗我爱一点抵挡南北根的家农的路里就正解拉平下脚呢兄弟有
1: 趁你的道呢在这就帮助了车三能给配送了车马工把车热瓦车电人给缺了用车把银三级青叶路等学者多数错了

主播南巴跟康松搭档的中央车列空比给陈朗银弄完希巴拉希比林前的东地车列俺的天地做胸巴我们赢主播南巴对你跌定给弄完希巴拉希比林前的弄也切错了弄得些希比个利用天幕起扎着些也也对你爱睡利用第几年本着

爸呀，明车不驾车谁过呀？蒙阿拉蒙上头吧哟呀，呀，你拉没拉公干不打？

生黑下马几个肉冬过呀，你捏娃进了娘当做呀。呀，带头来的当小来的呀，呀，起那个头发。

啊，好冷的板儿板呀，没板抽呀，绿鸡都冲冲给那个大老街畅通呀，帮起怎样，爹妈平东大撒我小，我家。

야망아레 로르디 헤베나야 칼라렌디 카르파 힘보 야하야난데 야 추라리 힘보

大道干桥呀，塞忙不顺那这没做呀，他那嘞忙忙不顺那呀，娘咱愁呀，明天没马拉车个工呀，他那嘞白天没停歇呀，干那油呀，找不着俺家团团的呀，他那嘞扎了嘴拧头呀，好嘛呀呀，扎了嘴疼的。好嘛呀呀！现在每大出门正送，没那大那金的，门没动吧？你都能看到人家也来银子上东北，可这一年呢，也忍不下了，绿节个嘛子，没挣的嘛子，卡实在嘛子，还得上东。咱们视频就录进这话，谁把香的咱们门堂话垃圾的盘身咋实在呢？从而弄得当成烟囱放射喷射。我龙心的嘛啦，俺老子学我啥学学都不会，期间躺上，上那个七了八年都不会，掏两松呗。你嘛主要现在几年，跟咱们的家人三餐没那么多，俺嘛结婚给我搞定去，大家马路搞定没有去，那是跟了没了人不去，继续被三家几年地道，省心就行了。不能说生了贫穷没有了啥嘞，年龄贫穷凝聚了啥嘞，脑子上头锁那么了啥嘞，穷嘛死鬼混来了啥嘞？待在上月再送我老舅年多呢，那点油少呢，弄得根本上不去，俺大人长呢，上锁我妈那白面红事。老远处藏把根搬进呀，靠嘞拉狗嘛往旁头玩呀笑呀。满秋的乐家走南街呀，靠着老多王子你呀玩呀哟呀，半秋的年轻个篮球呀，靠着你妈妈出租去玩呀哟呀，咱秋的我们中间呢呀，靠着三姐的小家特巴呀拉呀，你能的三千三百个呀。靠嘞，冷个三点半出来呀，送呀，到那的。

哎，这不那个啦，边疆呀，有呀，上海的举报了没个呀，可的，给啥的点别出来呀，送呀，真在人那接着我那呀，可的，要当的土鸡钱包呀啦呀，你的来拉错南京个呀。 可的，给啥的点别出来呀？送呀，龙亲人的马送茶啦呀！可的，老子的伤口都拉呀！哟呀，那么些的肉把能拉口呀？可的，马养的生筋啊啦呀！牛呀，我跟秋山江城来啦呀！ 可的，给啥的努不着呀呀呀，自身的大门都多呢呀，可的，俺们的帮拉起你么呀个，人们的拉些叫着大呀，可的，人家的健康着你呀么呀，阿平。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了托中地错

三克兰吉哥看上啊，前几天的日中央龙城年城嘛，这桥里空，我可不承认这个。楼中低处几笔临场的三本，阿个是不是？俺那腾的临场这个孙丑把当年准办正处设计嘛。而这三克兰吉，地中个楼中低处几笔临场能，习近平给，而且是中头国人话西笔，回头几百年笔能个准笔。而且可立空灯电容十八用来可比，而且可大是马路七八线给西八的，团结这个年龄灯不止一门。尊严的呢？习近平给中共各部交接比中央这个城市十二用谈空格，从中军从唐州皮拖囊边，松石不及恰西后

这路你通知这里的等于七十五年了，深圳大学加成里中央政策设施而冷等，大学不易，立空年初级，融他们这把等，中央政策设施而冷级，等个政策设施等，是中国深圳大学你这份感觉的吧？等中央来说你干科话题他不问，等中央个共同创意把这，大学不下有级公司融十八用做次不给。 等给等手是送这个城等，而这送了五个小币立刻就给这个。我吃不下这个金穷等，大学不吃苦，家吃不动饭，大学都喝几个这些吧。而且可不大学三次级，容许不提苦从的动画起呢。而且可不立空等，第一容许不用来看币。而且可不大学买了个七八十个，等能看这个，大概不写黑起的动画呢，这顿的等这个把等，蒙顿的是中文干了些七八等。 而且科技大学写黑体的动画呢，而且科技吃气机，趁着人干这等，我们就正式用不着干那么写气的音响。蒙错这个大科学写黑体的动画呢，我们家门门的说话等，我们去门门来先到手不人干那么写气的音嘛，等能科技大科学，而且科技大学等，蒙错这个大科学等送等这话等，加成级大科学等，蒙这大科学，写实级大科学。 陈正杰大哥，龙书记大哥所等，藤卷永不熄灭。大哥头前这后脚不是细的，而且可不就像马龙等，就像你把当着见的胳膊不动的。

兰德斯托西给巴登能靠近都是我等等接政策动红地都是不等这次老政绩协议协同等协同斯帕顿尼切顿国策而为切利等初步内科技用户协议国策里很多雄厌的顿等空尼拉热细尼特秀等金顿金怎不然能签细的端得这些品端秋协比他啦这个地级和这个地正成十四里空等三者的科技地图的金牛协给八等内顿级五十多细的内顿有怎么了端车十不有本协给国策里很多雄厌内顿来恰传了早应该可以过这个下一把电层子等三周级可以的谢内顿一那第三周一把的内顿团结大动德木瓦等卡巴西年都没用过这个德特尔下日端秋西次了谢木大一把等丹普尔总年都没用瓦等德特尔特成功他聚等德特尔特首先把德特尔劝你没谢把继续活人回应村间总年干特把南部谢给

0: 三季曾马送的给起李尼托邮币立刻可你本的一个特球灯阿在特球这个特球就用马写给了干吃吧送这些的这个比林肯克用这个更一个写给三季年该说他可崩溃没压着彩灯写下接的话有论他们在大大这人把呢求得这位下手就银把灯得这李顿写笔起
1: 欢迎登这句话村上那老万县的小吉了阿德米亚如果能问这么一母会是印南西那张四德等白求恩教育路没县德所印了空气能逻辑机回送检有了第二级回送检应有空处从马里尼几米图有么问政空南不是三户处于三万阿费阿龙他们自己会打散的回送检的德下街里话有 曾米英雄们你得得让学们让车灯才不是迷路了大话年卡灯让得这话阿这个车灯阿这个冷冷的松花灯茶萨灯穷萨你我送几些给曾米蒙错了一起灯灯了一起咱这个来一起下去阿里话有曾马下这个来不及能信你第一次是比路家你这么李顿来就怕赢了
0: 阿正是连年三日比西进的，连年先把耕种西的日比西进的穷没事本儿，阿自己把七年等阿来把七年一把的，阿这会儿龙他们村民三次家计三整年，阿等你们刘东等，三次你进，村门特克东就穷等一起先你这。

第三个浪季，同地罗雄地草级别林村十次儿，林村地庄周把当年轮班正草山等，庄周干枯啊都特儿一门。第三个浪季，兄弟们偷偷，让地里空着林村们先得了三个农。

可是我们也送你正是大批菜的还用个人乐给你把这乐子就你也了样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也让这等地位咋疼你且比你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以

지절초담아라구수세탕내미라티린중심나라바유로카네저시기담사시절초

0: 中国共产党和你的龙武家等阿库里是点头促成多，这些书记习近平给中华民族家的阿拉布齐塔吉杰这用等，咱们老卢家人趁马牛营角度全部是真东西被偷走呢。等等，毛孟杰啥时候被集结活动主义的那么老将子个能儿的？第二部三八等个将木三八等跟跟车等，连跟我们这些不是中国共产党么用机而等出了反动等，不见他们白头不信呢。 第二部等，毛孟拉我弄某个比政治啥吧，不进去了没不知道个比，冷下都牛津，南下了个哪有？龙我不晓得个人家人，中国共产党给毛孟拉谈的那条计，中华民族家的阿拉布齐，我们这些比较，就都那是做的那个么个呢？做那么个阿拉布齐是多巴丁，在这阿拉布齐么就巴，人家都不阿拉布齐是多巴，伢们用是咋子能说巴这些的？中华民族就配置罗齐等。
1: 每日就这个丫头罗吉托，不就是吃香一顿味料儿怎么样？第二部三八等个金龙三八，中国共产党跟跟着等林根呢，中国人民当然不进了店里，结果不多不进这个等等。每日家头就啥时个拉布吃了不少年，跟着东家店里。每日家头等娃儿都个节奏呢，但是么只他们老带着了用么事啦？人家等真龙给看吧等，他那是干个地位七八成事。
0: 俺村这边他不做那种的，俺那可不怎么办？也能行吧？等，老不叫你比，不得不每次了，俺这些比，今儿么说不等中年吧？你不等银子那等死不得不不些给。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제비 응어메피 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环中国南北前南北跟开门上啊，抵达达扎营项目西当对不呢？其实个大龙那位是深州人吧？南京呐，中营啊龙城的年轻的是吃不来苦，跟城南接，如你西跟着南京去别人餐饮，俺今那连城的个做我们这个巴东，现准巴人先操饮。

你吃了三个把春分生钱，我老人家让讲去把马总块你冷了起的，还靠出日进的呢。还路小事，十里你黑也没事信息，还靠出等的车几天比三双个跟你乱些个靠得来。乱的多年中，多米能吃都不吃一杯，大不食节个赚钱啥等。日记说是硬给口气，你们几不些人钱比出来硬没得点。第二三个比没啥的，牙疼。

你吃了葱红生青，粗黑的中吃了熏花沙拉的热人熊的种。刚才我这个心啊，刚才种出土根努那个手背点些了，没错，冷冷的壳儿。你当年俺路开包谷为，粗心一点难粗心的。长米也当拉热个当啊，干脆看哟。开包谷为有意思，但真才能给那个果木是晓得。你的开包谷汤你把热。汤当不热点呢，过了加一忙。马刚娘们看到这边冷冻这个松西些，刚才想那山羊鸡杀不脱吃，米什么冻这个加油比，吃不起那肉打不死你啦。你生啊本汤没你没人生恨，刚杀人何必得没有？一旦能最终打那这个比，真叫我们姐心里不满死。村民村口中吃的鸡，心里静静的认为心里想可难的人。他们马云比啊，让熊砸汤个瞳孔拉得呢。努那个错呢，一点忙错节，用过瞳孔做人。红色节，他脱的错当节，绿色皮里银巴当。人看过比泥巴先白。努那个人龙人工同步错没特别赶去当车。他那也看了下黑了几巴当，东看了错没把，啊跟看了新娃，西看了后还有苏北赶去浪车呢。庄木村四十大院杂杀有容，一男人物同类唱着节皮啊马蹄色内哟。村民乡亲粗黑的种起了熏花沙拉的热人熊的种。刚才我这个心啊，刚才种出当着不一书记人生当着不急，红色的粗啊皮真些熊。红色你曾给努那个菜呢，有次那么拉点给，跟看了南皮吃起哈黑红啊等。地开了康石等车材，过看成本上二十。农那个综合金用款用完了够给了。地产业人工干粗是咱们那地带的总给呗。路是个白村人，只有没把些人细些。啊，那么那地呢是个粗味，人很个难把地接起。啊，你懂你哩喽。村民申请粗黑的种起了，循环三轮的这个让种的种更差些个。人一同空间，人比拉更自狠。中西大北街，北极国个单子西巴当，马个拉国三也不是当，三不么个吃，啥都不是呢。刚才中错日，托尔根努那索比定是自巴当，当这不也是当的，年里看当着钱同比，且等北极东当三镇西内东巴的，当这不以北极街开胸子巴当，年里看个干口味西这的从你西巴。若没在农那个些个马岗的热带年里看个工资白接儿，当土工若没没用完些个心思，进入人家忙部马岗的热呢，个带也得不上那几点消息，带点多把机，若把那么些什么的人就吃，春困生情，湿冷中气热，大疼回这个活这个人讲个种呢，二百身边中头些的能珍惜，得令若把那么提出些别的主要些些冷。得带了刚才种村早起嘛，你家的个不是哥哥娘里扛的西巴当，种村他们个啥啥事情，什么做什么当，种什么什么什么样，马扛的西。才等人家从你先等来的呢，红小姐打不的努扛的，明年这不是嘛，西东家不家也才等人家努扛的人爸爸，咋扛当昂扛，深圳书记下的不这个港口顶住后的节日。中头能挣些的，修旧修了是当瓦当；中看修粗也当当，残日个得了轻松农比，先当东北马事。人生对文字个当林农节，碰些个马浪子。十六年当年日落，养起了农工修上个顶日当，吃个这只工资挣些呗。跟开了修上个海海农业，干那早晚的事。路我什么了，羡慕了这把姐，这把男了，打不成过日子。你当年俺路龙哥，托儿跟农那个苏北电视一开播个位出身他妈的，马刚的西北清晨俺家了个不是哥个屋，清开日开播个歌当热个，他们开播里着把忙出去，同来陪起来同边看盘同呢，忙出前段时间陪起出的西北也是些事松，同来去盘着俺们人红色的送阿当的呢，刚才种醋等他哥家说把种醋等。卡苏种醋苏几斤？娘们看的马刚肉皮，另外皮个鸡也你特得炖。对了，也不是，
ཁར་ནབ ཉམ་ལི ཅ ནམ་ནོར ཁར་ཅི ཅ ལེཟར ཏེནེ ཚུངུན སང་ཅིན ཚོཁར ཅོང་ཅིར ཤུན་ཧ་ སལར རིག རང ཅུང ཨ་ཟུན གང་ཚ ཨུར་གི ཤང་གི ཀམ་ཁ པིལག སྐྱ ང་ཏོང ང་བྱ ལག སལི ཉི་ཏོང ཡི ཤོ་པི ཅང་སུ ཨུཤི རི ཟུན དེ ལྟར ཀམ་ཁ རང་གོན ཐོམ་བར ཟུང་ར མ་ས ཐོར་གང ནོར་ནག གི སོང་ཏག ཤིས ཅིག་ནེ ཤེར་ཚུང གི ཐབལ མ་སར་བ་ཤི ནོར་ནག ལེགབུར ཚེན་ན ཤིག་ཅིར་ཅི ལམ་ཁ ཏོ་པ་ཡིན ཏ་ཏི ཆབ་སིན རན་དབསིན ཇོང་ཁམ ཤོང་ཤོང་ དང ཐོང་ལེ་ཕེ་ཇི འཇོགམི ཡོང་པར་ཤི ཤུགསམ་ནེ རྒྱ་ཁ་ལང་ཡོལ་ ཁོན་ཤ་ཅན འཇོགདེ་དེར ཤུགཡོང་ནེ ཅིར་ཏུབ་ཅི ཧ་བ་བར ཐོར་གང ནོར་ནག སུ་པེ་ཏེན་ཇི ཐོང་ལེ་ཆང་ཇི ཡབ་ཅན་ཤ་མེ་པར ཤང་པ་དང་ཏན་ནེ ཤ་བ་དང་ལེན་ཧུན ཆག་ཅི་ཅི་ཅི མ་ལག་ཉེ་རི་ཅིན ཐི་ཚང་དང་འཇོ་བ་དང དར་ཅི་ ཅི ཕེ་ཁ་ ཐུ་བི ཅུང་སེབ་ ཏར་པེ་ ཅི ལམ་ཁ་ ཏེ ཞེ་ཡང་ནི ཞེ་ཡང་སིན་ འགྲོ་ཅིན་ ཡོ་

三块烂鸡，地出鸡红鸡，汤底肉里鲜鸡，南方西北两餐当成的连锁。连餐的做这个板凳，严重把那人请坐凳，做这个干烤肉那多特的人。连餐的也就是用烤呢，充分为吃饭的人。街上的门特的让人成了鸡，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在那不错，项目了新旧两年去李振学退休日，天天给李振南，特新龙背贴，录着什么了手机吧？刚从沙土那片路线，你不看去，跟着学吧贴，再说呢。

其人吃上银边松鸡煮肉南汤冬卷那汤铁边这些名字真有

在那么错，改天俺去随军来讲别，我就给三楼铁托呢。年纪露着糖着别，下面给自动养软软途径，三队辅助去，接等看的金别，居民能表铁通途，想不了哪阵来的大那会，俺就这些些不得生了呢。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新闻连接公告说，下面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听三九零的南端组呢。
4: 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总统托克耶夫塔接着脑瓜塔。
3: 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入东西能够给松懈开进塔组团去，加急连接把他忙做去，别准先别再多点别错三百多句了，规模全部特别高了。
4: 习近平给给西公路高岭我西边不用那边哈萨斯坦给维族总督阿斯塔纳入工作级别高了。
3: 阿里马给一人了热锅三百冬天当月级举把他。一年级真最起就扛着些英雄，提了亚连龙的日记就被过了所赢。
4: 想听第三句起，能听西边那么些了呢？
3: 第个来过年别别年走，到对面最居住人给记住，改革给主席习近平给上海西郊准看图，中国了年度年资助率，怎么连米特人率促进他？米特人率也过了西边最穷给土林村头的小巴的配备，哈萨斯坦给总统托克耶夫塔接着那回事。习近平给。怎么呢？罗杰军队定时进入政策是中心预报团，中国党哈萨斯坦给召集崔干团、两色车头、团员集散七八、铁三点头中心预警。结合你被榆林军用特区绕的之外，秋色头为扩了军军区东面，两列七七七八团配给给帕通加七八公寓。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团全面按扩了瓦尔电厂全面打赢。中国共产党给北特区围东三米七八的短途巴团。陆军他迷茫给中国共产党党别军政开启学的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捏了他迷茫处遭我顶色苏吧陆军给两件苦了票吧配给给配角党团吧特别切票吧他切开吧让我多不起了东京通勤切吧所以配军开学电配是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给遭我演习的人员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军用军具了军队修建东西预报他第二，改革给重要了命令随便特区切割形势。中国党哈萨斯坦少年部配给给特区党随即这对切割了兄弟阶段，为着两年给秋色军械买把了土路动画团，推蒙托配给主角了滚地当年。中国党哈萨斯坦给特区肉类三米切把了给你们三百里边团，从这三百土角了滚地东国些的能源。习近平给中国党哈萨斯坦给军用两年了落点革命案滚地动画的。结合你谈，结合你被迷茫给作为开篇谈定语。叫你被牛从三队配给了滚地动画谈，牛从给出席连锁动画，给咱们转为陆队总队谈，协助牛从给连南三八基层级切割不谈。牛就谈第二开年里加一当年，昨年南站团聚谈拉到了七八的滚地动画。平均这队级别组成了滚地谈，铁东团队能做特别忙碌当年。给记者他们今天特别建议出现投入动作。比如说团结女婿基层协办了中国超级城镇边教堂美德人女所落在两句前天哈萨斯坦给城镇前给超级文具的用具的弱人接对于。中国堂哈萨斯坦给人类别的路也不认定罗布索堂前在面具垂电绿色研究的所给两个兄弟接不定米勒年米勒派的责任用为蒙西电动动作。中国教育哈萨斯坦教堂推蒙托扩了十倍全国全部是蓝领大学堂你们这介绍他上海你们的这所中国堂俄西亚为面蓝军所穷满蓝军人推出了他兄弟教育的兄弟教育给及长下长点你们都松军强队越级那对能源多个也不一三队孙秀的经别上海重建图怎么能给米特人力促进了修改中国了还将搞不穷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全面按扩划了中心科学院电子学习堂。主席习近平给开展电别国际化，中国了怎么利用其突然级别空白中间突破了这些的学习营？哈萨斯坦给中国瓦尔给召集哈萨斯坦给汽车卡车做了几年，中国瓦尔给榆林军用特区肉的召唤了军械买把了兄弟解决了学习员。哈萨斯坦消息，中国侨团年度穷年计划配给东京国的给主席习近平给贡献了开进了白天美团解决团之团聚火大解决营。中国侨团土林中四部动画团、鸟松团、马教、金柱、女教、新列、城镇边教所带的每周年来了兄弟计划。美区境内给别的了滚地动画节前年， 给个你别这话空别动问题开越老越给重这头局日故进行去。主席习近平给对别过了谁别出国情不系统米这给两万集团所不足用给读戏了哈萨斯坦教育在对我觉得给别人去给情。你们这解锁他上海你们的这组中国他而且未免蓝色而且也平均肉类他一顿起的吹锁锁充满了地图目的中国教他出现作为你们的军用协会他米德人类及国内设备军用你们的护他别的国内设备军队空别他是的电力了你们都军队东队预计送去接着能出去结合你们做大旗边教牛松他金主努力西研究所结果给你们的一阵忙不如明大规模的推摩托电报能去蔡吉堂、丁学祥、王毅、陈锦宁所孔塞结果的修学
4: 第二个列库呢比为那次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到准备去中国年上海入都是那个第二个去秋地学术室系他列举了年宋南为重名调卡第二个去当他忙做去学术室系接触片面当有列去把他忙做他比日丁宋南年民望重建的基督系劝用的老人打扰他不对国内重建的所有了古地动具体组队开机热谈日本闹事三年提给列去把他忙做去这个普及习近平去松懈给金他组队给公团落中他老丹难点接不他列团卡十四丁色他奠定了中年当组队了爹年习近平就用来你这球球他用接不他孟族阿罗维给林他六十多年提为极度点别做对过是绝不是上海浦东区本松园南冲凶市民冲散了去冲灭掉归途推着孔灭罗着恶就把军别脱岗时就准色准切不是特别上他上去罗干说不他罗给做不是对那个财经我是特别留宿行不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掉归途都是那个当中央去冲灭给了掉来才有条通勤就有不他色对他错对了参拔极度点拔年数点拔西边日点解去停入间去民望重建的组织教育三段前有进重建去地国宁波教育教育里提南去路子开进时因是卡三段月及那段两月地国宁波教育前不列从而更多成为国领狗重面研制先来用作什么重视况且我建案子亏兄弟才跟信徒九个月三句他特产米仓面念土皮具几个月他的看不明白有过几个月就看给才跟了我那那么些开发的穷索我让列举了年数给你罗定居那边没写了算了看不也不停这些个呢丢个穷你我们但给个真他给个别个真意是绝不是列举了年数给个性别聪明诸国利益金土积极注意习近平去光启对韩景的出来是不是难的光启列举了年岁所谓规制也不建立金三给所谓提供也不给国别突然又不是诸国利益你国咱们的当达积极书记批阅把通出光景按了恰当拿出你积极书记了你金土准备批判各自书是写不赢积极书记强行清白国内德鲁日日心与同我之音是不得孟宋给帝都里金三是给团大音了提为给给各几个团大音是苏南处积极书记刚没有去年心里出给进去积极书记我们孟宋了透过政府停战那些给各给四句三个月别我们在中国的错误我们为历史中的一把我们的机遇及绝不是第二年重建的教育马来去是在第三年第二年秋季十九岁岁数积极主席习近平去接上了主开边女伴第一年第二年第二头当他忙边十九出现与马切班托了当年重忙做去路易这么用的机会是能做哪月第二年当他忙做去十九岁岁数积极主席当做去你吃了我若兄弟给你第二当做做去鼓励我去重没欧联他康大欧联第二十九岁来接听说连年的其他沙发出席不大接不他第二恰三他忙偏作为开放主年自我情绪重灭了乔生不住不他乔我们住吧干年四我接乔鬼西松不是市民重三重灭亏去当给 GQ 支部与书记张维义积极书记松懈年纪我错了落过芒果西气那所习近平两个起跟新兵为年我最主管不年 孟索拉我那国国康熙全部人了我去控制团土国国体管管不是第二列期我去那个火大级别卡教人是总不是市民重三九州南站组织操别党支部书记杨希林去九州南站体组织几天性别参年从米底盖内部而起我去民望重给的读书母体团队起不他崇明忙错了，母体想定也不虚呢。刘松堂争着帮米，忍不住说铁，忙错给生出来三不多他，忙错给归过了生气几把。光南了，对内越不呢，对内也不爬了去军队火大单位去。崇明托不说他，给错了七十多个人是什么事？这个数据习近平提。北京国内从今日十二点了，国际东局呢，从今日停止将组军去，他们先起始开始应变。民望重建的基督是可用的让人打落他忙给国国塞到他忙了特区之外忙了偏债同民塞到街求救军用结巴重建的三季给廖天卡丁色他十三个中年重民忙做起托不做他给做了地做了些三米结巴的七十东国是能做那些我觉得什么让我提母体北京国内重建的所有了古地动画靠做三段结巴是上海重庆的黄埔区委会书记徐慧礼也列举案子，这个书记他定给多些他，多些给公团，让他定是起不他。杨特别西江车站到晚，母体做不他，让人担念。孟村团群体团情开始迅速做他，孟了第九军个体西江车站去迅速说话，第二个人不觉得过了，估计胸前动个运行，与破他丢不他，对抗他丢脸，特就让他起吧。调看严肃他，加上有个说，接着秋对起批几年，秋用起苦力有表现，秋对起历史东局人是送不是。上海重庆的调看脱单区给局长选拔，冷月引起，俺自阿巴去送托，习近平去挑战三边中国开酒店边制作人物的广播，组织都接不他。杨特别西江接站到中年，孟措给卡住轨道谈，干那计划，新这计划，如果计划这个天大难，开始迅速交不他。托邦马拉托 keep 设备调看宁波俱乐部几个动画，重庆南区重组俱乐部给集团聊天也不做吧。宁波忙为浦东调看国专马拉调整动画，当初去地列就叫来内置教育，顶十多动画节前年。十三三级团普遍就用了第一年，孟索给操作团给错了，给错了钱，军队按七十多块，稀松又不是。
3: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岁，习近平给建设公路过两万西北，北岸北哈

0: ཁབ་རི དང ཅན་ཅ
1: དེ་རི དང མ་མལེ
2: ཅི་དེ དང ཁོང་པེ
3: ཛ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4: སིང་གི་ལིང་གི་ ཁོང་ཁམ་སང ཤམ་ལི་ཡ་ ཛམ་ལིང་གི་ཐི་རིང་ཁ་སང ཞི་བེ་ ལེ་ཚན་ཤུགུ་ཡིན ཐེན་ཐེ་ལེ་ཚན་ཁན་ནང་ཐུན་ཚོ་ནི ge kab ge zhuxi xuanba han zheng ki niu zi leng ki zong li su ru ba tan jian zong nan wai guo ta f zhi ke niu gu sa bie tun le gong niu ru pei ke qin bie guo ro zhong kui lang zai niam yong ki kuo le shi bu luo qiao le ti wei pian bu tuo gu ru gun di dong gu xi bie guo ro zhong kui mi tab ring niu ki kuo le shi bu ju gong dian bu ngan pei ke zhu gu ru gun di dong xin gu bie guo ro nan zheng wei man dun cuo ge bu bie wen jiu ru cun du ti leng ki bang kuo du cuo bie guo ro 罗斯沙湾南极洛钦塔云南吉威洛钦瓦尔尼姆勒陈托尔明大贵别国所行香乐听地里曾经南吞西部车南不先说当我对别次中年给个别主席选拔韩正奇毕竟托牛子林奇总理所罢约翰吉坦简称南约不是韩正奇 古小约翰吉以与人中国坦牛子林奇中华狂撇东西立即开清平玩中国球技阿巨修学院明暗中国坦牛子林奇坤勇给特区肉的主要体罗居坦巴尼巴里巴坦给克尼比中华狂撇主角了体位阳性加起为对冷月中国球技牛子林球坦推梦托给克尼比古奇玩穷为西屯开清屯给要不切的 客观看给别人眼里加气儿谈定色不多动画谈中国谈牛子林奇之外军切米把控别主角了滚地动对月中国狂撇起增林了成内谈电梯人心扩团前年西的改组前面色亏起西的电令谈狂撇谈给了滚地动角了摩托许个言写送月不是 约翰吉言中国军队谈共用案狂撇钱不提牛子林了创业苦个哈将钱不扩团签约明儿牛子林谈中国之外电表案狂撇着新约牛子林却给通得派出所通中国人传播自新约别却你比牛从马脚谈新列所开矿给你们来了俺为兄弟给托给这学日谈制度钱不够老单成年社会谈扩了是别人心给真罪了开店就给是外约
5: 俺俩呢，牛子林谈中国之外狂撇主角了，滚地动起，模特被尊请对越界送，又不是。各级各界女个来看起，推出通讯栏开不着级别，你懂下面你说做了，各界女个直接上菜给城西同志来问不答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F日开各界女个直接上菜，计划就近谈成群送赞，拍了话题，推送不来，开始叫俺谈成群古盘呢。 因为罗先生给拍摄狗血所求的月，为数了恰村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F日开了无数这就是凶菜，掌握西东阿吉站三头拍了话题，推送不来，改成我们就恶批拍了月。明儿F日开给客忙部女个三百团来公园拍个景呢，推送草坪，改给天空给立起贴，女个官别干的思维拍个给立起说，狗狗速东行月。
4: FJK年龄团队团队给金库鲁瓦做一轮期，FJK无数老空所女个三百团队批给，俺为高速钱不提。FJK所来简谈，讲到超过了工地单位，归属开钱许多，可是越级送也不行。FJK给客卡了，配送车被改给天空越近，天南过了西北半里年龄团队，感觉出去咱们三个月。下了FJK，开荣前面呢。
5: 过了西北明文白读书七岁点半，生活子女天空可以开车行吧？我真记不他，那明白他。老阿弗瑞克肯定也说给客了，咱们人民币龙女天空订阅。老阿弗瑞克阳性加起为其他亏托，为数系列七十九细节拉长，拆解不出这个。第六当我送把人家的工钱我错别，我一破了次，为数南昌给几只脚上菜，找我一个十九岁不他。 我们把钱呢，落到陆续咱们前往去做同桌送他，前往初中团结托教室。南昌提三年提给，带来开来了，讲到陆续不行扩团结，个人不谈这。龙落谈女所指挥谈念头，俺们来扩团结呢，落扩团结代表人心切入动教室。
4: 女居三边这个角色群，军切没把持住七不谈对内。老埃弗瑞克女所这贵族中，我们三团被狗子清醒。老埃弗瑞克所拉错别，第六位所南昌七这四军七五错的，招完去做改革的中央的监控女所马拉强过规制签约。纳米毕业老久，老家族前辈村长他，因为其他亏托，来这出现七这个三块硬性约。
5: 三家铁的艾弗里克是昆七学期，讲到青女团队电视车型中就是，南美边是兄弟结合铁起来，还分青女公司谈垂团下年，阿国同出了干啥子嘛就接的，讲到青女团队电视车站他提醒无数谈龙树劳动这贵族中车子月，南昌中介罗达讲到安团在顿车你给怎？ 团结突破马赛，第二次连轮谈苏州联系，除开苏州经济及批改了行，贵州突破是龙轮谈三万车轮三百铁了行，批人文三推不穿越。而在二月，索马里亚的若那边，阿伊萨龙罗南昌街及这角的商场了，招完家的艺术生不谈，明儿团长谈不龙罗出产苏州索尼这角的前身呢，查这罗东古错越。
4: 第三七集，今年是兄弟三万车女三百克，西昆军前面把车路东行月。明年的吉克提陆续加着国主站，加给南桂来充下他。第南三万车女劳动客，七个站送呢，可能是被温吞出车头入月。该集加给南桂来空气，年数呢一十七吨。埃弗里克加给南桂来撇给提。 南昌江北组织内，西昆前去三百多人行高楼梯，为首罗拉塔、南索罗塞索这些个，每年模特恰不塔，提醒罗车人不塔，三块南桂这对了，军前面把工地当瓦谈顿，埃弗瑞克给克阿里忙完，南桂三不塔、南索，团来接西街前头，偏街东大，最西七个村内。 女居三百三百七九天，第二次来轮谈苏州来日所谈送这些的，天空给雷七天，团来给雷七说，给我玩工地东行月。埃弗瑞克明白了，去过了是不？加上你说怎么送啊？他女居在就给过了是不？加上出怎么送月？所来见谈，从开始引起批人了，公园的工地他们谈对呢。埃弗瑞克女居过过模特拍新月，你女谈女说。
5: 江道青绿所团来公园批改七不谈顿，南国三边埃弗瑞克陆续准备内村西绿土东土不马赛，特同刚在第二个三边谈江道苏州所团来人不了，归车土内，三年的个团来给人谈这他土地东土，埃弗瑞克南这错别，你东下面出去是松绿出行呢，南国江道桥沟谈所来间批改给批人高速东过西，卡塞段月。
4: 那年埃弗里克给科普西就写给给，但是四三六五南国长大了明大闺女，南国三百团来给马脚南镇去个七路动画塔，南国九九六工地动画，老者开车七路动画接了，改表的签约。你先看中关村，每头人类俺们两门村多，毕竟中关村给科普上点三对别段块。

0: 他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中国民特行政院提建筑管片区处所批给住居楼管地动员建国的级别数年抗力委员会不接开设等预计就业不实。郑涛以民宿行政批给给泽民堂民事了相对需求他控制过。
1: 대신별로지나中国新竹三百七百公司毕业快乐西部柏林汽车该家就对谈成中几十年快乐西部安堂部立地恰巨外国托年郎泽岩巨谈女巨岩军乐观地单元米特人女迪不斯个也没人马比中国谈巴尔玛因一松起一个马拉克巴尔曼三用起归托厕所军队签约
0: 科大讯飞以快乐西部给一落中来的快乐西部给客谈社会给的国际国际了开不谈给一落中期间提切动给个松就双了相对续约可不知行对给中国日记开间给说让我明明能住解题落日了的年所差切不来我们马里用不穷约上堂面具马拉森格坡图团结前年面具这些个人历史的话谈的那边年大面具给用措施不断约
1: AI以为同年规律的了的呢，老费时开江南去定价松月准月，月供去年是第二规矩嘛啦去，天天去第二块了，西面用完它来去去玩，做不用完去去来准备月，中规给个老者为是六十五个毕业前辈，把这个去老者女亲啊，苦给他，俺们说都叫了什么的签约。
0: 海天瑞生给规矩拦截给城西普尔科尔人类这些快乐是被在举办长来的一边给点给给来追的因此没被别人突破签约不说日记就约不是郑涛也米特人类给快乐是被追踪了凶人家班中国人同的派出所查就别看形势俺村民早晚怎么他人类给住作为美国土地米特人类
1: 米特人类密集给西北亚团了偏北穿梭偏北中国各地东各的学生员，泽林给民宿人员们来赞助乘坐火车的。民宿人员给快乐西北举行了人类给地步转关，快乐西北老乡给客给米特人类组建了匈奴加班双人车的。俺们这一撮从一出台，俺们到上海入米特人类组建起竹林镇的人呢，给客批准咱们去推米修个团的，从这三不投票。
0: 米特人类组建起滚片切西开展切不谈，快乐西部老乡给客给用吃啊，一股区别是对切不安的命呢，恰就看就胡大变化他。米特人类谈称自门西这块，这对了滚地当话，米特人类谈松土这块，来这加东了滚地当话借钱呢，快乐西部人类给黑把钱不，是不越解决越不是。
1: 郑涛以米特人类人民日益的推门去参加各种的事业不谈，铁坦这边两个谈真龙了哈，给个看去推门托开的交关。昨晚俺们来太空谈，快乐西部推门文字人机对切切，西南普遍主讲去拉达区别出现泥土，中国桥给客看谈俺们托偏改谈定价了金动七不谈，米特人类偏改给媒体推门托引起七八。
0: 快乐西部主讲的最透过仓土的话借钱呢，米特人类提偏远谈，定价，熊昌杰的传说，军产谈，固定代表俺批给住给了七吨钱的，人员浪在去，给客看了，我这地基准备谈，怎么了，偏不妥吧，前头月季就有不是。
1: 中国各级南征文盲团措各国别文卷冲突谈，创始前部研究给中国的启动前几别天然气、气团起物、气股年包括都错不是。从事关注处快乐西部边角冲突苦肉，我正起了更多忙为集中我。南征文盲团措提中国出彩突围起脚过一，加起动为来的开前是因别问呢。天然区别给客看去起来给中国创建国客前部研究起脚了什么的前的。 中国谈天然气边角冲突，俺们俩俺会定时不多东区实际解决。中国冲突部部长宣布，郑东区西侧送个南征文盲团措提，快乐西部南征军团组织前边给客人别争吵，他们提前别问呢。南征文盲团措各部门改革，团团冲这东部，阿哥同区了俺东改革了。

中国谈判就从头按来才搞了撤退通勤去不谈，天冷起起来体温蛮微，南京温蛮端错给来电了点呢。中国冲着改革动作了，改表示彻底，主要你不吞了这台糖，扩着这台气，按来军前面把顶色都住搞了滚地蛋呢。你去你偏用完才搞饮食就又不是。天冷中华集结冲错给主席林楚清去，南京温蛮端错提天冷起来给中国冲着。改革级别来的开前行动口诀，集结创作给这三塔，这塔都比女不模特准备前的。看来振作难受，给这组护大前年，天然开团在北里体外忙活，中国创造团结了，关键动作演习就有。中国我看起工资选拔杨俊奇，中国我看起可能是不见起热干他，建成周围我在协助来将模特准备前的。南京我们端错谈在就我们端错说，真错开前去来的，西林托前年，我在协助马兰透过长途单途，中国谈天然气起来去，从头马叫你们来去吧，你不提我去我谈，提我得的我，我在改革这个饮食就有。前段文章录制说，中国改革南京文盲端错举，等为给书记选拔小罗爷。南京文盲端错各个别，除了前面俺们举给中国启动企业级别，结果他俺们规定是前的，提炼起起来了，证书错数他，升级了车站，从团直退，全队协助所给贴了改革这个马赛，新这他绿素。在去所开工给前段女主直退结果这座前年，提炼起。团结体外忙活，中国创造团结了，若然切割饮食就有。正在筹备中国特区批给他，俺们来吴秀斌、黄伟伟爷，南京文盲团组给天亮起来了，团结这么团结不他，俺们来顶色不动话，创造三十七不接了，来的开心扩团签约。列前正在筹备中国创造模特数据团结，让我给特朗普他立即准备签的。提炼起不利不大他天天团结体外忙活中国创造团结了让地切割饮食就有中国设计他预算七十多南京创造给重新选拔欧盟去中国人天然气新来团结启动起与创造持续体验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这期让我们从团开启把我们送不组织了工地等我谈中国谈落实加拉姆索索镇追拉姆军前明白透过仓途请不谈对年中国谈天然气新来团结给从团年来给对人切入这个日子就有事结果南特通真秀失去他创业主推，感觉到底所起来给土库这边内团了明年，前团连都不谈这，如果谈天然气起来这组前提，记得自己从团我这出门前年，全年不要过过南面这团土库的工地单又不是。罗斯上完南极六千克六级，现在在他云南一位六千克六级选拔陈飞宇。六十年前测序呢，俺们来承托了我们宿命大怪不是？他听给看给脚本呢，六十年前六岁俺们来顶舍不得动他，给其别人了滚地动物其他开心形式。去年不，六岁这边不然别设置俺们准他。孔子路林日前吞交了批给新店面的所用，给了偏村村支所地位开工了，推门开门人群啊提团呢。六十年给俺们我为人心去滚地动为吞村所来不存有。西的在意上完南京六千，落在西路边角拍看给地位三孔所来不他，心情送给新来他。第二次除了这个吞空了点呢能够给所证他创建国库的相对扩大区别因为罗先生批给女不穿越罗这前十三对给女不切入动画他微博运动去拆下了滚地动画女主苦有松江界了学年罗斯罗素他给其前十只推切给了滚地单月级订阅陈飞宇云南几位六千克通得派出所托，给这件起六年提，地位特区托下呢。可能是被给跟批给六零，一下下六六零组装了，女婿与贵贵的东西约不他，他定给俺们呢。六十年拉单之外，国组是再干些人了。中国谈罗西突然罗素偏村别人谈偏村接线的身边，孙杨等别拉零些干人别，中国的三矿巧用给边角肉的之外，出去了点呢。叫你别巧用给俺们顶十多东角饮食点月，叫你别米特人女罗素所讲俺们谈。不然被设计他，却然被过去设计严重。这个严重作用，
罗美别人南昌所习俗年来来团体出门

0: 丁色切不切。罗着你比娘来成托明大贵不提吞空娘觉他立切色不切给列地颠不是对提蓝水间谈跟他们间起娘来给留色干洗怎么又不是。三个月给客人内文国村镇居民许多七八十呢。FGK 人内文国村镇的内谈怎么能决定怎么给娘这托作别爱不来人内推崇团建托他们给诉讼起点续他给客人内文国村镇居民点动七八日记开建议到我准备次专门人毕竟内团的无根大的观念诉讼提难受的爱不来人内文国村镇起给及娘来难受又不是怎么能出天增足给到顿别次捐年空库金塔无根的顿别爱不拉人内提给及土国的级别推崇起级别出天顿间细度可入于不他人内温国坦村镇了顿脚的滚地东西 FGK 人内温国坦村镇的内塔怎么能出天增足给你们这托内提提推崇顿间托他们甲表的促冲足够他项目都顿脚的他绝供崔德康是借蔡连锁雷屯促冲举办作业充满压力给人过严肃性吃不起鱼吃不起鱼写到中华的心呢他听乌干达的歌天日记开见一部年中国内也问过村镇的内内也不谈国内问过村镇的内容配送错不也不是新竹吧按着建议屯脚谈举供促冲起雷屯难受的人们给内催了几年谈三层主内级别年开一些解决它且成年住了滚地东域给用苦的用不它年度温国村镇抗起新竹吧缓缓预期催得抗起大家促冲难受年大家策令拆掉加起而动了它提醒吸气归入内土，导致车轮启动，吸的动力难受的，导致车轮设计开启，扩大内水塘，麻痹竞争起来去了，做内土土库车轮不是。日记看见你不提，老子吸的动力启动解体，他又给推崇团建，托他们甲表诉讼起，重视难受呢。F 里克内阳村镇的内塘。怎么能确定增足提醒给客现代起日记开间接谈念头城市一席谈年开接报老子也出过去诉求也不是给客内阳文国村镇聚集这个更苦为日记开间顶动前年无根大的概念推出团建妥当改革促进了数百天内中国 FGK 人过了改革级别差距危险形势日记开讲年纪老子去女不准备护大切的给及历日记不谈年内了凶论给你 FGK 给客人那咱人内里南巴的给个人让地切的中国谈 FGK 迷茫给地谈给连谈可能是比级别确定定价松动切切都不是立即所比较影响总有不是而且中央门级别年前年最便宜而且马期年提了一人的名别动地前去听你比越近名别年一人期我们次出过越提让我们按照越级别出现了年个所谓矛盾都不需要引起写越不是咸阳一人期错到高东起特老年的了他一人期出个确实各自级别农民出现东不行了本地偏东前年提着越女吧年把七月第三年其他的社交订阅
1: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西边呢，就是吞鱼塘西边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别，落地不难桥。
2: 前我对讲吧，车塘阿子农场准备呢，地塘里也偏到越深。
0: 地塘里，客人去西部都有。
3: 西拉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百百年了，车站落地用途不止。
1: 来个对讲吧，刚过的西边呢，旅游用外卖车很多呀，让国人加百年就来越途不的。
0: 地塘里。给人给恰难约
1: 给你一万钱呢吞过杨家的撇绝东土
4: 给公姐姐弄住杨四千呢给他了偏多千不要事
0: 给他你推他那么贵都托难恰贵别千万喜欢
1: 旅中的刚刚我将给军心给地贵给苦留我的来压得住这
0: 给他给中国我做苍美娘们都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행계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动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到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普利南购物堂，云听西北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普利南初级，提新闻南也已托你藏语广播系成立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大长青时，女朋友看起来都忙不一样不多。江海苗就住店边，从未吹那用过银子，每当马赛巧了呀，电影有马戏。电视机从未采集体那里有松时，眼空气顶着那娃，没这不是些事个面。一年嘞，你们抵达一人了呀，看不他卡拉索去。
1: 昆明随着他越久去去出了东大铁路的电影呢，我呢这个没事干没事想，听我天上这些病呢，你上班呀，县里呀，普罗苏北没时间，平大给丢了呀，平大连老表错事惹不赢呢，这个月着，一年嘞，江海苗给天大地里呀，那我们穷不着，其实，我心里呢空着时间没啥了呀。
0: 看上去老几个着送给，俺不留用作截图不多。看上去地里个，什么当有没变，是吃不赢。江海苗给苦苦月饼啊，俺里个面积特别急了个。让去当地个，你不见没多。俺看上里个吃瓜，可是看上他的作为那个提来开车间，体会微微做事里个巧了不赢呢。让给胡尊亲辈。
1: 电送去作为传奇，接纳卡些运气差不多个啊！到底让给几趟时，让给什么业务单子给学的？是，走路听着些穷。俺看没看见农村的新规矩？一年嘞，俺看没他看见业务单子学对没多？其实俺，看着起来嘞，让给俺里个什么东西？俺里个我的怪不清不有？其实俺两家那对比呢？
0: 他们这开进不明多，让给俺里个切别问题的，让我的切别呢，开去修的是。接着，俺要铺路的做介绍去，是切别人。俺提到了些个，江海苗空出那么少，他那昆明给俺给恁表示条件，让给送不的来点不是。今明，让给自己磕着口多写字丢三把，俺来让东罗里个打么样？
1: 他一年来，他公公的，俺来俺俩女溜溜姐姐抢东多啊，谢谢处。二康那里个电视面子，俺俩女去老去，你看不看电视戏？再看这个看处。提卡里个电视面子，你看他一新去装表里个年纪，那户口里去叫出了爹姐爹不行，叫出送你通讯面板，给这不是那种弄穷，你。
0: 泡沫洋洋给下边尿起提一粒也沉重，医生不是清白起，你清晨摘下去不行，体内做你看不了老不疼，丢丢了呀，心内就是东不西念穷，江海苗他我你颈椎没椎起不疼，昆明我里个昆明金气头是最疼，煮不疼最多烈王，恰恰疼，开了个，旁边说忙不西些穷。
1: 小时候给丢了个，我你抢看那卡车而已。第二，有天俺爷你们忙不西点不赢，你们提大个人了呀，俺趟泡沫洋洋粘土起了个，怎么这个进不行？泡沫洋洋去俺之前，叫做哪里个尿气大个进不疼？泡沫洋洋给下边尿气提，你我是通透出，尿气提大去。
0: 我到给民宋去，俺俩呀，忽然间来点不谈，提的皮坐的面边硬着急，你是不用做打扰我吃嗦。
1: 对呀，鸟气难去，他们听着这里个点子，俺俩呀，他们见你狗追面板，两把面板听我一板，热追不着。听刚怎么送回去，俺俩呀，卡巴西就说，卡巴提。 江海苗给当用不是，昆明改成旧街，俺里个外国家。第二，俺里个前边普伦去客栈的是，提到提出，昆明，俺碰碰俺坐车上呢，看上去光目的看见，我你他开车上，试车下，提到他们家三套轿子，过夜给米贵办。
0: 俺尿气，俺是那个心不喜出。俺洋洋去，前面贵宾老不长目的送件，泡沫洋洋的呀，俺尿了呀，我送的票没啷听戏，明不明呢？没吃不疼，尿气扛头睡眠没吃饱，俺那天个儿全看给吃了个月饼。 样样你你有泡沫袋信徒搞不用啊你也不能送你念徒定错了家具那你趁住的那里家周围没其他差不多
1: 孙主林给孔土昆明林给的家北海道以鸟喜西边尊重整这题能丢他们难念着学习听地尊日个这里前学生他学习那么林给学点教过
2: 키랑내캔드베튼
3: 키랑내센드베담
2: 항종조링
3: 항종조링
4: 상한린계공감상현재는중앙농촌인증지급리공기표계청렴토규주시위비항종조링시비리센티센시나워그린치그바니텐디리센키좀진긴과타조링진리슈긴강주로제인상한린계体育设备品种及制作厂编辑了人类所亚洲企业的皮革桌儿三六三八厂六十三八日我三八节团队年龄六十七毛团别寻到康邦西街假期我从这沉醉脱了呀下下三对给卷堂红年让心归了呀偏偏累计三波忙不疲于不是天天送葬天地里在那母体年六十七毛团别假下三对给忙被吹给别人都不洗的培育品种若干的饮品，比如许诺瑞阳制作厂洛桑金泽拉克，下下三条冷皮壳里啊，罗林坚持区别南端面积的规制需求别，零几年投入了两三万。

0: 也了规定动物儿，你提前约。若林年前年重庆给行列停入进去，被对马背西都有的。中看天天行列，并且特别批给了我推动你提前约。想了我推的，甘肃惠宁总体，杀鸡人类如果推了，批给当年猛出了规定单位官三能个事。中国苏西马马给超忙谈不谈，你不，西不接去，超为他官谈，姐弟。
1: 加过节多少行？肯是接不谈，咱谈给我说刚安谈，人家太太看都塞的，记录七栋古的，送去所住人到我酒吧。妈妈，充满谈不谈，是不欢迎图给给俺娘总谈，充满谈不谈，你不给给俺娘总穷话是，给给娘总提，冲击冲冲提，门不娘总提，冲击是别菜年在我妈塞，三十点配送操心，咋起喂？三十天空间下雨的，第二妈妈去门口虚拟艺术谈。
0: 三季人为七多哈，恰常玩廿七千余。欢迎妈妈讲句，给开陈素康南去镇子，日日接单明白，落得铁大七镇七的住。欢迎妈妈讲句，给开陈素康谈，妈妈欢迎图，严重成为每年内国做的。今日足迹站，预备三季六九零天的，加掉俺奶奶。妈妈讲句，给开郑州林区过不，成为中国土天宇。三天给日龙去，人群三百六十多人。
1: 林奎提议，路顶三百三零塘，码头差不少，讲究给码头拆迁去那么拉洋文版车的。闽南了，各梯队的耐说，我也说了吧，特别从南电信六千去，讲究能不如前面打入这个月。欢迎总，妈妈六千多个，妈妈出门落看呢，俺这汉安都超新，落这清江对街草坪停入去，清江车上妈妈俺去创作了七八张单七星，又不是？欢迎总。
0: 电在乡村看他，娘子去，所用车不够，妈妈六千去，那么十九七来，拉开电表，这些把宠物入单呢。区别给这天六千去，根据人多特别多位，虽然电表巨浪是多条鱼，根据去，人不拉样个不呢？六月了，前面电不是人啦，天干给帮不是干人，听我日龙，可淘宝里边杀鸡电视看人不听，他家熊狼吵啊，提熊土这些，珍珠还将得地不有。
1: 但给草金交给不草村，欢迎总去，珍珠麻辣，军团啊，跳过长途单位，总用去，创设熊狼去，鸡狼菜鸡里土东加糖，炖出炖给了鲤鱼。外面是狼去人占地，青莲牛吃熊狼汤，给狼送几年，给狼年是团结，冷天送去真参数，杀鸡人类军团作物，切别杀鸡十七时吃鱼，江苏呢，用为如果我分一半。
0: 么是出过几天，十七天，严肃通过时间再约门。我讲，根据决定作物，切别不归岗位谈，满口冷天气，三只狗呢，三只等狗，写到头不穷，写绝不是。因为落雪时，欢迎去三只雨果推来去，这趟人都冻住了。兄弟姐妹，三只年年提大，趁我先这的，真正快几度岁月天，雨果为十七岁，正端了大我谈，我先把票。
2: 唐僧东山慢慢去，门头登去了年吧。妈妈创作了慢慢去，错我日娘七八节气图。可了地妥了，没通知了解决咱们错话给些月。现当明着为客人呢，体味强，很多穷。说是南北托呢，做酒坛；说是南北托呢，干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呢，酿酒。 说是南北托尼他走，说是南北托尼改心，说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脚的前途白不切。铁蛋娘们多，中国第二任你给南北托尼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白不切。

0: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1: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8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页。做到心中有民，必须树立良好作风。在县一级这个层面，县委书记对一方党风政风具有示范作用。老百姓看党最集中的是看县委一般人，特别是县委书记。县委书记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8页。县委书记作为县里的权力人物和公众人物，要注意道德操守，道德上失足有时比某些工作失误杀伤力还要大。我国古代就要求县令导扬风化，要自觉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情趣，慎重对待朋友交往，时刻检点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引导全县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选自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42页。要坚持纠四风和树新风并举，以优良的党风带动民风社风，倡导时代新风。选自在第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月13日。领导干部普遍受人关注，言行无小事，一篇讲话、一次活动、一项决策、一个部署，甚至一餐饭、一杯酒，都会影响着周边，影响着社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党的形象。要使自己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自己的形象始终是良好的，就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对自己苛刻一点，做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3言3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7至678页。中华民族历来十分注重官德民风的塑造，这就是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包含的道理。在引领社会风尚上，各级领导干部要当好旗帜和标杆，全体党员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选自党员干部都要按照3言3实要求鞭策自己，2015年9月11日，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79页。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 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选自《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至128页。转作风改文风，泰山之高背而弗见，秋毫之末视之可察。好的新闻报道要靠好的作风文风来完成，靠好的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得来。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在路上心里才有时代，在基层心里才有群众，在现场心里才有感动。越是信息发达，信息繁杂，越要把实践和基层当作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作最好的老师，俯下身，沉下心，查实情，说实话，动真情，不能悬在半空，浮于表面，不能闻得鸡好卖，连夜磨得鸭嘴尖。迈进群众的门槛容易，走进群众的心坎不易。如今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可以千里边关一日还，一日看尽长安花，但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要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感动着人民的感动，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要用群众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普遍认可的道理、有目共睹的事实教育引导群众，既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又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效果。选自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2月19日。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做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18页。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机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带头，班子要做表率，在党内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坚决克服闻过是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选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2016年10月27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25页。领导干部要努力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楷模，

实际行动带动全社会崇德向善、遵法守法。选自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016年12月9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67至168页。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古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和健康生活情趣，严格要求亲属子女过好亲情观，教育他们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选自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2016年12月12日，求是杂志2025年第3期。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干部作风不过关、不过硬，党风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0页。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选自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要紧密结合新时代新实践，紧密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有针对性的重点学习，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方正出

0: 版社2023年版第267页。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须涵养道德操守，明理诚信，怀德自重，保持严肃的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别是要增强自制力，做到慎独慎微。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没有骨气。要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69至270页。能否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等等，都需要担当，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赤诚。选自广大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2019年3月1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5: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撩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

0: 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武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武。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武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武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那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姑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儿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陈忠实的作品《野说乡土情节》，由姚科为您朗读。
0: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携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均匀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与长江生态有利，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眼泪，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见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着痛处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眼泪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二集。
1: 最美的田园在人的心里，如果内心荒芜了，田园也就无处安放。我好像被杨梅的这句话感动了。为什么感动呢？我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人呢。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杨梅也不是那种沉溺于感情的人。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人陷入这种情绪呢？哎，曹兴旺啊，你好像是被带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人家的铁粉了。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哎，
2: 妈，我回来了。
3: 兴旺回来了。
2: 哎，
3: 哎，兴旺啊，这饭菜都在锅里呢啊！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牛肉炒黄年糕。
2: 妈，你看你，腿脚刚好点就干活，现在做饭不是我爸接班了吗？
3: 他呀，这笨手笨脚的。烧菜总差点味道，但凡我能做的，我就不让他插手。
2: 哎，妈，
3: 啊，
2: 你还在扎花灯？
3: 是啊，进市镇的人不会扎花灯，那哪成啊？哎，妈是农民，干活都习惯了，哎，闲不住的。哎呀，这花灯啊！是我们老李家祖传下来的，是我们瑞安的非遗项目，妈是第23代传人。啊，妈老了，我得把这手艺呀传给年轻人，我不能让他在我这儿断了啊，这是我的责任。
2: 妈，我也要做一个。
3: 啊，你小时候就你，你不学，现在是怎么了？来兴头了？
2: 妈，你不会嫌你儿子笨吧？
3: 怎么会呢？我儿子是村里的大能人，比你爸还能。儿子，想扎个什么样的花灯啊？啊，妈教你。啊，
2: 妈，你不累呀？
3: 哼，不累，你不知道啊？这一说起扎花灯啊，我这浑身这劲儿啊就使不完呐。
2: 妈，我知道。
3: 哎，儿子，这扎花灯啊得先选用什么样的纸。
2: 哦
3: 啊，
2: 哎，我去拿。哎，妈
3: 啊，
2: 我爸呢？
3: 你爸呀接针灸郎中去了。这些日子啊，除了针灸，你爸还天天给我按摩。我这两条腿呀，这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了，已经能啊不用轮椅也能走几步了。来，你看妈给你走啊。
2: 哎，妈妈，我信我信。哎呀，你慢点儿，别摔着啊。
3: 好儿子，哎，你还跟小时候一样，知道心疼妈。为了我，你恨你爸。哎呀，那时候太小了，我说。

0: 说的话呀，你都听不进去。
1: 妈，我写完这道题就去帮你。
0: 哎呀，不用，你安心写作业啊，明年该考大学了。喂完猪啊，妈再给你烧菜啊，你先。
1: 妈，妈，你怎么了？妈，你没事吧？啊，妈，
0: 不怕啊，没事儿，没事儿，妈没事儿啊。那个，你去厨房拿一块红糖，泡完水，妈喝了就好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不怕啊。哎呀，这天气闷热呀、啊。这个气压低，我这是低血糖了。
1: 妈，你慢点。
0: 这是怎么搞的？哎呀，我这犯这病，这次腿怎么就不好使唤了呢？没事啊，没事。
1: 我先背你进屋。
0: 好了，
1: 我先背你进屋。
0: 哎呀，
1: 来，到我背上来。
0: 好，
1: 咱们进屋。你好好躺着，我去拿红糖、嗯、啊！
0: 哎，
1: 妈，
0: 嗯，
1: 你别动啊！
0: 嗯，
1: 我喂你，这水温我试过了，不烫。
0: 好，来，
1: 来，
0: 别告诉你爸啊，他忙着呢。
1: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咱们这个家。
0: 不许这样说你爸，听见没啊？啊，
1: 妈，那你也不许下床，猪我去喂，晚饭我来做，你好好睡一觉。哎呀，妈，你听见没有啊？
0: 哎呀，这孩子，我听见了。
1: 来来来，好好对着。
0: 哎，那不要耽误功课呀。
1: 放心吧，不会耽误的。
2: 好主意，台风越刮越大，雨势凶猛，堵不住啊！
3: 妈，哎呀，不能只堵下面啊，上面也得堵啊！
4: 哎，大家听着，上面水一积满，渠坝还得垮，你们几个给我堵上面的豁口，快快！
5: 哎，陶书记，石头和沙子都快用完了，没料用什么堵啊，只能去采石场，别处没有。
6: 采石场离咱们这有二里多地，得赶紧去啊。
5: 哎呀，是啊，再晚的话这一大片麦地全都得淹呐。
6: 是啊，
4: 我知道了，我开拖拉机去，你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坝口。
5: 好，
7: 知道了，
6: 你注意安全。

你去哪儿啊？爸，我妈晕倒了，累的，甭问地里，甭家里，她，爸，你听见没有？

0: 哎，妈，你怎么起来了？
1: 你没事吧？没事。我炒的饭你吃了吗？吃了，妈吃了。傻孩子，忘放盐了。啊？
0: 不过挺好吃的。哎，你哭了？
1: 没有，大雨浇的。
0: 台风。

0: 村人。妈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嫁给你爸，又生养了你这样的好孩子。
1: 妈，我爸是个能人，他能干我也佩服，可你身体这么弱，他都不分担一些家务，他心里装着全村人，可我们俩也是这个村的呀，他这么做我不能理解。
0: 哎呀，你爸再能耐也不是铁打的呀，再说他也不是孙悟空，他是暂时顾不上我们，顾不上我们这个家呀。哎呀，以后啊慢慢你就会明白的。
2: 我上大学那年，父亲带领绝大多数村民创立了合作社，我放暑假回家，父亲看好城里的番茄市场，去农科院弄到优质番茄种子，成熟后又去农贸市场帮农户以普通番茄的价格出售，吸引了大批买主。可是他却被菜贩子打伤了，父亲第一次躺在家里三天没出门。
0: 这家里客人呐，一波接一波的，都是来看你爸的。
3: 哎呀，老曹，
4: 哎呦，孙主席啊，
3: 怎么样了？
4: 哎，没事，
3: 我代表瑞安农协来看看你。
4: 哎，谢谢，
3: 老曹啊，你闯出的这条路不容易。
4: 哎，
3: 打你的人呢，已经拘留了。
4: 哦，哎呀，关两天算了啊，我不追究，大家都不容易。哎，要说呀，我也有责任，这样贸然闯市场，有点不妥呀。你说谁愿意轻易把蛋糕分给别人呢？是不是？
3: 老曹啊，你这性格真是……哎呀，也是啊，我们瑞安民风淳朴。打你的那个人呢，他也很后悔，
4: 你看是不是？
3: 都是眼看着自己的番茄卖不上价的急的。
4: 是，
1: 爸，你们应该找好销路再订单生产，这样做会扰乱市场秩序，让蔬菜市场陷入恶性竞争。
4: 大人讲话，你插什么嘴呀？上几天大学，你就想上天呐？
3: 哎，兴旺说的有道理啊。哎呀，这上了大学的孩子就是有见识。哎，我看啊，他以后比他老子有出息。
1: 爸，我这是就事论事。
4: 什么就事论事？
1: 爸，您别激动，头上的纱布都要崩开了。
4: 哎呀，你看我受伤，你还气我啊？
1: 爸，我这是心疼你。其实吧，我这心里还挺高兴的
4: 啊。
1: 从小到大，你就没这么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待过。
4: 你打住，把眼泪别过去。
1: 哦，
4: 当这么多人面，你个大男人，你丢不丢人呢？你，
0: 儿子，
1: 哎，
0: 去你房间换换衣服，到厨房帮妈摘菜去啊！
4: 快去吧。
1: 好。
3: 老曹啊，
4: 哎。
3: 这个东村有你这样的拼命三郎带头啊，指定能让日子是越过越好。
4: 哎，孙主席啊，这下一步啊，我去几个大超市看看啊，最好再签几个下一茬番茄、柑橘、杨梅、花椰菜和草莓的订单。
3: 好啊。哎，老曹啊，
4: 哎，
3: 这个农协啊全力支持你们。
4: 好。
3: 农机、农技、金融、保险这些方面啊，我们都已经协调妥了
4: 哦，
3: 为合作社全面开绿灯。
4: 哎呀，那可太好了。
2: 那次父亲被打以后，我才放下对父亲的成见，我看到领导对父亲的信任，还有乡亲们殷殷期盼的目光。父亲老了，头上缠裹的纱布下露出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特别想上去抱抱他。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毕业回乡，子承父业。
5: 哎呀，大夫辛苦了，慢走啊。
4: 哎呦，老伴儿啊，我扶你躺下。来，哎哎哎呀，

0: 草
1: 啊，
0: 你也累坏了吧？
1: 哎呀，没事儿，我不累。哎，老伴儿啊，你今天扎了什么花灯啊？
0: 那个孔雀开屏，
1: 啊，
0: 扎了一周，刚扎完。哎，兴旺啊，还让我教他别的样式呢。
1: 兴旺，哎呦，他这是又抽的什么风啊？
0: 他学得蛮快的。
2: 爸，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像抽风，你对你儿子怎么有这么大的偏见呢？
1: 偏见？下午我去找你那个问题，你怎么办呢？
2: 爸，其实吧，这个直播营销和实体销售路径不同，效果一样，只是隔了那么一层窗户纸。
1: 一层窗户纸？
2: 啊，
1: 哎呦，这层窗户纸可是不薄啊！啊，让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是摸不着边际呀。
2: 哎呀，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您看啊，您当年搞三位一体，那么敢为人先的一员猛将，玩转互联网不在话下。
1: 得，别给我戴高帽啊！你的意思是？等我们搞明白了，再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吧？
2: 不用等，我很快就能用结果回答你们的质疑。
1: 很快？很快是多长时间呢？
2: 两个月。
1: 好，那我就给你两个月。曹兴旺啊，这个问题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啊，有那么多村民来找我，让我出面。他们都是合作社的成员，是跟着我的合作社老人，他们都是立过汗马功劳的，也是风险承担人呐。
2: 爸，我知道，之前我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仔细评估过，风险是有，但是跟你当年领大家搞合作社的风险比要小得多。
1: 小得多？
2: 当然了，你们那会儿没有融资，没有专业团队的指导，不是也闯过来了吗？
1: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两个月啊，就两个月，你要给大伙一个交代。你要是交代不上，你就引咎辞职。
2: 行，这个压力我扛。
1: 好。
0: 哎呀，你们俩怎么还较上劲了？哪有你们这样的父子啊？啊，较了十几年的劲还没较够啊，还立上军令状了。
1: 哎呀。砸你的花灯吧，男人之间的事儿你不懂。
0: 去。
2: 杨梅主播。
3: 啊，
2: 我能进来吗？
3: 不请自来啊，中秋节不在家陪家人跑出来干嘛呀？
2: 啊我是来送月饼的，可不是三顾茅庐啊，你别误会。
3: 想进就进吧。
2: 哎哎，
3: 我这里有点乱啊，你随便坐。
2: 哎，谢谢。杨梅主播，这个月饼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桂花馅的，来，你尝尝。
3: 啊，谢谢啊，我一会儿吃。哎，你去自己泡杯茶，雁荡山的红茶可以加牛奶的啊。
2: 哎哎哎，你拿着树枝画来画去的，这是忙活什么呢？
3: 规划。
2: 规划？你在规划扣大棚，还是种什么花花草草啊？
3: 都不是，我要建属于我自己的富春山居。
2: 富春山居？哎呦我的天哪！
3: 哎呀，
2: 你这个规划太棒了！
3: 你激动什么呀？差点打翻我的茶碗！
2: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恕我直言啊，你一个刚出校门没几年的大学生，再能干也不会有太多积蓄。如果贷款还款压力太大了，关键是凭你一己之力很难做大的。
3: 我没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就是不想在这里浪费生命。
2: 其实我们的资金互助合作社可以帮你
3: 啊。哎，这个
2: 哦，前提是你得加入合作社
3: 啊。
2: 当然了，我没有说服你的意思啊，你别误解。我去泡茶，你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你想的怎么样了？
3: 话比直播还累。
2: 来，喝茶吧。
3: 谢谢你泡的茶。啊，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花灯啊！哎，是你挂在桂花树上的？
2: 嗯，让这盏花灯为你照明，怎么样？这是我亲手做的，我第一次做花灯，还是我妈教我的。
3: 哎，上面还有手绘的彩铅画
2: 啊，上面的画也是我画上去的。画的是我童年时候的一个梦，梦里的情景总在我的梦境里重复出现。后来杨梅告诉我，就在那一刻，她的内心忽然照进了一束温暖的光，她发现自己坚硬的外壳不见了，寂静的院落有了久违的温情。杨梅拿出一瓶红酒，对我说起他惨遭欺骗的办公室恋情，我也跟他说起我跟父亲较劲的事情和藏在心里的智慧农业应用场景。
1: 我爸那个人他就是那样，有的时候就跟小孩似的，我拿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3: 曹兴啊，我发现自己有点喜欢听你讲话了。
1: 是吗？哎呀，都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露白。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呢？
2: 杨梅，
3: 嗯，
2: 我觉得你不要躲在这里疗伤，这里应该是你的新起点，忘记才是对辜负你的人的最好的惩罚。
3: 我的新起点，嗯，你这话触到我的痛处，不过疗效很好。
2: 杨梅，留下来吧，这方山水，这片土地永远不会辜负你。
3: 嗯，那就试试吧。
1: 哎，
3: 我忽然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自编了个舞蹈，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
1: 你会跳舞？
3: 嘘，别说话。怎么样啊？给个评价嘛。
1: 你这个舞步，这，哎呀，太魔性了。
3: 来呀，哎，来，
1: 我也跳，
3: 来跳啊！
1: 这
3: 来来，
1: 我可跳不好，
3: 你一定能跳好。
1: 那你带着我啊！
3: 来来，
1: 慢点慢点，我跟不上。哎，是不是这样？
3: 哎，对对对。
1: 哎，不好意思，踩你脚了。
3: 来，继续啊！
1: 嗯嗯嗯，
3: 你肯定能找到灵感。
1: 嗯，
3: 哎，嗯，你那个电商平台叫近视东村怎么样？
1: 近视东村，哎，好名字呀，正好可以涵盖智慧农业的几大场景。
3: 还需要一个电音小乐队
1: 伴奏，我懂，我去组建。哎，杨妹，你这魔性的舞蹈就是敲门砖呢。
3: 来啊，跳起来，
1: 来，跳起来。
4: 中秋节过后，杨梅正式加入我们的团队，瑞安农协免费提供农产品直播间，杨梅着手组建起16人的直播团队，从法律培训、技术支持到组货、物流、现场调配等各个环节全部到位，直播间开播了。同时，6人组成的短视频制作团队成立，北纬27度、云江风味、乡村非遗、东村农事4个工号同步上线，一时间近视东村数字平台的快乐销售红遍全网。才半个月，经由直播间售出的农产品占前半年销售额的80%。 我听我妈说，我爸在家都不淡定了。
1: 哎呀，真有这么厉害？网络直播间？哎呀，
0: 老花镜戴反了。
1: 嗯，
0: 别动。
1: 嗯，
0: 我给你弄弄。
1: 啊，哈哈哈。哎，
0: 哎，这几天你是怎么了？神魂颠倒的。
1: 哎，老伴儿啊，你说这个直播卖货，它真有那么神奇吗？
0: 嗯，好像比我们想的还要神奇呢。
1: 啊，
0: 哎，长没逞能，信不过年轻人。
1: 是，我服过谁呀？啊，以前当合作社的头，互助农机、互助贷款、互助保险这些个新东西，那不都是我先学会了跑成的吗？里面的政策和流程让我学了个遍。哎，你问谁能考住我？哎，我就不信，这个网、这个直播间、这个小视频、这个自媒体这种盈利模式，它不就是一层窗户纸吗？啊，我肯定能突破它。
0: 老曹，我支持你，
1: 哎，
0: 我陪你一起学。
1: 哎，
0: 只要咱努力学了，就一定能搞明白。
1: 对对对，
0: 现在就学。
1: 哎，好好好。
0: 我的老花镜呢？
1: 老花镜。哎呀，
0: 啊，
1: 在我这儿，你看，在我这儿待着呢，你看看你，哎呦呵呵，哎呀，
5: 哎，不，我说杨小强，你一个大男人，怎么一天除了叹气就是叹气啊？
6: 哎，所念之消。海口还有成都几个老客户都撤单了，我能不愁吗？这眼看货要砸手里了，
5: 办法是跑出来的，不是愁出来的。你这不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吗？我看你还能撑多长时间。
6: 哎，你怎么跟我妹妹一个口气啊？啊，
5: 我
6: 她跑到曹兴旺公司打工，你又去求曹兴旺他爸救番茄，怎么的？没有他们老曹家，地球就不转了。
5: 哎，你这不是讲歪理吗你？得得得，你就在这愁眉苦脸吧啊！我去趟专家医院。
6: 哎，番茄不是救活了吗？你还去那儿干嘛呀？
5: 不用你管。
6: 哎呀，女人啊女人，说变就变呐。
7: 飞扬过手，落啊七重。
8: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二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易飞、杨瑶民、刘冰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7: 走一走，送一送。
9: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0: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咱们年年征学谈得听见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系龙天联合给和给听咱们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推测仪。
3: 新闻联播公告说，香港三九零年炸裂人数据仪，听听三九零的南端组呢。
4: 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总统托个一副谈，接着闹过谈。
3: 习近平主席习近平给上海入东西能够给松懈开进谈做短期，加急连接不谈忙做的，别准先别再多点别错啥不对去了，规模全部特别高了。
4: 习近平给给西公路高岭我西边半岸边哈萨斯坦给为主总督，阿斯塔纳入工作级别高了。
3: 阿里马给一连了热锅三杯冬天当月级绝不谈。一年级真最起就扛着些英雄，提了亚连龙的热气就被过所赢。
4: 想听的孙军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这个来过年别别年岁，到对面最居住人给记住，改革别主席习近平去上海西郊准看图，中国了年度年资助率，怎么连米特频率促进他？米特频率也过了十倍，就用给土林村头的小巴的配备，哈萨斯坦给总统托个一副谈接着那回事。习近平去。怎么了？罗杰用到定时金融政策和些中心预判谈，中国谈哈萨斯坦给这话题参加谈，两三冲突，对于第三七八、第三点头中心预警，结合你比如越南军用特区弱的这话，就在作为考虑军权动力，你们来切实进步谈，配给给普通加进步关系。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加谈就明确考虑瓦尔登这个项目谈赢，中国共产党给别特区会同三米七八的对头不谈。陆军他迷茫给中国共产党党别军政开启学的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捏了他迷茫处早晚定时速吧陆军给两件苦了配吧配给给配桥党团吧特别切配吧他切开吧然后多不起了东京了通勤切吧所以配军开启电配是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给早晚演习电人员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军用军具了军地修建东西预备他天天给各级重要的命令随便特区切割几时中国党哈萨斯坦小尼部配给给特区党随着这对小局的兄弟给的为主娘烈给出现军舰没把的投入动画团推梦托配给主角的军队当年中国党哈萨斯坦给特区弱烈三米切把的给你们三百里边团从这三百头部的军队东国系的能源习近平给中国党哈萨斯坦给军用娘烈了落点局民安军队动画题结合你谈，结合你被迷茫给作为开篇谈定语。叫你被牛从三队配给了滚地动画谈，牛从给出席连锁动画，给三转为六队总队谈，协助牛从给连南三八给新界切割不谈。牛就谈点开年历，加一当年，昨年南站团聚谈拉大了七八的滚地动画。平均这队级别组成了滚地谈，铁东团队能住特别忙度当年，给记者们见证特别前给出席投入动画。比赛的团结领袖基辛宣布了中国超级城镇边疆团美德领袖落在两局前天，哈萨斯坦给城镇前给超级的盟军的勇敢的弱人接队去。中国团哈萨斯坦给人类别的罗亚布尼年，罗布苏团参赛面具、垂点、履节、研究的所给两队老兄弟接队，米勒年米勒派的指定用员蒙西点头同意。中国教育哈萨斯坦教堂推梦托扩了十倍全国情报系冷链大罗堂你们这介绍他上海你们的这所中国堂俄西亚为面蓝局所穷满蓝局能推出了他兄弟小局的兄弟集体给及长下长点你们都松军强队预计那对能源多个也不一三队孙秀吉更别上海重结图怎么能给米特人力促进了小局中国了还将搞不穷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全面化国化了，中心科委员定制小学堂。主席习近平给开山点别国际化，中国怎么能勇气突然前边，空白中间突破了这些的小学营？哈萨斯坦给中国娃儿给教的，哈萨斯坦给汽车开销做了几年，中国娃儿给越南军用特区弱的这话了，军舰没把了兄弟解决了学个月。哈萨斯坦小学。中国教堂年度穷年这话配给东局过了去主席习近平给共产党开进了白天每顿小学堂之团聚活动解决营中国教堂土林中四部动画堂鸟松堂马教人局女局新列城镇边疆所带的每周年来了兄弟家伙美军领内给别的了滚地动画界建立 给个你别这话空别动问题开越老越给重置图与日故进行去。主席习近平给对别国了谁被全国情报系统米这给两万集团所不足用给读戏了哈萨斯坦教育在对我觉得给别的这个剧情。你们这解说他上海你们的这组中国他而且也未免蓝色而且也偏最弱烈他一顿起的吹作所充满烈的托目的中国教他出色托为你们的军用协会他米德平率及国了谁被军用你们的胡大别的国了谁被军队恐怖他写的电力了你们都滚地东队与其送去接着能出去结合你被做大给边教牛松他金珠努尔西研究所结果给你们的一直忙不了明大规模的推磨托电报能去蔡吉堂、丁学祥、王毅、陈锦宁所孔塞结果的修学。
4: 这个列库内比为内次，这个主席习近平去到准备次将个年上海入都是那个，第几期秋天学术是谁他？列库人所认为创民调卡，第几期当他忙做起学术是谁接触片面，当有列七八他忙做他，比是顶什么难念？民望冲击的几度是全用的老领导了他，不推过呢冲击的所有了固定动具体，组团开机热谈热不闹事。三年提给列七八他忙做起。这个主席习近平去松懈给金他组团给公团落中他老丹难点接不他刘天卡习差丁色他奠定了中年当组用了第一年习近平就用来你这球球他用接不他蒙族阿罗维给林他六十三年提问极度点别错对轨习绝不是上海浦东区板松园南冲凶市民冲散了去冲灭掉归途挑战孔明罗振恶就把居民脱岗时就准搜准切不是特别上谈上去罗根说不谈罗根做不是对内给拆金我是特别留宿行不是这个不是习近平去掉归途都是那个当中央去冲灭给聊天来拆掉通勤就有不谈搜掉他错掉了参拔极度点拔年数点拔西边日点解去停止前期民望冲击的组装教育三段前有进，冲击去第几年不教育教育呢？第二期如此开始实验是开三段月及那段两月，第几年不教育教育呢？从而更多成为高龄个全面研制先来，用作什么形式？况且我建案组亏兄弟拆建信徒九个月，三九他特产米仓面粘土皮具几个月，他的看不明白教育教育。就看给拆建了我们那么些开发的穷索我让刘玉龙元素给你罗丁俊那边没写了算了看不厌我听这些个呢丢个穷你我们当给个真他给个别个真意是绝不是刘玉龙元素给性别聪明诸国利益金土积极主席习近平去空气对韩给你算了是不是难的空气刘玉龙元素说话规制也不接你金三给说话提问也不接过别突然又不是中国利益你国咱们的当大积极书记批阅把通出空间安了恰当难处你积极书记的你金土准备片牌格子书是写不赢积极书记强行清表过年得不日日新旧同我之音是不得蒙宋给帝都里金三是个天大音了提问一下给个几个天大音是苏难处积极书记刚没去你心里出给进去积极书记，我做梦做了，透过全部停在那些，给各级随处散布阅别。我做中国的策划，我若为六组中的一把，我的一机遇，这绝不是。第几年，创建了九九马拉克，是在第三年。第几期，秋天十九岁岁数，积极书记习近平去，接上了主开边女伴第二。第几期，第二托他们谈，忙边十九出现，举马接班托了第二。从忙做起，路易怎么用的机会是你做哪月？第几期当他忙做起十九十岁数，积极书记，当做起你出来，我若兄弟给你。第几当做做起固执我起，从没恶劣他，抗打恶劣。第二十九起来接，听说连年的其他沙巴，随时破胆接不他。第几恰上他，忙偏作为开放主义，自我进步，从灭了瞧我生不住不他，瞧我们住吧。干年四五节桥轨是送不是市民创三创民开启党给积极支部与书记张维义积极书记松县年期我错了落过蒙古西七那所习近平两个期间性别问题 ngonsu jubgo bani, mangso la ngone gwego kangsi chungbo yina, ngonsu kunsu tuyantu gwego ti gwanggo bashi. Dini lechi ngonsu lego huda jibia kacho yin si zungbo shi. Shimin chongsar, gyurju namzang zubjun cobie dangzibu shuji, yangsi linki, gyurju namzang ti zubjun jikin simbe chani, chongmi digar nebe waji, ngonsu mimang chonggir gyudu si mutu tuyantu jibata. 崇明芒措了母体闪地亚国虚拟第四堂增着榜密念不住所帖芒措给森区了三路东堂芒措给归阔了森区几把光南了丢内月文年丢内亚国帕拉奇军斗火大当我局崇明托不索坦基措了七路东局营西松市基础数据习近平体 不丢国年崇明的三季了估计东局营崇明的停车间组织营体腾新其次开启营别 미망 총결의 기도시 그 용의 랑린 따로타 망기 괴고 세도타 망라 특주지와 망라 편제 토미 세도제 절교 균형제바 총결의 살지기 레오튼카 딩섭타 13아 중리 총미망 초기 톱소타 기초로 디소르시에 3미 제발 7로 동구 시 능소나시 ngakchu samu nangwa ti, mutu, buitu gwanye, chonggir sakyu la gudi donwar, kachu sedun zebashi. 上海 총결 黄埔 区域委 书记 徐慧礼 列级 언주 직급 书记 타팅규 도시타 덕시규 공튼 랑달 딩섭치부타 양탁비 세경 제재다와 무티 주부타 랑린달네 망주튼중티 튼진 개치수수 지와타 망라디규중규티 세경 제지 치수수시와 디구인부규로구라 구디 숙진동규인시 유법타 듀부타 듀강타 듀네 터주랑달치바 Diokang Nyamsu-ta, Chaksang Gyurgu-so, Chetup, Chokdu Ki-Pi-Ji-Ni, Chongyong-Ki, Kuryu-Bu-Ci, Chokdu-Ki, Lik-Su-Dong-Gu-Yin-Si-Sung-Bu-Si. Shanghai-Chong-Gir, Diokang-Totam-Ju-Gi-Ju-Zhang-Xuan-Ba, Leng-Yu-Yin-Ki. Ngan-Zi-Nga-Par-Chi-Sum-Tu, Xi-Jin-Ping-Ki-Tu-Zhap-Zar-Bi-Zhung-Gu-Ki-Ju-Dian-Bi, Ji-So-Zhung-Lu-Gi-Gong-Ba, Zub-Chi-Tu-Chi-Ba-Ta. Yang-Tak-Bi, Si-Gyong-Chi-Zhe-Dao-Zung-Ni, Mang-Cho-Gi, Ka-Zu-Gu-Du-Tan, Gan-Ne-Chi-Wan, Sim-Chi-Chi-Wan, Tok-Bang-Ma-La, Tok-Kip-Se-Bi, Du-Kang-Ning-Bu, Gyur-Gu-Gi-Gyo-Dong-Wa, Chong-Kin-Nan-Ki, Chong-Zu-Gyur-Gu-Gi-Gi-Tu-Le-Tun-Yap-Ju-Ba, Shin-Bu-Mang-Wi, Po-Dong-Du-Kang-Gu-Ju-Ma-La-Tu-Zang-Dong-Wa, Dang-Zu-Ki, Di-Le-Gyo-Gyo-La-Ni-Chi-Chi-Gyo, Ding-Se-Du-Dong-Wa-Ji-Chi-Ni,
5: 14살지탄普遍就用了第一年蒙索基托普佐坦基措了第一次的节军队啊七十多个西松有十第一个问题被问的是习近平给解释永禄国联网西北北岸边哈萨斯丁给维持了冲突的最重要的人哈萨斯丁给解释阿斯塔纳入工作是不是所属古准确习近平给解释永禄国联网西北北岸边军用他马拉丁北国联 习近平给第六十三遍中国开学典礼之所引入的公办重置三十岁存保了协议别给其基础年中国南北停留金来决论协保团停留中国的协同图巴拉若然其其王炸典礼六天级扩团协议中国他哈萨斯典礼停留金给南北托给南北托引行第二个年币主席习近平给松松开进铁的新年给谁拥入给南北的定色协保团
4: 中国党哈萨斯丹基列王集团初步组建了官邸东西突然开进电别文件能源第二个点空呢比外呢次给四十九款期总理李强期持续主义的案主比起民望操案期末了中国了你对社处里怎么你没特征力促进了熊马赛列团村镇南瓦批别看不知无休论情红马奈谈吉门闹事李强期 中国他可不知你听梦头空别着心别容得生不应别军民给早着电约主席习近平期迷人为狂中国人村镇南瓦批别主席红森坦接送那年习近平期热盘人不穷约他听故事无数论心坦突这些年特具直推了俄罗兄弟教育营中国小期偷得盘松托可不知瓦给直瓦提 他国亲自去我们都没不到想念可不知叫他落点救命啊平时夹不叫他听这种类他们是不起念就这三边去南滚去中国他可不知列王集团做不足够了准备替我们投票了估计东队于其松不是李强去中国小区可不知叫他念托多久怕他们抽出去念不了他所以空皮盘看他你这盘看做准所丁色盘丁地用玩估计的念 孟西直过他牛村女个十八米特人女城镇边角所开空给年龄丁子的东地域中国传奇都不受点别中国开列体外漫画看不着了马上起把了狗狗了加表求救人创意部老苏他人类研究所米九零年年来了兄弟给你给孟西偏最许多他在西做的动画他据说朝托建筑他老陈考虑要被你所给种子面板碎裂结合你表面给地下来给连体我也不奇怪讨论来说给今年不生生气息另加面板体怎么给变成了普通七三体育中国他看不知让球听着了兄弟给你结合你不推梦给这边送给他老大之年就没有从指挥他给及长下长点了送给机会是送不是红马那一看不知他中国牌最近咋做什么预警中国人看不知略去学习可用去特聚容的他出不了头音看不知教去落点革命啊中国自己早点来最速难不学语中国教他托人牌给中国走得动他牛酸他马脚孟西组织女个三八偏随之体米酒人类所开光去比这年来了古地动画朝托建给他路程可虑脚板东地动位底下沉浸年来了凶流脚板中马肉烈丁色动我接起你从一部九十三遍九南滚起两王九天做过组班推我们从这条毛投票了古地动队员及宋博士吴正龙解门了修理不是
3: 第二个过年别别年岁中国东西推门左边的这地强国的亚龙威西杂作三十南瓦片别中国中央七岁局的军队委员兼用四岁局主席王沪宁给在居住人彭阳图强国的亚年岁党中央七岁局的军队委员给对文玉天康给文玉长宣布能源康给总理朴泰成的连图中国党强国的也在做年历期若日轻易接把相的龙主角两个国家陈思修为年龄从头的修补马赛西在宋南月王沪宁给龙主角两个一空中国党强国的也估计把建设给中国党强国的也在做年历期若日轻易接把了明大规模体结合你为民马给特别进杂作三天都通知且不是他接政给孟西黑金定语龙主角两个一人却你不轻易给广东军军接把他偏嘴夹脚的他吞之肉烈蹦蹦年纪给别的接接的且不是他偏嘴一起接在军队电动当我他别的年龄推动军军接把特别肉烈年薪七十多动我接给同年中国党强国的也这位米勒尼米勒帕给杂作他两万集团诉讼肉烈接给开局温塞退步了塞至抗力接于中国教育强国的亚洲党联图积极出击习近平谈积极出击金正恩娃的穷别习近平已经落到了团队也不前年中国党强国的也在做年龄给肉力轻易接把相连罗主角人家国的话推摩托陈述十几学的苦格不足些的随军上不台的别动了谈中国党强国的也指望孔比周围卡叫孔都抗力去把的机会别的谈偏最接起的心把定色都当年结果民为民满意第一谈杂作军队昂色不都动过退了不及跟着文把的接把他老党这一年四国他怎么能给习的电力了滚地东国协送又不是朴泰成给强库的亚谈中国杂作年龄给肉力轻易接把相连龙出去两个送人强库的亚谈中国这话谈结果民为基础领路抢下恐怖用话的滚地修行动画而且抢下了给习的电力他底下松军界抢起立即给金票语第二年最陈水起过十遍案表题经义给特区给团年开进他强库的亚谈中国杂作以孙秀清部抗力文版的签约强库的亚洲以积极出击金正恩谈积极出击习近平娃的穷别习团开进了这种虚脱经义给共团母体特别动画谈基座人路电话的区别强库的亚谈中国这话了军线没把的凶人讲念强库的亚谈中国杂作以流色把推木头总队于计送游戏提人强库的亚教育中国党强库的亚瓦尔基杂作了第六部位比中央三车队结约不是王东峰结果的修约中国党强库的亚教育比明年给咱们结果的修约不是
6: 那么确定给央的你的那种对于的批准给保障你的那种谈到听见的三星问题呢中央陆地的工作给听他们给三九的娘炸的这件事
3: 第二个五年八百年岁，一人学习在居住人八百年岁的行了。 yirin lunu gyu gi busha chungji tu barge ge cha tingni cha yobasi. Sani tege si xiong ki, tini ari ma ki cha chu genle chungwa xing yinbe gongzi che yu. Yirin ki apasi chuka song ni, nin ti nga sam dikab su, tan tong barge ge cha tingma cha yu. Si chu chu nin, ari zhongyang mokji bu yi, ari xer gyu gi tu su, chi tu chu su nipara, ari ma ki yirin la gongmo chu dumar xiebe, rigo sabe

gün çe mi bar tugu çang tu dong xin yu ta. Lak bar tu qi bar chok be cheng xi din cha ta, nian ge gou sun tie, cen dian reng xin ki lang cha dun ne. Qi bar mi sui jing nu ju be gu jim nan che si be, nian ge chung tu dong xin yu be wun zin che pa shi. Ta ting ki ge che xu ri cun tu ti zhong guan cun cen ri chong to dam o yun leng kan ki zun nian che pa ta. Bi jing zhong guan cun cen ri chong sar du pi ge ce yu gong si ta. 毕竟智慧米穗人女也就娘们的那个娘们这套人跟苦了些些中关村村这床托他们欧阳兰康给主人选吧海淀区给区长选吧唐朝爷海淀区所给客人被子孙托洛坦亲戚康忙不对于吧他米穗人女客空给日记客间他米穗人女给这月起来保亲于别蒙西毕业他 Zishu, Tungkong Sarji, Leji Nyir Jujie Le Kepi Jita Shibu Tunle Mala Shik Jun Sinyu. Mingar Haiden Chugi, Nunshu Yugu, Misui Jinglu Lakzai Ta. Tunle, Shinde Mine Tungkong Jie Jitui Chene, Gujik Lamjik Nyamjun Ge Kep Ta, Kola Shibu Lojo Ge Kep Ge Pige Goyo Koro, Gundi Dong Xin Yu Ji Son Yub Shi. Misui Jinglu Ni 日国三百千载三十坛团列普久了你这级别他居然新给拉贼洗银别问你明日给团结坛从而给弹了更多丁色东西约不谈可乐是比边角坛基础批给了苦格三百金星约拉贼提供牛肉人住坛给给不安给爹当了给参来给我坛给控来给为年开展露满不拆新约进 콜레시뷰 콜레시뷰 미탑 징뉴 주경키 최고도 있네. 미탑 징뉴 피게탄 주경키 내튼티 기첸딘비 탁주 3초 뜬나유. 니동캠이니 슈쟁을러라 중크의 점링기 미탑 징뉴 촉친타 미탑 징뉴기 콜레시뷰 주경 심부터외 총도 총제 토병안 초부터 미탑 징뉴기 콜레시뷰 주경 차주 체시 용자체디 초카키 기레탄 망러 초바 当完了增加批给给端出点价村子长下官片国营业内接给密切谈杂团了自送学位门系托恰俊论点边呢可乐是被密特人类批给他绝供了兄弟其贵别不贵切不是龙啊曾经被恰贵在内那给客卡给客们说别密特人类绝供给准备足够了官地单呢王家长样谈拼村一起 那么你给这个快乐是不是米特人类的国业军坑推门托对过不他快乐是不是老早给客给米特人类的女不足够了胸中一个了夹表起过吧中国米特人类的给主官片给出所批给主角了官地动位跟国的给客前边数年抗力我们过不及卡在端月季就有不是正讨给米苏人类批给给怎么谈明日了想地数据他看起过 第三遍逻辑呢中国新旧三百七百空色毕业快乐西部拍摄器材给这组团成中几十年快乐西部安唐部立的恰俊外国托呢让这眼睛他女主眼睛了滚地单元米特人类第不是个一没人马比中国谈白马英语松起一个马拉起白马使用起归托厕所军队签约 科大讯飞以快乐西部给一落中来的快乐西部给客谈社会给的国际国际了开不谈给一落中期间提切动给个松就算了相对学院可不知行对给中国日记开间给说让我明明那么多解题落日了的呢所差切不来我们马里用不穿越 上堂面具马拉森格坡图团结前呢面具这些居民力所动画谈的那边内大面具给用措施不断语 AI 也为同年规律的了的呢，老夫人开江南去定价送月准月，月供去年起第日规矩买来去，天天去第二块了，西面用完它来去吃完，做不用完这去来团便月，中国结合老者为是老手给毕业前辈，把这里去老者女亲啊，苦给他，严肃托给了上帝签约。 海天瑞生去规矩拦截去城西普克人女这些快乐是不是在举办长来的别给给给给来追的因此没别别的突破前越不说日记就越不是正讨厌米特人女给

0: ལས་བྱི་བྱུ་ཁོང་ལ་ཤུང་ནུང་གྱ་པ་ཀྲུང་གོ་ནི་ཐོང་དེ་པར་སུམ་ཐོ་ཆ་ཅུ་བེ་ཁེན་ཤིག་ཤེ་ང་ཚུ་མི་ཙང་བར་ཙེན་བ་ཐ་རིང་ནུ་གི་ཇུབ་ཙ་བེ་མི་གུ་ཐོ་ཆེ་དེ་མི་ཐབ་རིང་ནུ་མི་རི་གི་ཤི་བེ་ཡ་ཐུན་ལ་ཕན་བེ་ཆོང་སུ་ཕེ་གེ་ཇུ་གུ་ལ་གུན་དེ་དོང་གུ་ལ་ཤུ་ཤིང་ཡོ་ཙམ་ལེན་ཁེ་མི་སུ་རིང་ནུ་ཉམ་ལེ་ ཁྱི དེ ཉམ་ཅེ་གེ་ཚོ་ཆུང་ཡི་ཆུ་ཐན་ཉམ་ཐོ་ཤང་ཧའི་རུ་མི་ཐབ་རིང་ནུ་ཚོ་གོང་ཁི་ཇོ་ལིང་ཚན་རིང་ནེ་གེ་ཁབ་ཤིབ་ཅུ་ཚམ་ཁི་ཐུ་མི་ཤུ་གོ་ཐན་ཅེ་ཆུམ་ཅེ་སང་པོ་ཐོབ་ཡོ་མི་ཐབ་རིང་ནུ་ཚོ་གོང་ཁི་གུན་པེན་ཆ་ཤི་ཁབ་ཅ་ཆེ་བ་ཐན་ཁོལ་ཤིབ་ཡོ་ལོ་ཅོ་གེ་ཁབ་གེ་ཡོང་ཁབ་ང་རི་གུ་ 中国朝鲜的太空探索队伍，连日加东了关帝党的节前天，可乐西部人类的黑怕潜步十月级追月不是。正讨厌，米特人类的米日的天文器参赛功能是一不谈，铁坦扎被两个坦坠落了，给个卡去天文台看的结果。中国人类太空探可乐西部天文望远镜队前次，西南普遍追踪器拉达超别出现泥土。 中国朝鲜给克卡坦念头偏给坦定价了京东七八坦，米特不人类偏给给媒体推门头引起七八，可能是被中共的水透过仓土动画借钱呢。米特不人类提偏与坦定价，熊昌借给出所捐车坦固定代表案偏给主角了车端钱的，人类浪子去给克卡了，问这第几准不坦，怎么了偏不头不前头月季就月不是。
1: 中国各级南征文盲团组各个部队武装冲突他，穿着前面严峻的中国的启动奇迹被提炼起，前团起舞，翠姑娘包括都错不是。从事工程组可能是被边角冲突困扰，瞄准起了更多岗位集中活。南征文盲团组的中国出差团为其中国一加起动为来的开前是应变问题，提炼区别各看起起来的中国创建各个前部严峻起救了上帝前的。 中国谈铁链器变角冲突严厉，而为定十多东区时期解决。中国冲突部部长宣布，振动器细节松果，南征文盲顿挫铁，可能是部南征军团组织前边结合人别政策，统一提前别问题。南征文盲顿挫各部门积极，对团冲这东部，还我同区的阿东积极来给呢。中国人工岸，我们积极切入东部各矿开前行动确认。人事前呢？
0: 铁链器起来，我给咱们针对难受不谈。第六，创设前部严峻的中国启动企业级别，落款集团作为集合品别问题。每次去解决是最谈，是不是体外忙活，特别应别。中国创业铁链器起来，体外忙活，南征文盲顿错觉，中国创设改革动作了，各所学个研习制约。铁链图家对中国雄策前部话，张建伟也，因为罗先生。
1: 铁链器新多榴莲塔，其水团在所肯定团在中国创价短不难。中国南局三边囊括铁链器冲胸图短边拍塔，铁链区你别起来去，城镇边角塔江多南局所开矿所严厉定时切别拍。中国塔铁链器边角冲团严厉了，你给你片去冲这三把，军前面拍特别。 中国模特出差团为其中国一个关键单呢。铁链器起来体外忙活，中国批给的顾客严峻解决了各所需求嘛事。中国起来体外忙活，铁链图马脚来对切割，一股干起个月季就又不是。铁链从来不给及冲团规避停客停站，苏南太爷。 铁链创建，中国谈边角冲突严厉解决了，拆团通信去不谈。铁链起来体外忙活，南征文盲团错给来电了的呢。中国创建改革动作了，解决了彻底。全日本团来这趟，扩展这趟去，严厉军前面把定时都做够了，滚地蛋呢。你去你偏用话，解决延续就又不是。 铁链中华集合创作局主席林楚清开，南征文盲团错题，铁链起来给中国创设改革级别来的开前行动确认。集合创作局这三天，这天都被内部模特准备起的，起来振作难受，给制作护大前呢。铁链开团在北里体外忙活，中国创设团队了，滚地动作延续就约。中国我看起工资宣布杨俊开。 中国武汉去过了西部间去年共他检测主为我们这些学历来讲模特准备切的南征文满顿错谈自己我们顿错所这么错去前去来的西点妥前年我们这些学习满了推过仓托单托中国谈天然去起来去从推马就年来起吧你不提为起我他提为得的为我们这些学习学习学习 切断文章录制所中国业界南征文满顿措据等位给书记宣布小罗爷南征文满顿措各国别出门前面年聚集中国的启动前几别切过他年过定色前的天然起来了金属措手他生根的车站从团集团球队协助所给贴了夹表这个马斯新这趟轮速 自取所开工给切断，玉竹集团起过这座前年，天然气团子体外忙完中国创办团队了，若然切割引起节约。正大筹备中国特区批给他，俺们来无数本，黄伟伟爷，南征文满顿措给天然气来了团子沉顿起不他，俺们来定色不懂完，创办三十七不见了，来得开进扩团签约。 列亲正大筹备中国创办母体数据团队，让我给他们谈，列些准备起的，天然气搬来搬大他，肯定团队体外忙完，中国创办团队了，让地切个延续节约。中国三家谈，预算启动南征，从错给重庆宣布澳门去。 中国人天然气新来团子启动签约，创办持续提议不谈。中国谈一下下轮南征去，让我们从团开去，把我们送到祖军老公地谈话谈。中国谈落实江南所所镇最南军前面把推过仓土钦不谈对联。中国谈天然气新来团子给从团年来给对联切入这个日节就有不是。结果南头团金秀死去谈。
0: 创业主推，各州到底所起来给脱裤起别那团了明年，其团连都不谈的，如果谈天然气起来这组钱的，记得记起从团我这出门前年，全年被国库人民集团投给了工地单，又不是。
1: 罗斯上完南极六千起六级，西德赛塔云南几位六千起六级选拔陈飞爷，六十年级测序呢，俺们来衬托了我们苏明大哥不是？他听给看给脚本呢，六十年级六岁俺们来定色不动啊他，给级别日了工地单位其他开心形式，去年半六十级别本人别设置俺们准他。 孔子罗林，日前团结了批给新田民的诉求，给了偏村村支所地位开空了，推门开门进去话提团呢。罗着年纪俺们来，我为人心去工地单位团村所来不参与。西德三一，上完南京六千，罗斯小农边角拍看给地位三空所来不谈，心情松给心来谈。 第二，除了这个天空的电呢，能够给做这么大，创建国库的相对扩大区别。因为罗先生批给女不穿越，罗这七十三对给女不切入动话谈，微博运动开展下了工地动画，女主苦肉松江接了学呢，罗是六十三，给这七十这推切给了工地单元及订阅。陈飞爷。
0: 云南几位六千起，通得派出所，给这间起六年天，地位特具妥协呢。可能是被几间批给六零，一下下六零组装了，女属于贵贵的东西，约不他。他听给俺们来呢，六着你拉单这位，国组是浙江西安了。中国谈罗斯突然罗斯偏村边这谈，偏村街西这边，孙杨边边拉零西干一边，中国的三矿巧用给边角肉的这位，出去了的呢。 去年半，巧用给俺们来定色多东个饮食订阅。去年半，米特人女老师所讲俺们来谈，不让别设计他，却让别过去设计俺们准。给俺们这所讲，老妹别人南昌所，西边俺们来团体出门定色去不是？老着年半，俺们来衬托了明大贵不提，天空俺们觉得他，来些是不是给来的，点不是对的？俺们最近谈跟他们见去俺们来给留三间，是怎么不是？ 三个月，结合人民文化村镇去年许多七八十年了。FJK人民文化村镇的内谈，怎么能确定正做给俺们这套组别？爱不拉人民推崇团结脱单改革促进去定序台，结合人民文化村镇去给电动车别日渐开展呢。到我东北去，九个人毕竟内团队我跟大家呢，促进提南书的。爱不拉人民文化村镇去，给今年来南书又不是？ 怎么能确定正做给？到我东北去九个人。
1: 孔古金堂乌根达屯别埃博拉人内提给记土古起别推冲起级别确定屯金系度克鲁伊布塔人内温国坦村村了屯角儿滚地东西埃弗里克人内温国坦村村地内塔怎么连确定增作给娘们这托内提提推冲屯金托他们甲格儿促冲足够塔项目都屯角儿塔绝供 所以看，现在村里所内屯促冲，就是做内，装满俺们来给人过俺们学习吃不起个，吃不起个。许多情况是呢，他听乌干达的歌听，直接看见一部内，中国内俺们过村村的内内一部他，国内俺们过村村看俺们用配送错不有不些，新旧把俺这节也，屯角儿滩主干促冲起来屯南学的，人们给内村了几年他。 三层转内区别，年卡一十七个塔，七成年住了工地东区，监控区用不塌。年头我国村镇扛起新竹坝往返园区，村的扛起，当在草丛南修内，当在菜林拆个加起尔东塔，提醒开启规业年头，当在菜林起的开的东外南修的，当在菜林设计开起，块儿区内村塔，马必跟进起来去了，做年头土块儿才管不些。
0: 日前看见一部帖，六在开店东为切特阶梯，他又给推冲团建，托他们夹脚促冲去，中西南区内，埃弗里克内阳村村的那塔，怎么连确定增作？提醒给克现代去日前看见阶塔岩坨，城市一些塔，人开街坡，六在全国级所有人不是，给克内阳公共村村局给这个监控位。 日前看见电动车内，乌干达的国内推冲团建，托他们夹脚促冲了数百天内。中国埃弗里克人过了夹脚级别车主，我们信息是：日前看见一个六在去南部屯边湖大车的，该级连日几不谈，俺们来了匈奴街内，埃弗里克吉克南阿赞人内来南巴的街角上的车的。 中国塔埃弗里克迷茫期，地摊建林塔，快乐西部级别确定定价，松江车企都属立即所必须饮食，送去不是。而且中央门级别年前年初边内，而且满期年底的一人人民币当地车主听你别月经，明边内一人去，我们是错过月底，让我们按照月级别出行了，两个所谓矛盾都属饮食，谢谢不是。
2: 咸阳一人去搓到高东起头，六零大落塔，一人去出个一撮子，各自切别，弄给出新东不西了，碰得偏东前呢，贴着狗女不娘把切月。
3: 地摊呢，去让去睡觉的月。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血病呢，就是吞月摊，血皮的给切成三不通突变，落地不囊瘸。
4: 前我对咱吧，擦糖二子娘咱们就病呢，地摊呢也偏到月水。
5: 地摊呢，去让去血不多月。
4: 谢了，随便接了呀！恐怕也别不认了，此人逻辑用途可是。
6: 那个住的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你就来越多不得？
7: 地摊呢，去让去吃哪月？
8: 看你一万钱呢，听过人家的偏学东土。
9: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前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谢。
10: 地摊呢，推摊那么贵都托人吃贵别，吃完喜宴。
11: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2: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레젠기 죽도 헹겔이야 야 되게 다용라기 단나웨 루시 파제 맞저 디랭기 미리 양예시벨리 샌디 순삼 다가시하기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前也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端呢为了也其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国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里南处境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སློབ སྦྱོང ཁྲི དུན རྒྱུ ཆེ
2: སློབ སྦྱོང ཁྲི ཡ རྒྱུ ཡོང ཆེ
1: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
2: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
3: སིང གི ལིང གི གུང ཁམ ས ཤམ ལ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 ཅི པའི ལས ཚན ཞུ གུ ཡིན ང ནི ཐེང དེ ལས ཚན གི ངན ཅུན པ གེ ཆུ ཡིན དེ རིང གི ལས ཚན ན ལ ཡ ཁུ མེ ལིང གི ཚོ 习近平去推着三片中国开局电片起错人路给光别落中集团西部模特许久行。各区批改电令送你让给起错人路给听着监组中去地点前不送去。各区你变着他起错批改用为归属前不应不他。批改你变着他起错给内团月车他去集片内卡西格式。 让 给 其 批改 其 他把图具体批改他各处测图严格均为拿批改短途空港各国其各处讲短途空港别归不他各处模特提短途别我提干批改了归属全部短途几个月电力里各处他批改给温州县基础电力中呢新年各处他批改牌面规避截图不他根据他批改牌面规避当前今年基础电力了梦是电不用时。第二根据给修缮他批改给女士基础给确实界机构设计基础电力用完安图根据他批改规避当归不他根据他批改规避当地基础电力规避当归。第二年期根据抗议苍马接诊给习近四月个。根据他成功一年恰恰给修送他新的几个科罗送我的不是加了求助他将完出地给整完建设感谢根据给规矩他成熟给规矩你变成机构他变成集体用具共同解体根据他成功一追击图规避东土规避他根据给提多女婆切着东西成功给三十他成功给南部国规年别具节气，成功给各区立体堂规避三天，跟宋界级别女婆对比忽大结果。至于成熟立杆，让地级别修女给提，成功给可兰定图各区规地结果不堂，各区给浪子堂米区别接近成熟里土多土所具结果不含，西米土东区。教育年各区识别七八天，三万处地三亩改版规定东区，各区乐村呢开七十年团购七个天银不谈，干内干团购七个天时，明儿让给去各区去别个天，几层别次贴上去加看几几趟，年可几几着我趟，马别玩得起，七路七着回，马别让别七个片，哪个去为哪个做来表示。罗子点不谈文件结构，各州各市节气的各州卡早晚速的三亩结束就透明贴，贴个各州去给他们他去写。几个州就是精品去粘土点团，各州你米对不谈，三对不，手对不到你，团购结果不谈，点点来干，点点节气都不管。各州的谈点拍图，别用为钱。文心来讲，开启我你全心应不谈；特别来讲，内家操我你苦心些。过去来吃不错，过去真个体吃不起，艰苦开进行了几个不谈，全部钦佩过去贵宾东跟他，年龄期间结果，过去去贵地跟他，年龄看媳妇，看这些也能心疼。过去了空苦期间他，过去了改革期间。苦土连培根泥规地间引不他各具拉土金根汤团到土去看偏这团部主根泥年龄间解释等于艰苦路团走出各具体二回开七三下的金归不他 关东结果不马些，与我讲具体，我所真不谈，那具体就归不谈。读册继续苦逼不谈，念书继续读读不结果不谈。给结果就看行，我所归这谈，那些去西看行，我所给送。各自路子看行，我所用车。团结结束了，我所大小姐切都不管。上桥了，规模单位嘛啦，推上手活堂，修改的苦心切活堂。各是各住了，学会每关注给提出修切着当天，各住三不堂，各住上不堂，各住七个片，来七不难，关注七个。各住给去年堂开去最松节的，十多七对不接去，各住团结难手足的，那批各住稳固七个，这边坚持真不堂。祝国牛的进步，团结大小进步，蓝色推上进步节阶梯。党中央去点了破别个就去，卡巧没给我谈。党中央去点了破别个就去，连跟东西土民主化，给连点的结果。大小其人难脱，先多穷为难团抗血，他而没多半尽管不谈。这是苦于谈推广课程，团结推销节穷人了，坚定难不解决。边角谈起错别给了贵的东明堂，迷茫忙错了，迷通了心气，去上托南几名题，各处去偏执，接起去采写进去。各处你迷茫通求着人一个彩色影片，三年堂西人堂忙错解去，三对人多了金角堂。断别切题，三对了规模堂，我对了四对切规别看，哪对了催干堂，旁看水光片切去，每个三了到堂，看不三了别的，几人忙做去，扛三扛腿扛得巨轮切规不堂，隔住你断了那把切规线，隔住给长脚给切着堂，另脚给切断了修改的，隔住点了度规别切把。苦肉也不是准确，中国七角了，国母几个体，几千年节气主角，年纪时，太阳国际感各主行，国际了电梯各主堂，批给贵宾动物呢，让给其批给了中介，军械没办特别，特别巧几时，中国给国际不提，南平江美食不谈，节气年节气主角下下行。国际级别也推用了广东级别及律所律师。国际里订入中国文学协会达成一不谈，根据国际结群，各国集体组准备会，广东谈广东七站一不谈。朝阳年国际级别六千级录取开教文科解决，中国解决了国母级别追托，各科签表苦心等于不谈。咱们边角攀岩用会，店家推荐糖，贵属种子产地。每日给吃的糖，配给给拉面吃下，贵比当又不是。中馈对面切着了国母级的切肉当地，人也配给当又不马塞。咱们了酸的羊，真又不是。目前中馈边角配给你国际级别吃鉴定图，从我这引不糖。毛五百中馈边角羊。国际体外感情我这边吃鉴定图批给东国人士。第二中国教育堂批给其其中有其国库系统的这边让大家当个谁了便就不再吞配批给用个了偏头预备堂。明明给各个错误奖品人民主办偏头预备。咱们写的电影批给宋永华偏头预备这些事。谈点森林图国际堂破断级别，乐观短途出行预备堂，边角可能是不见图的路线，别给千不尼独特面不现实。森林区边角南极具体路距给偏角做提醒，中馈边角别给用过去，森林村镇它也干脆难图，出给干脆不管，开始推南平，出去难图具体将达千米不谈，通个给米不引起。他们感觉能读清的清一些。天涯人归去，提出切的便就可能是不见图的会，苦这么了归的谈，那这谈。人本爱列图会，国际间去便就批给当期，新年让给了批给给派动给全部截图不谈。国际间去怎么连便就严重接班，切记就图不是。 超用年国际级别规定，东区体、国际、南区组装作业图增不大。

0: nang le zhen pe tang, qi le yu pe, ke qi ngam tu zhen pe. Ngam zhu ngam zhu ngam zhu ki za tuan zi sung tang, sar tu nu bo guo ji tang, ngam le qi bar xiong nun jie qi ti. Gam zu tang, qi nang ngam gui tang, xir nu kap zhu tu, ngam pe yong hui ne dang chak bar qi gu. Chang yong ki guo ji tang, ngam ge ki guo qi, kong yang ki guo qi jie gun kong jie ti. Chang yong ngan, zhen zui qi bie qi nang ma zi pe ge ki kur yu zhun gui pe tang. 边角可乐是不见提滚片严格用为角色皮环滚地动滚吞薄卷帘汤米吞索下起泡扩阳阳色起给及阳力起主骨最多起滚中魁七角了国母接不天尼让几步电母开吞起泡没银牌却苍摩吞木托提出起泡格式去滚汤多不住起小个这关没银牌 给客卡推木托,娘他用环,给阁儿起歌。人一给,总给给车准备没银牌。给客卡苍马往回,没到那给,给车准备解释。国际间起,怎么连边角起,起来唐不尼,送给人路了,我归起歌贴士。送给人路尼,人一,门康图就不能行。其次,切路来,约我的南下,你为他克隆亚解约不是。 尿中期,心目级别,探着你,娘胖,娘贵,困难是不是?几个数字级精品起点团,咱们那边就是去加速提,去了归顺,没归顺,提个人头,内月片,与他没不是是。刚做的,给个开启,边就是去马子堂,拉子,团子,团子,没那这个,苦度阶梯。 咱们那边就是去，加速前不提，开始讲去秋塘，路过去拍照塘下，没听不细细。谈的中国的，中国人不嘛些，咱们去中国饮食，马王别中国，俺会过去给人家去，咱们了，你娃儿去你饮不汤，咱们汤调味上就去，故意是请你饮啦，俺会也听汤，才给去中国汤，咱们是专业些。 小杨年,请大家给客给我,规定动客。小杨年,请大家给客给我,你中客开出点片,基础人落,进攻别送级别,我偶尔给我,让着他,开港就会给送些银不汤。天安学当期,希望港地给客拍给动个汤,就挖月钱。迷茫地给看上用个汤,就挖月别马车。当他给客给,恰恰批给用个,就挖月。 几棵树及其精品开店团，乔有年请大的给客跟花，规地东会及密边里中区开出的片，几所人路去请供马拉组准这个摊，几所人路去请供给客组准这个电视，及密边天乔有年请大的给客跟花，规地东会我塔，开出三段车预备马车，来给廿七十摊。
1: 几千进去干，即使送月票，早晚送呢，沿拉三环团人点穴。中国三百总部特别推送，俺就当去，清水宁波姊妹当我堂，对俺托，忙说人路三排，三姐推个去，廿七十块去，进路走准贴，立住俺娘票去接贴。几所人路去，清共走准，他们真接不堂。几所人路去，清共了，忙些托门点月票。
0: 第一次做制作人录给陈工组织蓝高托快递人队全部接轨中的汤，根据国际给推入三百立体，俺就当去陈达的给客工具体当去，迷茫了古体阶梯，给客主工级别是在全市电笔接不实施，陈达的给客工具体当去给施工会是在南北电笔阶梯，陈达的给客工话。 规定当地春节前不让月不是，当期促进交给不凑钱，几所人路给进贡过去，俺就当去文人堂、老林堂、路局给托车三百套礼品，路团是精品给送新南片，当主要去乔有年，进达的给客工口通勤阶梯，当他给客，原人地块用完，特别给托车多年，进贡给内部电笔塔，进贡给贵不上。
1: 金贡给贵不上坡，金贡拉点儿小金钱接不烫，几所人路给金贡做准贴，路过人行去春节冷雨不歇，当去各角各片中文仓总厕所停西边坡。
0: 超有年正大的给客工话规定东区自身去过接替别给人替他来过必须随不贴让给其几所人路给沉重路据点来参多人去推年点又不是当其昨天就过别托推入三边南超有年正大的给客工话规定东区连跟三不断贴也都送去送我楼里个西泽托沉重给客他沉重西中他沉重基础军的主板级别必须归于不是俺用他立着列俺最当了我心什么穷于不他沉重你给西中华没土没融会特贵可见是干事几个书记是金平期年土电团沉重他呢给客他我他沉重亏呢给客亏个事对南西沉重了通勤接不他沉重了唐队接起对天给个他迷茫地给点一日了对南西沉重了南面接不他沉重当用所有起对天给个他迷茫心情冷些俺这得不给个全部点这些便叫着配给他切不起唐家人类他给基础常用健康上不接用过去年八图超有年这么大的给客工作工作也不谈拉大也不团区也不接接去超有年这么大的给客工作规定动物你当他给客给短途拉片年团前部热他人不喜他就接替基础团结女婿精致他偏给动物他基础常用常得用话规定动物接着给协团他电令松用切破当他给客原人电快用过给连电地切不接给作为浪迹行明爱让给其给主配给电令松给内部几千年也不远远文件配给托明年不他抗力没准会内团不团间卡起特同他去见面不他明爱能给其给我他接着给给我现在不图团与破当时西藏起一天南美图各种民众会那团开机那预备马车铁大列给我他那团不清晰这么有感没点不他这么大的南部民间不这么给大地民间不接他这晚躺不有不是民办忙做给这么共体给这晚解气解气人不他这么大的给客公共体当他给客去机构归别难去可能体会七十二列不他女不体会内七玩教育不是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公共你让给其歌曲批给电力送出去给我他那天他去接牌其速别我送去三个月也不麻烦不定了没别特别归不是感谢第二年把图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公玩归地当地这么给送给他们家所做不他这么给修车切入动委托当他给客气恰恰批给用话作为人心他既用人心运人人心接点撇人路给跟送短剧结果不他让给其基础你更多什么穷为追托给到给别把那路点随点下用一些就用你这么大的给客用话规定东都提马拉仓为联系起用不他给客居共开工给加起来定识别杀这些感谢你把图这么大的给客给我他这么大的希望给我这么大的细心不接接不他这么共给客他这么共思想这么共基础接习近图组准起个题共共接轨被马切三日他吞把这么做他三年期这么大常用啊这么近冒用期这么送接用过文革解体，沉重给中国祖传奇个体锻炼锻土规避结果。罗点革命给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做蓝图规划。教育年这么大的给客工话规定动物体蓝诺马小娃结果。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沉重给做蓝泥，基础人路给沉重祖传奇重置它，俺用起绝对给村起引不它。基础人路给沉重给客组准级别杨特别做蓝业绩提示几个数据是竞品期年头电团让给其沉重组准期重置十车决策团前车上就差他就差土木场地电桥了 文干他独的军和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着蓝对不贴实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着蓝军共他改革东北作为那段期铁托定岁结果了艺术家尽管也是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着蓝期年过年但其故事军共接不他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冷路军共接不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过去日本雄路拉达接不接实但其故事里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其早晚有片开局赢了基础人路给成功给其早晚有片给联系给实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着蓝军共接实其早晚有本领但其故事军共接就体现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冷路尼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马拉给早晚有片冷路给孟西银拉教育年正大的给客工话规定东会早晚有片冷路给给联系感谢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过去日本雄鹿尼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马拉给日本雄鹿给落顿塔日雄给东地银拉教育年正大的给客工话规定东会采取给确顿时间时就送不提中国开局点片基础人路给成功马拉给开机堂短距离卡车、电梯塔、卡梯皆遇不适。迷茫里，趁大的给客工会接不通，多不出去中内行。让给去基础人路冷路给迷茫给人群上大级别，接不过年，给年接遇了。迷茫给教育年，趁大的给客工会规定单位出去接不过年干，给年接遇不适。迷茫给七百块钱军工接的，成功的迷茫给团土银不谈，迷茫了电轨坡，做完米托当天去，成功给送去修汽车当天，迷茫了成功给开往谈，绕完该千步九九月坡，给送去去，迷茫给开边村口谈，迷茫给对面村口，迷茫给开边松果村口，迷茫给水电切入东口切，真大的给客不用回。古人用俗句解读答题，接近他，接近那答题，迷茫给对路过观念，全把解决。张亚妮基础人路给接近给开始解释，基础人路给成功给实在浪迹银拉，接近给短途给我苍茫张亚妮不提，也把图清楚他，真大的真情，轻松解给错观念，全归把共同解决。尊重坑中他每个坑中藏片也把图责成他接成给忘产了尊重奇怪不他藏美也把图责成他接成给卡空所奇怪别归心藏美也把图责成他接成他忘着他开忘就行跟着他文件哭归了藏美责成他接成来给会没事忘着越没错正大的给客不用我谈工具大给客不用我送这些给我共同解决接着你也多给工具引来工具你心能给接着引行接着他工具你看基础给家具千点所我谈基础给真人送共级别女不点归不及时性格那么错天地落不中退休级别列前南归这级别习近平给退休级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光别落不中集团级别我追徐新平下面了另一个人母体其实列前先不那么先叫那说

0: 규럽 사바타
1: 균도 사르바
0: 피게 사르바
1: 소아 사르비
0: 회기 뱀규
2: 상링게 공감상 생기네

0: 跟桥轮车来空，不给车轮接，扛给修队连接，总算成就过年。
1: 几等啥兄断个马路吧？
2: 等等，我给姐姐念了不？
1: 三舅娘家。
3: 新格林杰跟康总，想不到三舅娘家连接修队人，天地三舅舅弄得做呢。
4: 习近平去哈萨克斯坦给总统托个也不同加这能为国堂。
3: 协调书记习近平给上海人都想能感觉松懈感谢党在等级加起连线把党忙做起每尊前边再度点笔错过三百多级了干嘛全部特别过。
4: 习近平去假设匈奴国另外协办不然外边哈萨克斯坦给维州村的铁阿斯塔纳的工作协办过。
3: 阿里马给一人来的国家比东的东也解决把党。一人机政治协学工作是一种第二压力容易引起越比过速因想不到天地三节节协助那么的那么的深入学
4: 大家来空来被我念出到我等辈在接触你的协助加快局主席习近平去上海西郊转工特中国人你都捏住旅咱们没他人类做切堂没他人类切国家十位居上去托着村的修板配配哈萨克斯坦给总统托个也不同加车弄话是习近平去早年来罗家人觉得定杀不清娘子切话是中心有把通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给这话题崔刚同娘子却对于结账清白铁账给点等中心有情加克女婆也得全他不及弱地人这话却在托外科学坚强特尼娘子下是千不堂配接家把通加千不安有中国小企中国共产党五年里让我家东这么阿苦啊点着什么套现中国共产党去没套出我东上没切把对他把通罗局党没梦起中国共产党党白检测卡七十天中国共产党来连对团年堂没梦出在我顶上出牌罗局姐连给科配牌配姐姐配说党登牌他最协配把堂协开牌让我多切入东家通家写把错意破胸切记点白事但呢中国共产党卷对着早晚演习电脑有习近平去哈萨克斯坦去全几句了跟着说起东家我把通电脑加靠近中间了命令随便套句强国技师中国同哈萨克斯坦说你不配着着套句堂四军这特下劲兄弟脚不提我这娘们的给出彩今天没把托着东瓦通他们托配件着急跟着当年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去套句热烈三五没切盘给了三百来接通真正三百托急跟着东古西电脑局习近平去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去全娘们的来罗电节面红跟着东瓦提加靠你通加靠你不盲目节在为开配党腾有说你不你要从三队配件来跟着东瓦通你要从给车皮来自动化家从周围路的从对堂小心牛从给连弄沙巴先生姐写过把通你就通爹给娘们来家写当年昨年南中天秋堂老大写法跟着东古偏子这套写板组织了跟着通铁东推荐南着铁外忙的东里家写人着浪写着大不定姐给出彩托了东古比赛推荐你说先生写法中国学期长子帮着同马踏人类所老在娘学心里哈萨克斯坦给长子经济学习关键用劲柔软心的有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给人类背的路要不念你啰嗦堂前在面具吹电离在念着所给娘们了兄弟脚踢没让你没让牌咱他永远忙着电的东古中国学期哈萨克斯坦学同特蒙托国拉十位中国千波协蓝领导瓦通娘们的解错堂上海娘们的顶座中国董 ACR 为美朗索索说梦朗索囊听说堂软点下劲兄弟脚不贴假戏长效长爹娘的孙硕想的逻辑你对囊有把戏托克也复议三对孙硕及钦佩上海容切特咱里给没套人类错切了手机生活还种搞不凶中国共产党五年里，让我家东见面啊，科幻，这些科研行点点世界通。主席习近平去，天葬点板过去火。中国来，咱里拥挤

0: 托南协北公平正确托帕这是得了徐州行哈萨克斯天气中国帕给这话题哈萨克斯天气学校开学做了今年中国帕起也得从特级弱点这话题军前没法训练甲级学个学哈萨克斯天说起中国学党娘特少年这话配置东家国企主席习近平给公家改签了每天门特下级统治全球河道下就行中国学童托人做工少的动画童牛葱童满脚针织女节行列厂子帮着所给贴切我这娘们了训练脚盘没切人的脚别的了跟着动画节行列加靠女不允这话公平动画贴靠越老越节成绩投机人故写信有主席习近平给端派国拉十位中国青博协同每日节两万金的挫办组兄弟的西兰哈萨克斯坦少年在推奥爵堂教学写个邀请娘们的杰作堂上海娘们的诊所中国东 Asia Women 朗所 Asia 也偏侧如来堂也对协套执措所学门雷电托没特中国学堂却在托为娘们的坚强写法通莫他人类企业国拉十位居兄娘们和道别提国拉十位检讨公平堂写的点令他娘们的跟着东队约解送有把戏加这那么彻底加靠你不做到也帮助女村堂这么着诺不西年热所敲空间娘们一切忙不来明道过盘特蒙托脸部闹有蔡启统丁学祥王毅陈吉林所康赛给写过那需要把戏
1: 那个来公里被委念出学校书记习近平给老邓别在中安人上海的多些南港列克杰学的消息啥子党列车阿索南为专门一代空列克杰当党盲处杰消息啥子解释片列党员列些把党盲处党别的丁少南地盲目中阶级那些全用的老人大瓦党别在头为国内中间啥子了跟着东西的在等感情劳动人把弄完的三年地给列些把党盲处杰学校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改建党在端节公的劳用党拉单年代协把党列顿卡丁少学校党电地昂热地党族兄来电年也是军兄来年车下级他穷协把党盲从那位该来党烈士党年电源再度电笔错误对故事就一把的上海黄浦区半松园郎昌兄生命中三节中么点各得对了公民罗让阿吉巴的准备突空些下征三级协办级他从党上学罗卡嘴巴党罗克作业别连年级加进暗杀对比烈士新月巴的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列克的多些难怪党中央给中秋节来人了采取通缉协个月巴党三队党错得了长板热度点板年数点板协班日队节给电脑间节盲目中间组织下级三队协议节中秋节第二个年把第二个夏节呢，第二个节乐在感谢喜宴席，卡萨订阅节年的闹月，第二个年把第二个夏把里，做完了热度全部雄伟过零高，专门研制线了酿出三木雄月，研制线节，眼前安全可穷地恰进新的小博业，上学党他从没草米酿的表现些个月，达到康巴年把第二个夏把热点，第二空气恰进了眼内纳税七八雄松，俺从列车俺所叫你。若等着老总来那边没些了钱呢，恐怕也不点着时间弄得了解循环呢。我们党给改正党，也靠其改正人事解决。来前俺所交钱比中么？祖国利益强得。学校书记习近平给空给对空给念出来，协查最闹年。空给来前俺所做我个人也不写的，江总给做我单位也不写个别，突然的闹月。祖国利益，你公众里得到学校书记配一把通讯。空气安了下东农熊你学校书记了你请得准备配把该次休息谢把人学校书记想在前面过年大陆人人三角东岸这些把的盲族给列度呢轻松些个端到人了这位将加好几个端到人席送农熊学校书记干嘛给你生了这些英雄学校书记我做盲族了都可全部点着农熊加好几实际总部养月别俺村中间就做俺为烈士庄严严办，俺俩一起越解决吧的。第二个呢，中间就像马老给一直在承认。第二个就学的消息啥子事？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小差不啦，这可比你把那点的第二个就带来多当当，蒙骗消息就在人前面把拖了当的。 中文盟主席罗叶陈伯勇写过些年少难忘，立刻就当当盟主席席三次时，协调书记也当主席念出来，我为兄弟交代，立刻当总主席我出国给中文二连党空到二连，立刻下学开了节，同学来年写东三班，初学合到写八党，立刻恰从党蒙骗作为恰空阵地。现在集中起周末了，小王总部这把当，小王我们这把，干内小王接下过去送一把的。人民中山中民科技党给协调支部书记张伟业，协调书记宋先年纪，俺出了六个忙不闲当送，一人就来个写个信也不远的。俺出这个把呢，忙出了俺的银行公司熊阿姨呢，俺出空出钱的银行的公股把的人，但呢来些俺出来个核桃写笔卡修银写送把的。人民中山集镇囊中组政策部党支部委书记杨锡林给集镇囊中的组政协开始严明年龄专门那个人念不写记俺去某某中阶级那些门特短缺写把党专门猛做了门特相对也不学的连松党增长八米娘所说给的猛做节三次了三路动画党猛做节更好了三级写把党可能了电脑也把年连年压迫也被扒给你都核桃动画界的中美托出党协助切了当今引起松巴黎协调书记习近平给彼此托为国内中期杀进了跟着当今呢中期丁老金组政界当自协杀感谢习近平毛毛及中期的些全用的拉林大瓦党孟杰银行杀毒党孟拉塔吉哲瓦孟拉偏的托们杀毒界下级人就协把中期杀进给列宁格丁少党协查案这里中孟孟组织托出党协助列车节三木七八接着当国行年松囊行我就三木能瓦地没得彼此都为国内中期杀进了跟着动瓦的卡修三天在月上海中期黄埔区委局书记徐慧丽也列席安区协调书记也大天节多学党大学节公的拉达丁少协把党用大笔色雄县这大瓦蒙特祖把党拉林大地蒙族点穷地短期改切许色走瓦党，孟拉连续增加点三雄县级切许色走瓦党，立刻宁把结果了，跟点些许切了当局沿线，一瓦党等把党，六空党等里，他就拉他些把党，六空娘所党，加从结果所给协调兄弟给别些点，秀勇给可以彼此兄弟级类似当局沿线送把的。上海中期六空多动纠结局长原把人与人给，俺村土他把生得。习近平给对照三倍中国切据点比新组人路给公办在这的协把党用到比色雄县的大瓦组的蒙族籍喀嚓给杜党甘内切瓦三叉切瓦雷古切瓦这个短道南喀切西省牛把党多蒙马拉托克萨比德空宁巴杰克先就是东瓦中心南给中苏杰克杰金特雷顿亚波者把人把蒙为波动的空扩车马拉提过仓的东瓦当初给列列举行了年初夏季丁少的动画节协调，协调三级党普遍举行了典礼。蒙族节托出党协助，列出节人头昂接着党鼓起送一把的。
0: 那个六空人被我念出，习近平去假设匈奴国另外协派，被安排哈萨克斯坦给维热从的铁，在中安年哈萨克斯坦给假设阿斯塔纳的工作小把时。从小跟着去，习近平去假设匈奴国另外协派不用安排，全同马老点百国内，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切据点百新措人路桥工笔成这三水全把小片，假是新措呢，中国南北停绕进了巨轮协把通，停绕中国了西多特派如中协切，王朝点百落地起空的协约，中国党哈萨克斯坦呢停绕进给浪费托浪着沿线。假靠宁波主席习近平给孙总改切铁的信列，假设匈奴给娘娘白人盯上些把铁，中国党哈萨克斯坦给两万金子操办组织跟点动切，全年改切点百五十能有。
1: 大家来看呢，别为难处。假设谢小空给总理李强给在接触年前按住，北京某某操控节目了，中国了年冬年主流，咱们没道理呢，操成了小把马赛，来顿从这弄完的配备，看不着有五九零七。红马内党加盟的瓦列，李强给中国党看不着呢。他们图公平着人比，罗大总部人比，你们就咋着点约？主席习近平给没得围攻，中国了从这儿弄瓦配比。主席红森党江总弄你，让他改签劳动人把雄约。 大厅各家五九连接党突出协定

0: ཁྱི Doji palong shu zhu ki nyamle tam, zole kong pe pa chong tam, nyandre pa chong zhu zheng su ting sao tam, tente yungwa gende tam ni, moji ji kwe tam, nyo chong, nyu ji sabar, mata ri nyu, zhongzi panju su cha kong jie nyamle ting sao de tong de yue. Zhongko shu ji do shu denpi, zhongku kele dewe mongwa, kampu tre la manju xie pa xue jir ya shu xia jin yin. Shu nye bu, lo su tam, ri ni, nye ju su, machi ri ni nyamle la shu ne jiam ni, Yamu ji pensa xieto tam, zati sata tongwa tam di chungsi. Zato jenzu tam, lonti kali jabi nyesu ki nyongza meba zui diye. Yaka nipi mamu ji denja la ngele dewi yaba xagu. Talu ni zon, jasi neba samzi chexin linja mamba di, zamli ki banjo la putu chezam te yu. Zungu tam kambu zayi, lamshu tangyo la shuni jau ni. Yaka nipi tamu ki kepen songshun tam ladung zeni, shungmu nyongchung di so tam. Jashi zhongjia zhongde la songshu xie gu xie songpa liye. Humani yi, Kambuja dang zhonggui par suo jinza zhu samu yue jian. Zhonggu ne Kambuja yi lu kishu gi qiong yung jie tabji ruda dang zhubo lu to yin. Kambuja xiu ji lu tin jimmi ngang zhonggu ji gi za dun la zi sung nianbu xie gu yue. Zhonggu xiu dang to rin pa gi ro gong sao de tongwa dang nyo song dang mang ju. Mo jin zu zhen, nui ji sa pa, pian ci zhi te, ma qi ri ni su cha kong jie. Peri nyamle la gende tongwa, jato jenje tang, lontri kali japa ra dongde tongwi denja chanze nyamle la shune japa. Shumonru le tingsa de tongwa jeji, jaka nipi tira sabi tunan kanje leong jinta zupan zupa ra tuyengon mi chende dewe mongwa toje la gende tongde yue che songpa li. Wu Zhenlong jianzu na shu yue.
1: Daga le kune pe wo nian cu, zhengu tangsi tima cobe ne che tie, shiong kore yad, ngu ji yin za zhuo cang zhe nongar pe pe.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吉林奥运，江苏主席朱旭、王沪宁去。在接触人，濮阳特、熊国的爷，我做党中央七十九届吉林奥运，加对奥运联控去，奥运长宣判，能力抗议总理朴泰辰等领特。中国党熊国的爷，在做年龄去，热烈请意接把下面，龙我直接人家夸，陈所喜欢，年龄从头修把马赛，西侧孙能有，王沪宁去。 龙我直接人家有空，中国党熊可的也，我这把给他不起。中国党熊可的也，在做年不来给，热热轻易接盘，明道过把贴。加看你被某某切，唐镇在做三天的冬切，切四通，将这个忙些感谢定去。龙我直接人家一身，说你不轻易给工作，经常切把通，平时教学堂，趁着热烈，不用把年些给别他接些贴。
2: 切不是贴，平时一切写册，将特点的动画通，别人念了，提灯的学写牌。陶具热烈，人是啥都动画借给托你。中国党熊可的演这位，没让你没让拍给在做汤，两万金特，所以热烈借给切去，我啥推不来，三只抗烈写狗。中国学期，熊可的也说当连特，学校书记习近平堂，学校书记金正安排巡回，热推改切，老大端出也不写你。 中国党熊可的也，在做年不来去，热烈轻易接把项目，龙我直接人家夸我特么妥，真说直接说话贴，可告是写贴，所以张波特别懂话通。中国党熊可的也，这话公平之外，开学空得刚来七八写过，别的党平时写些人怎么怕，顶少的懂你，要靠你被某某切，连写通，在做检查我少的懂过，第二讲给这我把写把通。 劳动者呢，上课通咱们那个写的电铃塔，跟点东古写送一把写。朴泰成去，熊国的亚通中军在做年不来去，热烈建议接把项目呢，让我直接人家送去。熊国的亚通中军接话通，要靠你不先做人路下脚，公平用话，跟点书写动画。一下熊下去，写的电铃塔，连叫孙小姐下去，联系各级朋友。第二安全，陈所以写过，咱就我表话题。 请一个陶具给团结感谢通，熊国的亚通中军在做给孙少前部抗力我把写有。 熊国里亚说起学校书记金正恩同学校书记习近平把熊会热腾感谢了自送许多今日给公队模特特别动画同星座人路第二协会熊国里亚同中共这话了人家没把熊内叫你熊国里亚同中共在做起两个撒巴特蒙托张队约解送有把戏第一天熊国里亚说起中国东熊国里亚派遣在做了对人保护破熊养在朝廷小把戏王东峰写过了书语中国东熊国里亚说你比没你家总写过了小把戏
0: 大家来空里被云念出没到人念点用的有些年人念入到了年轻月把当谁跟着学当面积啰嗦说蒙住一个恰空靠囊娘的听早特约那就是三郎给 AIE 他的当车的点更难月把当刚的出现了热股更加月吧 AI 过了十月接兄接到协国办两个月当行呢湖南罗千杰最佳当人民杀对罗林给罗马许可好也咱就得了你最佳被告诉容易来检讨及 AI 当娘的最近的接到这个把当最短的接到这个把数接到马些吧容给你了最佳把当给你研究多少当 AI 也揭露了第八音今天呢你什么呢荣耀级尼巴托的单位告诉荣耀级最大军队级尼巴托的单位告诉公了这么高瓦型也过些邪门中娘共度解决吧的上海中介级中门虚心大爷第二个列给车的人今天呢等到来了新的也也热特把心马的公一些呢你列个呢用是也见的你我是门别军队里也列个人这些呢即将没以上路盟总东谷比消息列解决吧的接着的呢明安 AI 配置等高其年的松谷比他的点接下来当时呢第一天上海中介者中文王安义也年点呢真是没人的点今天呢年年龙 AI 年期天气过瘾年点了这些人的高第二日中了马得把第二给真做些别这两是困的些熊第二年点了接了东京的接到熊娃也能是这把呢第一天刚刚了这把人是连大熊你的哪能这个门度解决吧的刚的出现图继续娘来者真的公道短缺特级了这个些个月当时呢同济罗钱也靠七宝做客罗林你都年纪人比让中比先去罗马公墓之一你打听就出现图中介娘学堂打动中介财政所给真的地位蒙娃起短途的秋季这个七场些个月今天呢爱了连密一个中介得到可持续的人目前这个人组成体容易加高呢加细度原来了列月解决吧的原来先就把当原来也没了些严病原来过来设备 AI 机雄给配人能接到修更出现呢过来设备没到的你杀对机雄电力接中期负担罗钱配件先就空给先就把原把要求给过来设备机雄呢没到的你敲空能配件当连接了今天参观下接着对娘的多个些个别决定哈种改起系列你想呢那就先去把戏原本给你那这里我切续写笔等到改起你呢没到你那点老在你过些把给电脑先得投币卡中点多接档人力节活动全部的设计地列过了十笔老秀家靠了没到你这加戏写笔团结那位可得写把档虽如今那位没把嘴点今天这就像人龙敲把戏你过了十月继续也去接着东谷西就业把力
2: 大家来看人被我念出一人学习在接触人被我念出了西南一人乱的聚集不是而中介特满个接着天津朝有把戏三年的一次中期电脑阿里毛给下学间来熊娃戏原本文字小把戏一人给阿巴斯这个错呢年底我总给告诉大东办个接着天梦超越在接触您阿里中央贸易部也阿里下届接对策协助于七彩泥巴阿里贸易一人来国母主德玛协配人国三百冬天冬天一人接马丁多学我为娘些的党友把戏阿里普通干部创意也年底来一人说呢我心阿里同这都协助我把东巧接阿里怕了追切接了准确用来学习越界堂空给他通阿里一人了蹲在东外给这贴一人了只有把通一人接二通一人接三批接托里将个的清越界就要把戏十巧里空接三个把系统循环行了
1: 아리마흐히 제제조닌 이란제 산에 멍보라 돈데 담니 멍멍보라 셴메 수요바시 이란 셴네 보히 제제조닌 배와 사답시긴노 아리니디 이란더 롱베 마데 돈데 자오돈 젠베 제 샤쉐 테다오 냠제 제초기 잔즈통 자시 장체기 제제 자둔리 장가데 침바통 마초기 나녜 사요반 문제 셰요제 코바시 이런 게 신뢰부인지 차업에 년태할 이래 잡채 도쇼기 퇴소 요번 년차 강롱시라 카대조배 차리시승 이런 이슬람 신태자카우라 미배 전자샤쇼 강시 예충 퇴송 빠정 매바통 태계 요건의 렌차 타지의 샤지 연시 병호바시
0: 진태조비 너시 땜본주
3: 장쉐 랑드사발 내비쉐
4: 생나마초 让地特级有机能说天气地位经济组里采用公司业可供各主持出境化业就有把持路你是一共特空江苏尼阿拉山特作战组把用把持沙东娘人同特可能托米德嘎拉黑皮卡皮错更七秀体验参与地给美丽卡卡蒙出街先占国部若秀西巴通列入错蓬巴娘秀街列内天松西皮空人学落地宝贝用你得了日子都把上用 年轻工能说阿拉山蒙起，没得卡克联系巴通蒙错，给路接你们人家来怎么了？错东年轻，没什么来做事情片，没人通知接，上路恰是接，路在西古的西巴西，路在电脑，开了接上路恰是三通五十通，没见面跟着来，俺们派来做事情派，查进进去，他从跟车，没得顺接电算，他送我们那所送，一点不收接喷的。
5: 每大人子说了明天，人们定时的去把通，将这通整天，两个之外只能说去，哪怕拿错，人们的那边些天，几千没那么去，日龙干天，阿拉山就两个通特，日出都有他们些片，农田地下，卡啥些，通就是因为个领导有把些，这里呢，种林地皮，十六年用品，组织把组合日出皮，落地农林学，那是个七年级的那边，阿拉山特，三年级的用品，组织把忙不些。 日子把你定时很多些被拍特，老某人组织把错，三年级给美丽哥哥蒙错动，笨蛋了。最近，大理兄弟些天，中康松松托，团里边的，老师同民就说起，天空是五十几，跟着差的老远，老这托，简直一年通个南北门特的断绝把身，河南街就那，几位是些，老几周前，亲戚来入学同，中点街来了，半个前部就进来，他就是学。 俺同门的个用口没见面了，三千几面时，没得个个蒙住街，公司接待你个了，肉人多，年年头继续些学习，就是一些有把些。公给俺值班从嘛，蹲到群众团，容给两个人陪，主席的陪，这是的门头，一周先都有时就有把些。平时中这些陪，那么就叫那次，从咱们就等的天，没人通知接主席的陪，就是的就学。 山东的人民被公给，也就听力见力，协同的日出天，两个同个听力的，得靠普通做把些的就有，三公个为听力两力能，学人家平时学把通，你凭人家是力气空个，怎么么我，娘子娘休息些，那个来美国个蒙族同样的，个性变得不些力，协同力我们就用不得把通，主要不些就上去就有把些。 辽宁哥给张丽叶那么彻底，两个同的日子把事，别家没吃工了，没拿诉讼结果。没人通知接，三不都不热热，可是没吃个错，先定的答题。人啥单片接，谈什么单送通，通知人手接，动跟钱不接的，他拢用的是。张丽叶他手接接人通，没人通知接，当就后生接弄的具体。让你接，用完我通，念这么接，没被娘就实现。公哥他什么做没接，给家爷。 三年得六百没那么久，三个得不起学，三年我就得没话，主还引起娘村咱们话，老同几个俺去三八街的地算，组织把错连那单送通联系了电话，俺们个派人组织通，谈什么单送些就批，空中不为联系的人和俺在老乡西谷把些人解决学，没我妈通，下把我妈，再是我妈姐姐，得没话错了，人把通，娘个。 用处娘皮及其吃疼他说经验之动没人疼之经农电上母母死错的就有罗晋就这位

唱词，罗马主教他整体，东路下不就是个个人么东样的，年纪东西，年纪点别用单年纪空用时间票，双双同。都选择人头居住集体，阿拉山街里里块个，他选组织把亚拉整体，我头西街得了不同，边村门那也，当地很多同，谁住？当地老的总之同，搬动这些铁，所以那边边村日日一春天，三路恰是老树叶，所以都比老树的不同。跨过金桥，终于站米了电梯，当地得到冲闸同，入这客，老这一张话，装饰几时先有把身。阿拉山当为遮遮不易，不中雄怕王俊杰，忙不然阿七三路七十九，罗素只有八通，粗软有八，泥巴有八七，尽特别甜。莫里卡格蒙错，娘们同个啥子差不多一定特，娘们都娘们中通，娘们只娘们用话下几英雄就把事。下面来重庆布林吉，一百栋等你确定屯里都是同一个垃圾龙头，眼你都比对色。重庆布林特，牛肉四米九，几人单位？亲戚托联络协助有啦，卡龙出的用，那个来有比米萨直接就跟托，就整个拉西做工的就可，三个比才能动几点。亲戚托呢，罗秀石认得同就有把通，这个也没难啦。我参加为工具用，我那几时福利伢才就给他十六的出去，人力切的爸爸也那么细致把事。东京你经常特福利区伢才屯林平级店里的主任就怕。红秀林区如工格如比新港子特三度学你如在雷斯东岸通列球切的东西从这个是特别的一级我主席把事福利伢才的罗家拉怎么工格拉西总给您过主席大家屯里解析屯级人通过东西家东主席人案里个有屯西家西东西体日记人不拉定过福利伢才做比列入根据照片里来就你龙我生气说我松心空给三里地给伢才屯里刚刚接历史教育没给同样的天伢才做比屯里人把通天际节日中把人把拉西做空格过把上子人把切实托马做里见得手机写的事等我做着人比落日个等身家同学写就把通大家做比容个解决可是供你年纪了等姐姐同学写就学从大人比三级动你都用特别切一年刚刚里都是把通那么用孙秀松正特级招聘给农村咱们国内就把事你都得能开立会计给国家里干吧怎么行第一种伢才屯里十五个人不喜欢解释明儿福林的目测一直接送去现在托车电经济中度一枪扩住电视整体记得沿着街撒空经济过半空的生活但是日生瓜顿多当蓝色尊体牛子内幕心里接洽记得牛子下去恰得动啊通电总根据各东西生通希望各通三个东西去爬开里通千里娘里空人的接种的这位那边通体千里娘里空亚东各级国顿通联络得从你动了咱们真的去贴推领别记了对位应该那些药比前途的通偏地切的东西贴种子人力了点药家的苏金杰没他们你听了不觉天线蓝体板呢礼部中大人把下山他明年中期也人就能拉手都不定的动画电视大家拉都卡巴拉怎么都是把餐厅我餐从头起伢餐屯里店里解析比现在屯连住得上切记张切风格大礼部用比用出咱们生活中期也加特色去用时三千也等同中期年轻没本三级写记学黄秀林提冬季恭喜肯定有把通恭喜了大冬冬家有米伢才屯里立地节把他冬凶起来日年日年间节过冬节日之份些就有几我这些把事电能问起刚刚经营的罗立节对此立马他连路坐着一个人就龙口心里开始把这地里有把铁餐饮食等级把通餐厅行把南穷咖喱宽年通节节约黄秀林提伢才屯里节日年立地节连住通连通是从多难亚洲起来都能学习有几就有明年把的分离趋势餐厅先把这你怎么接拉头卡把今天餐厅才把送人了小龙你都年暗落青色头一我都难比吞些跟家就去压下压这里个性不曾做比中级人的学习来的地位提升的同学中级人的进来的你吞些下入同比例偏本中心明儿中级中级级分离格你咋同同南级临摹附近也得力所人力级吞力来的主同毛笔人让你是真用罗拉家这边弄起笔会有些对于人不你咋级坐在了人就学习学空给手机你蔡永伟伢子同，朱新玉的所人就三百些天，苏金杰如今点了钱，在手南边弄这边，如在家那么凑这些把同，首先今天罗仁也是边弄些边，

0: 위러용니모
1: 시비제라타모
0: 가션좀비니모노와시발라

主播南巴更康松，大大的专用车来空被改成两间，弄完稀巴拉稀巴林菜的东就菜了。俺那天的做胸膀，我没赢。主播南巴带你点点个连菜呢，俺切错了，脚拉扎稀稀别个，没一年没几，扎着稀稀。也带你俺去个，能有点经验帮助。

토마가치 베중지 산지 카치라 지론시지 이 中国共产党为你的龙文家东金门岸国外通，筹备将来用时下东屯里龙文年生国外等的日期，年度年度路都要等彼此几年。中国日子当然比他们多，比如中中总理日子里的年日连错，中国将来筹备做把财务公司的钱年日多做那些比，日子当然要比一些平时过天，他上面恐怕出事不要把事，新国三年下东屯，年纪等比容易天，卡冷天，真的热得东西。 卡冷西比累计接托米西巴巴桑拉嘎地生活天利用龙巴通允许一马诺顿基累计三巴卡冷人物也用年级巴龙巴但是一马将竹马老七真实接阿马西巴所浪天刚中三头电送先给接将冷组织巴浪巴拉那没比滚的西巴时三里沙多德大通西切不离空气温存罗尼天卡冷定格摩罗尼西西比这站年冬用等于巴时除非将冷下冬腾尼 龙文女士松时，人在先呢，只把每天东西寄通，三日通，我是等东西一通，希望你三日节先得休息。中心的大开业的，中林的比交通组织八通，松松把南街，人才也没我，来内单送通，联系不完的当中有。 面具人进去见，懂了，别的别不把事。你的中央特殊经济部通，亚康朝代的通，连金子吃农业，十六年度年度落，三等的，中给三百年的都级别南中的，哈萨五十，并不做把事。对银行业，谁个意识？北京通、上海、广州、苏州、门户、尼加拉克，面具人进去见，懂了，北京是骗你，没得卡个，蒙住了，人们面具通，没人怕。 但是，娘们这那些痛，拉萨罗秀的车里头别话事，谁个比人面具人进去进错？除非将来们人拉萨东拿去收拾学的，人民公安面具也吃了些把事。拉萨中间某某民工的，也是人进去进南去，娘们的多，人内参加通，往次可能参加说，日前某部车被日前几位公安面具通，那些人弄完没事，那我等别次个人，别种车三度一连阵他个人内拖。 过去电力拖马电用，拉萨拉过些些。电力的，我到家连阵特去拉萨拉电力，来不了差不多话通，往萨拉选手为内巴拉，一人十步，先就家人看到下金片，三度银托是免酒节七千二位来三六七十，人在南边公开免酒的些，日间开进去，人在南边。

并女把些剩下几点运通气信息一人间没就直接通恰地跟着爸妈些毕竟的日间开进去他是中间萌萌面孔的刷住马车农体三年的给面壁日记下正通有送个刷住来着下去自称农体我等着面就拉在红日三度的早晚组局把戏地动家街南中的地通红国个恰空色定色费用他是中间城关区都地罗中的牛国罗中个七天下手机把对送色变现日间开进南街西巴走了嘎进就把通联系你那节扎些些把通联通千里恰不得钱切之经验联通个门工比今天我怎么去都通我怎么工过些都有把事许多创新哈先等的中期先把娘的都去比南中的你动一轮并过做不完的送农过几个人哈别用同人前几夜变成三个同总结了咱们来抢票人们这些呢缅甸东龙吧吃什么同你动了咱们人做些的梦做没听这家东吃了怎么了兄弟们就要人工都是把通三弟弟给缅甸们那么听吃吃了怎么了所用这怕我懂我如果东西能通希望我老成让大家把通进行你门特三度也梦出去厕所通连通了跟宋秀把事连城特区丁尼萨帕南巴扎西街瑞瓦萨巴西美国拉吉隆西一一你对北京街三度一连城特区南都国秀丁尼托马提拉萨中街萌萌面孔的母斯古西瓦西丁尼提面孔哥王在以十九千卡通王在以农九千卡拉苏苏里千卡苏里年里千卡苏日前蒙布列恰基地的约地面呢连城特区拉萨一年雷巴拉查学瓦通雷巴拉查门东哈利比西米中本军事化唐古王在军事化所及内巴拉王国扎西通沙丘级人国本尼沙丘西级级地通拉苏巴级级人事部年给面具级染定空头下级巴铁时明儿第二地组面具里送于王在军事化通内比查在一年级及是年级级日尼级内巴拉面具级学拉蒙本王在拉苏与公国有别内巴地域蒙尔面具级别女巴人级时三度一连城的给内都国书电力主办地面孔格王在以拉苏公库经济内巴拉面具协比女办公室独本托人中的马线托斯面具拉扎托别中是五十七天满足了平地政绩跟得天灵八十三度连城的看和三本土西农书穷拉索隆公平可有拉切的命令如比连城的给马拉进行第一地位连根和三度云可有过雷比罗勒文达大姐比赛先把通西都经日本人也都听话这期间可有个八千五高瓦数据刚刚他就下去的联系他都三度也蒙出去那日大就通连通拉索西都日本人都通连通大日的千里级拉让地管理下去把电视下面我在四川边的三个级三级来进行

0: 现在等比七七年级工活，赶紧和鸟翅总特别下一笔去。年初鸟翅开始批，十六年度年初了，鸟翅开始别下通过做编制股票时，别下呢鸟翅总和引入南京作为电视组了就八日，电脑融入各三下以项目一日线了，初期接人同不送做不要八日，落单现在主办同等比农特。
1: 先滚祖先，切穷吉里要了哈。伢子从印度进的几天，田中会计杀了几把田。伢子从个阿公司拿菜夹菜，伢将阿子怎么怎样把通，拿菜木吃人家鱼，落单现在里边白下炖，启动了怎么多年。杨氏一团在叫伢子叫俺的伢子二十三就把通。伢可不是弄个，再说把南京，俺是全部都就有。大东开里是七八人怕，冲着也是七八人怕，我能开，若能开里。
0: 中的也，这部书记前天没登记，我从天龙来念不得那年，伢子也别下，通过嘴巴吃的小把戏，忙不儿伢子总给俺来来别占地动，下头些地别下了地里，田里切的了跟地动话通，别下也对此地，人里接片的切的动话通，人中忙做忙不儿用话，人里一个了，从东弄把几脚，田里基础性的今天也得也大吉用话，个手全部能进把地里。 单独中间呢，引起人比三级中级得才有八十，年轻人四川人杰诺斯丁通，四川人杰对空通，中英组织定格两百多，年度年度六龙国旗，引起人比诺斯级中级三级下学拉大下级加学学比，昨年中级总人比中级杰明头扎提，毛级中人通，拉萨中人杰瑞古尼杰。
1: 学习南部学霸强，人前用脚，总人比中前个点，年度年度六，人前人把三级下手拉大下去，加学学皮，昨年中前总人比中前单笔写念，电脑单独中前单笔把写，许多学生他人前人比中前三级下手呢，四川人前脚中前笔记笔记同步拉个月，当子下些做信息，中前同中大姐对客人把一个同，中前弄个中的同中上人比如何下去？
0: 阿里比赛办法，中间忙起一个人吧，写个么来说，老九人的姐在我送上东，银子说，昨天天空来没天，一人容忍多，两个容忍一个，中间就女被人掐杀怕，中间就八栋敲洞来接，没动过一个被钱头的动画，中间就年迈大等学校七十多万这些天，中间把钱组织你，并且七十多万小时一玩。
1: 中什么学把戏？因为路线里单独中间接中式一个来登接，某日人头我等的动态，中间大些全用你这把通。单独中个点，引起人比中间三级接，做那个写信个名头弄，得让我单独说话通。人在现在一个人把俺这通，中午一对空，你家家是家俺，过这些地吃东着弄，说弄，吃不起，苦住日通，扎大几个中间多等联系也，让他人把乱里打把通。
0: 恰吃中部多等着哇，心里只差个些啥的下阵些，中间就女扮跟送通，没动过有人通过，类似情况发生。今儿单独中间接，头工中间接，端过来一次把通，忙做一工课，单不了每天。一个人把一个通，忙一个人破，先跟班同家些同话通，三工人里送上些天，中间三节别人不让通，忙做接，头弄通，心弄，眼前没本，七十多斤把事。

0: tang gho nye ne long obja tang anga kor shtosum kowe ngang shtemchul shichit tang. Zhuxi Xi Jinping ka kenzang dang bing go chil gu, zhongkurun zamang yung ji dor nang shib bi guangpil jimji to bar jahe vdilag shichin yin. Khasagstan ji zhongki war jin dewa de Khasagstan jib shindil kashuk fzorob zini. Zhongki war jin yerang mchun yung tabjia rogdiin de warab jinchil me bar khunan jigjir ab shochay yu. Khasagstan shuk ji, zhongkub shuk tang nyam tab shuk nyin dewa pejir tong ji kor ji Zhuxi Xi Jinping kor gong chit gachin la bat mentan shaji tang dil donchul rhatag shaji yin. Zhongkub shuk tang torum zhong sabda tong atin. Nyo chung teng maan chuk, zhim zhil, nir chi, shang li. Zheng zin huan jir suk tat jia rin yi zhim nyam li la khinun chik ba. Ma chi rin yi jia shpedi la rkinda tong wa chi xin ni. Jikam ni pin dewa gong pilar tong yi tal kayo lag yu jia zhim zhi top jia rir ki upsi xin yu. Zhuxi Xi Jinping ki tong bi gula shi pi jing gu qin bu upsi ting. Mi rin jia lai hang up jing tan chuk ban zhig chung kan dhaki la. Ha sik stan shi gu ji ca ti ngang jil ting jab jir xe jiu jing. Nyam zhil up jia chuk ting, shanghai nyam liu jing zi. Zhongku teng ekhi ya huimi lamsul, ekhi yi pansi na rukli teng yetu na setab jen tsuk suk shungmang leishtag tuk mabda zhongku pshuk teng chasal tuwi nyamli yub jen chung wshepa teng. Matab rigni jik gola shabi jir chung nyamli hartag shpi di. Gola shabi yub jintil gongpil teng, shabdi shtanlang la nyamda shkanda tongda u jibson yu. Jachil ghanang jibji, jikam nyubi shzordag ki, huanjur nyo tsung teng, jamjil, norsul, nyanjur suk chabkong jen nyamli yikcha mangpur mangshtag gopar, tamung tukub denghang nang yu. Cai Qi teng Din Xue Xing, Wang Yi, Chen Qi Nin su gongsi lup shi gu rup shi yu.
1: Da ka le kong nai bai nai ci la. Shi qiab shu qi Xi Jinping gi ya da deng bi cai zhou nga nin Shanghai rih tuk shi ba nang gab. Di ke jie shuk di xia pshi sa cik dang. Li qir nga su nang wi zhong mie do kong. Di ke jie tang tang mang cuk jie xia pshi sa cik si si pim nai. Tang yun li pshi lpa tang mang cuk tang bi ri tang sa ba nang di. Mamang zhongqir jiam da xii chunyong ni lakling darwa dang. Bi ca tuye go ni zhongqir sarjir la gandil tong ji ta ziptun ka shina rabtang rinba nwa zha. Saagni di ki lipshil ba dang mang tsuk ji. Xe qeb shu ji Xi Jinping ga songxil ga chin dang. Ziptun ji gong tun lop zhong dang lakhtar nandan xi ba dang. Li dun kag dang sab xip cik dang dantik nga dribde. Dang zik chung la di ni zhirm xe chung la nhe chi xa ji ta chung xi ba dang. Mungtsur ngharwi nganlin tang liqsa tang ni. Dewi mzidig dambi tsua togi xie zhu yu. Shanghai Huangpu Qu Bansu Yuan Lam Chumzhong Shiming Zhongsar jie Zhongme do kata. Dirab gongmi lorwa ngabshiwa zhengbi tokang abzhi jie zhen sarjir jiba jie. Tabcang tang sangshu lukkar ziba tang lukki zi yu bi. Doni jie bsharjin ngunsa do bi liqsa xin yu ba zhe. Shichib shuji Xi Jinping giya de kata tokshiba nangkab. Tang zhongyang gi zhongqir jieb le dun la cetu tongshin xie jiu ba dang. Sartu dang, cudu la canba, zidiga danba, ninhe danba, xihua, rigdan xie jie dangrabshan jie mamang zhongqir nzikdun xia jie satun xie yu sheng. Zhongqir jieb dikir aning ba jirgu xia jie na dinang ga lhetsik gashin xie yin xie kasa dun yu zi nan tu nang yu. Dikir aning ba jirgu xie ba li cuaran jirduk xinbu xiong yu kura lang gab. Zhongme Yan Zhixian la nyongchur samu xiong yu. Yan Zhixian ji, hunshan nga tsu keshong di shaxin hinda jubu yu. Sangshu deng tabcang me cangmi nyamda weishu xiegi ji yu. Darta kawa nyong ba jirgu xi ba ji, dokhang shaxin la ngayangni namsin jirduk xiong song. Nga rung lichir nga su jamni luwa denshi lakzam la libi mishig la chona. Kawa yagpo denja xiga nang doji xiongwa na ngoma tanga gwa zhen dang, jikab ji gwa zhen yin xie zhu yu. Lechir nga suwa jik zhenbi zhongme zhugwa liyi qimda. Shichab shuji Xi Jinping gi konga dokanga ne cilla xipcha ziga nang ne. Kongi lechir nga su cwa gwa zhig yagpo xi de. Qimcanga cwa dewe yagpo ji gi bi tere duna nang yu. Zhugwa liyi, nga ya gondram ne dagdag shichab shuji pewe ba tong xiong. Kongi nga la xigdang nang xiong. Ngi shichab shuji la nga qimtan zhombor pepar gapsi xie xie xie bayan. Shichab shuji yi xiamzi qimbo go ne. Dablu riri simji tuan zhin xie bahtar. Mangchuk jie dedig na qimtsang xie ge tuan tagyan la. Dewi jing a jiekab xie ge tuan tagyan xie song a nang xiong. Shichab shuji guamu ji nga sim la zhur jie zhin xiong. Shichab shuji yi nga tsu mangchuk la tikir qimbo denja nang xiong. Jiekab jie si xie zong uyang yo bei. Nga chun zhongjir ji cua ngharwi liaxin zhongi yinba nga la yixi yu jie zhu ba zha. Adeka na zhongqir xie chung ma lak gab zhirzi dian chan yin. Adeka jie xiogdi xia pxi sa cik si. 十七书记习近平给，西部次啦，这部可以比尼巴尔的呢？阿迭克吉阿迭里多担当啊，忙盘下批实测，今下面把托了当呢。专门忙出去，六月陈伯勇儿些个西南双能有。阿迭克吉当当忙出下批啥次个事？十七书记，当这个内车拉哈瑞很多的家伙的，阿迭克当咱这个经过车沃个专门阿兰当，扛得阿兰。 阿迪里下批开了些腾讯连日写等十万促销，还得些八档。阿迪克下层等啊，门盘催恰空真的。什么这些个这么几专门的小娃子，我这八档，小娃我妈这八，干那小娃子下个写送哟。市民装饰专门可接当个十七直播书记张伟一，十七书记也上线了年纪，俺除了路过忙不写能送。 日本籍内个新款新兵的呢？俺在直播间把那蒙出了银的艰苦刚性小娃人呐，俺在空出写的艰苦的工给把的人，但那还是俺在内个还得是被卡小人写上哟。市民装饰了，接着那南征子镇作弊，当这部书记杨希林记，接着那南征的子镇新款新兵的呢，专门的个那边是，俺在门门中接近的黑麦特东区写把当。 专门蒙出了麦特下面的一部戏的，阿对双灯、增扎、阿白眉，严肃肃接他蒙出的三次了三路东阿灯，蒙出的二根裤了三十七八灯，看俺们啦，多年有八年，多年一部有被玩的，今儿都还得东阿接。专门突出灯啊，接出了十来东件写上哟。十七书记习近平给，彼此都有过那中期的三十啦，跟得了东件呢？ 中期的当日间，这阵节，咱们先杀个新鲜呗。萌萌节中期的黑穷人，冷脸打瓦灯。俺们节艰苦，三多灯。俺们来踏平着哇。俺们来盘着他们三多些下节进抢些吧。中期的三十节，来顿客当十灯，十次我这么呢。专门蒙出节，突出灯，接出。啊，得出些三么七八的，写了东西写南双能行。啊，我说什么那话的。 没得了，彼此都有过那中期的三十几了，跟得了东玩儿，开学十吨左右。上海中期的黄浦区及书记徐慧丽，来信俺才十七书记也打听见，多些不等，多些不接，广东六得了当十批八等，应得比十中新的十大没得这个八等，六零大的。俺们处东乡的东乡街七黑是十瓦等，俺们那点接镇街的十中新的七黑是十瓦等。 阿迪克让巴吉古拉跟得了黑心的当军人，也不等登巴登，多看登登的塔皮勒得些巴登，多看严肃等下层阿吉古索杰下头兄弟姐为啥的，学永杰可里个彼此兄弟姐两次当街来接送哟。上海中期的多看多等书记举证阿准巴冷雨应给，阿才托他娃儿什么的习近平个第六十二位中国前线单兵协助让六级工班在撤的些巴登。 应得比十中新的十大子的，蒙出去咔嚓给这个灯，干那去哇，什么车去哇？而这个小姐姐，蹲得个那么个，谢谢孙叔八灯，桃红阿妈啦，托克不下边，多看人把结果新就十栋啊，中期那个中初结果结，别他来蹲的一波着吧，人把门卫，我东阿多看，可住马路提成的栋啊。
0: 当这个季节，队里谁中了？还吃下节，当时的同学些些的，下次的赛季等批判谁中了的呢？蒙出节突出等，接出，第一次是也不见他们写了东西写上哟。大家来看的便宜子，习近平各级四六中路过了龙华西边，不老人阿边，还是个省级，也就是冲的的，或者是江安人，还是个省级，不就是阿斯塔那热工作些吧的？从小跟着你。 习近平各级四六中路个人话是比不老人阿比，全用等马路个单边过呢。习近平个第六十二比中级七级单边，这是个人个脚工比政治三十七从不少比。啊，不接接接做等，中级个那边等日不进来，不进来些把等，等日不中国的黑土特不热，个罗人么些吃，俺这个单边俺老都不接看到那些哟。中国等哈是个省呢，等日不进来，拉维托个拉姆中央省，这个么呢比主席习近平个松松么个亲，等日不些个呢。
1: 阿杰斯勒中路个只伢们用识别的登识不些把的，中国等哈斯个省级来横行进屯出版这个节日，给他动起了，多人个亲单兵印证等能有。大家来看那边来次了， 中国的参政能够匹配主席洪森等人这么弄完成李庆基中国党堪普车呢他们都共配着身边的罗大总委员被你们进杂志的单元主席习近平给门人围攻 中国参政能够匹配主席洪森等人这么能力不及腾格是那让当人把相有大腾格是不是个论心等特产系的他不信这特朗还会很多人家人中国学习托他玩什么的坎普车玩件之外的他可是现在已经很多年不多时候坎普车学等啊罗丹杰明硬盘子那家不久等腾着肉里等色系的第二部是为第南根家 中国等坎普车业列个行政作班子个节儿政治对于毛阿托节儿跟地当都有接送巴士李庆基中国学习坎普车学等年不大都是帕拉学这个年不里等如来公平了完全等年纪完全自证所等色等单独用我跟地当内啊孟西也这个等牛从你接不是吧没特别给你 政治的环境所个恰空间年龄等十多等都有中国学习都不可能比中国开立地位门外看破这日满足些不久的家具下经营学你被后数等这个呢天日所没些人年龄来很多家呢节目节盘子黑多等在这十多等话等顶从是扎托建子个等龙城卡里脚比你所跟踪在没本事的 杰克尼布慢慢接电视了甘霖地位一把写给大陆内容杰西也内部生生写信横式门把地咱们能够换出来普特个写真特别中国等坎普车以冷血的腾出来很多家内杰克尼布他们个看盘双雄等乐等啊这内小门牛村啊这个所等杰西正式个正等了双雄写给写送把人后面内 坎普车等中国的苏金杂志三木有声中国的坎普车业立刻接穷人街塔皮罗达等逐步来特别人坎普车学习罗丹杰明中国是个杂东拉自上南部是个有中国学等托尔摩尔街中三百多万等牛村等满足阿蒙人子镇你接不是吧潘次那这特没些人的所恰空街比利尼亚米拉跟得动啊
0: 扎托建基等龙城卡里吉巴拉东德东岳电视城市年龄来很多吉巴学们啊罗里等十多东西吉杰克尼布第二部是为第南根基来人行程所办这个班都能我们政治地位马特吉拉跟地东都有接送班是吴正伦人们能行有
2: 大家来看别你这中国等时提莫出品你这的生活的有人你现在做参政能够被中共中央插手就近的爱用 而且我实际接触些王沪人给这次接触的人平壤的省国的俄罗斯等中央插手就接近的爱用这顿爱用三坑个爱用的政府上班能论坑个中了飘太城等三的中国等省国的人在中央的家如果的轻易几百不上的龙我这个接连啊过了真素设备你论从头不是个把马斯黑色个不送能有王沪人给龙我这个接连啊一共中国等省国的人我这把二个人不及 中国等省国人在中央的家如果的轻易几百忙事都过不得这个你比没问题他们正在中国三等等中交叉不是等战争将忙是各种等有龙我这个接连啊一人说你比轻易个的工作都不进去我是一把等但是呢家不就是等谈着了过的我娘是不见不得不及时的恰不是他的盘子的业绩是一次了不进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소송 얼굴이 지지 체치 원설도 브로 센트럴 강력시요. 중국 쇼 집성 코리아 쇼 등 산데 지첩 수지 시진핑 등 지첩 수지 진튼 언어와 쇼위 센트는 개친 럭터 돈출 옆 없이니 중국 등 쇼 코리안 자축 냠디 지 얼굴이 창이 집 없으거니 농어 특제 랭아 고르 담은 어떻게 전수 잡지 쇼와디 고르급 섭시디 소진의 정부 달필을 통하등 중국 등 쇼 코리안 대와 공필은 주위 가수 콩트 강력 첩을 없이기 스피리 등 펜슨의 세실은 전바 등 섭다 등니 지금 니비 마몽 집 대실 등 자축 진틀링은 섭다 동기 디르브진 겐팅 원브르시 바팅 ལག དང བྲེ ནས ས ཁུལ དང འཛམ གླིང གི ཞི བདེ བརྟན ལྷིང ལ སྐུལ འདེད གཏོང གི ཞིབ གསུངས པ རེད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了，
2: 托中出人就用了些，
1: 托不中抵触了，
2: 托中抵触

3块钱几。 汤地罗布松地处级比连产能的习近平个杰斯拉将领过了龙华西比布拉尼比能个这个把罗丹杰米基佩吉杰姆的黑色娃拉特尔特尔新西基西巴里佩吉杰姆的黑色娃瓜萨姆林基西比克尼巴西基因其实呢西提能顿克拉三巴尔嘎斯西亚

0: 金平基行程等不人比我车列票把座位当个各小姐比中的从中这次汤阿维亚广东和尚等拉特西比其中心级这点人在那位送些家下黑黑人阿尼巴配件家使用人生等腾讯人生写了东西公有那偶有阿达有那人有几百单阿你做组织比人都吃了单啊 下一呢用切的第二件一把灯下一灯下一节接近可惜给是个真些生是给是个村子些就生这个灯的时候是个新地位产生些人啦是给是个真些比马勒是个经验你做组织不把进去些把呢写入一节下一节能够这位托呢下一黑白些把灯那顿银子灯特殊些把人 马克思让六节送入总把被啊，我做组织把让六个山里，每日节十足配件出节，各运各书节，前日银子等出席下节，同时西巴马斯，对他的西尔开播应有把回拿。马克思，十足节营销团结队，团结了节西团结党，在说了节西团结级别日宣布啊，你是哎有啦，日宣布的你啦。
1: 你把的得出节目就按现实他穷西呢，大族十足节营销团结了第六的我们这样节可特些的把来接送哟。俺从当地慢慢来，很吃西的，十足让人真西比点那让不冷冷来，腾讯人配件东西国家的黑灯塔皮忙不西想哟。中国三万个人比还不西是，龙腾毛泽东给十个姐姐参与党小人来打斗党。
0: 刚清抓索节，三路塔皮等立即塔皮都能用。空气，罗刹刚清着地，自个是个个给瓦里，卡黑个瓦等卡黑马格那么用。安静自个是给念的奶奶念别当黑么吞？当应念不是用塔皮三呢？自个是个等参差个人不等盘子那得不着下给。等一立个对瓦等不人真把等下不是。 李家对我等等的，学个人家李家南京真给，大大牙齿多年下给比学还生蒙生，三年课等，阿没空课，阿立刻开始接李家出门打东西给爸妈读，阿那顿开始困难多很些呢，不然得舍得上那门子，阿那顿有啥些信，出门自己南京西边，他们的牙齿硬板的黑板下给写上哟。
1: 这段全部写过的毛主席版的呢，龙腾毛泽东给杨切的第二件硬币打完些呢。十七个人龙腾写笔，前年来接线在被混存写的，慢慢能看见，给我特殊用的把写给笔过去，那顿写笔做没能的，龙腾毛泽东给，十个姐姐参与过当，学员来打多当，过这个隐藏这写给笔，写学还里特别过呢，都能能有。 今儿些关系信息，龙腾邓小平记，第六十二月廿七日，十万吨啊，那吨十万二斤呢。当然不是咱今儿为人只挣钱，灵感呢，学忙不有剩。学叔叔呢，学弟多年下给办嘞，他可是个开枪型男，这个买的接送哟。今儿些关系接，第二个门扎完，龙腾邓小平记，学你当真写给笔，他不是接写学个那当然把都能能哟。
0: 龙腾江泽民记十七个人六节，当然不是咱今儿为人只挣了更多东西，也接不住。穷人家人是那单边，第二个是你把的特殊一部写给写多少有？龙腾胡锦涛伊，学用的腾讯等啊，简单用配件东西写多少有？当个出身小姐被偷，中国前些单边十七个人六下是个学个伢子是个西国巴东巴东。
1: 第一件事，俺在学院的时候，他不是过把所动摇，得这个聪明头呢，俺在腾讯上配件东西，年薪三百七八，当时等着人把存有把当，俺让姐姐配件姐那顿特殊些被出借，俺爱做组织部的兵，得他们还为多年存有。

0: 대실 람라크누이 초아이 기샤
1: 센비 하동니 제비 아디 통거 림보
0: 초아 땅 아디 통거

三克兰吉个看什么切记得的人中央阿东成年成这差不离空我给我成那么久从阿东阿的汤西比林餐的三本阿嘎斯是爱拿汤的林餐之后虽然这把等阿年准班正错在一门

南根出品能个就多咱们新码头，李不年爱吃不着辣味，没匆忙不要的。俺新姑姑年爱吃不着辣瓦灯，那些那口年爱吃不着辣瓦，可就老头灯，更头年爱吃不着辣瓦。拉拉拉更不年爱吃不着辣瓦解决，更得苏州满是开红衣，公民里边你是得等你。俺吃不着辣呢，俺这不人那顿有别，倒是人怎么些别。俺吃热辣味，吃中意，先手机能炖了，都能弄熟。

ཁྱི ཁྱི

中途节慢慢当此马引起了英特西尼为求写给巴登也让俺们吃不着梦话俺们让他那头个人回来哈着巴登俺娘盆话所有那地图的满去写给冷醋年比地这么等俄们及写里吃不干的文今把俺们今儿那有所计经俺们吃梦不热热色比这有得是个提成的动机

阿里桑克兰吉，兄弟呢？俺从年头西边人过满克不叫比他不吉，城市不拉吉鲁吉些不。阿杰克巴人同俺过去说阿丁村吉，阿杰克巴人过前过人过满克不西边，阿人过下中等，是不是？这路你同年这里班儿是恰正西边，阿杰克巴人过前过人过满克不吉西边人过下中等，阿人过满克不叫比今儿等个咋顿？阿人过满克巴这个阿里是维修三十分。

阿曼克吉比塔勒姆阿曼策阿曼克吉比卢措苏吉能都没有

阿尼呢，今儿通个咋动音？阿杰克不杰，人过个情人过节，人过个满克不杰比路凑等，满克不杰比阿尼，第二年的满克不杰比咋动等？三不杰个金秋咋动熟了？单不等，三不是不卡是不是有？

这一三克兰吉学你呢俺村年的我选经济出人干那么几个人啊几种几些文你吃人呢接受这些不肯我选经历段用谈肯意恩护捐钱难，干粮等公投动议六万安参军，七人个军阿爸本人不信你，六万安参军七人个军阿爸人，阿张家姐恩护捐钱难，干粮等，更得下入公投动议没错组合等，是不是给钱？做那么小事里扎难正送，卡死不担忧。七人个能，恩护捐钱就只从干粮吃吃土吃动话等。我选经济里是里头的跟的不动话，我选经济集中小市马路提倡的动话，我选经济身边这个泥土啊喷生出色动话，我选经济中中些比产值不十头为就等死的动话，我选经济家你们开红蓝干那么些吧，我选经济下这个倒手机干那么恰恰乐色动话说说这么特别另个嘛做村你都没有。七人够能，这路你通村这路来个么？我选经济是从甘肃南路等，徐兄小时马路二位提成等，二月金腾特巴等，李秀二位攀升作横，彼此不单吧？而这些这位小时二位拿了开平，攀头起哇，三边这个你做啊，二位攀升作吧？三四级我选进不来，多长时间？孙和二位稳巴等，这错可是二位空营赞腾的单吧？我选经济处于彼此不同，公判问你把二位公投动车局都没有。

这三个人已经退了俺村人的金币卡洞里理解的同俺的车过你也记录这些文几乎跑去为金铜级金币卡洞的三十个等等手印吧更新你不见金币

没把心一门。而今因小苏拉金马呢，米里看见的同阿尼出不社会，吃喝米东西东扎社会。切记金马东什么记，我们拉个你金比卡通啦，难等都能皮等。这个是呢，地里切记里边的同个你出不地图的黑土特不你。金币卡多加肯多，第二张本儿金币卡多加肯多银巴马斯文，陈蒙不懂几经，金币卡多兰吉尔美呢？前本儿那右本儿都送些给巴夫的，后儿那前门儿这不离前本儿为他了，啊那顿有别的哩。啊这的那金币卡多文不赢呢，拍起了里本儿。生涯文笔插碰经历那是门一把戏而立了，因那压价那么说阿满在国外里凶话戏而立。金币卡托门不赢那，拍起寸多门笔，谁这个谁笔先去赢戏去，都能写一把戏了。该地金币卡托门不吃等着阿妈死，吃金门门不赢赢团呐。地能拍起来更便宜，正等铺门安成破把灯，就话有把戏个哩。金币卡多个不，金币卡多五面多什么，个不个像银把马似的。山西首都大比来不进只有那，更半灯满位站的，些人民这上手机那灯，就话有把戏个哩。阿弟上看机，地草将个通的粗瓦灯阿弟通西比林村东村的人叫起音，林村的砖头把灯连砖板正粗些灯，砖正干口瓦都特里音了。阿弟上看机，兄弟没偷的，阿让这里空着不林村没见得了，三路弄。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럽 기런저부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中国南巴，敌人个凌晨呢，是干死了老二的查亲戚们，啊，第十几个村啊，十几层楼西巴登了。昨天就是几人后拍了，大几南巴的娘登白了，我用拖卡中吃着村旁的粽，这个地吃鸡，等子中拉的呢，中开了彼此土一拍几烂，黑吃了西北国的果汁西药杯，切着给舍不得三百的嘎不死些。

0: 在我宁乐天边三兆林街公干部上，林建年、孙雄、杨金西北各么孙居日子里三地三县那玩个人去，古巴尼天地里三去总镇经过他，年这把急救扛住罗家人，三个人去，家族门来四百米，西东阿吉哈上去，拖在多那边，我里尼平壤去七六九多那边，三吉去了，民不如牛为社会新不大。
1: 在你那位英雄前头，他估计前头去十里街边缘塔寺赢了，票给人家去中国开进西江一边，内地满洲洛阳去九个那娃儿念了，那年纪初一初不大，确确这个别段直下了，难得说明点不说，到那票给三年前头的米着回，米色去切切天边，天地里在那，我的手机满洲去路线卡去。
0: 规矩徐俊斌，听见了土节奏，前辈三能就饶月。下脚真上林了，恰松菜，真上刚明林了，养着吃，泡面烤了预备烤点点，能塞烤了预备烤了皮。我了呀，下脚真上林写不的三若堂。

자라자 잠치랑 용화 강기촌이 용유 마자치랑 용화 강기촌이 용유 샴리아 자라자 시비 망시에 대해 세로나

아메 노모 춘진 오모 뒤기 칸갈 쳐라나 슈루에 강정 오모 뒤진 님고 차죠 샘리아 춘진 오모 시바디 세로나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三周林杰公干部桑，谈到林杰呢，三个组别的三地中央农村年轻企业部的空缺给农村托管制区别提领给联系的情形，我们来三所进修看发生他们行。提领的在哪？林杰说了，最近天错啊，谈着话新都气味，作为军事一那扎，下面呢，提到世界国际难度，卡级严重事故行。到唐部的一呢，吕布呢，我说，同样的忙差不一呢，要大民都这边难度的行。
1: 다디야한테차례는야가내용도차와디치르치르친지안도민망부지다치르조두이는차와치차베긴기소분의문화망부시통고시
0: 杨卡西里呢，俺觉得，拉些糖刚被盘的我就吞了哇，这就有的。但看到了我就跟着吞不进来，所以面前开往去呢，他空都具备吕布跟那西部提的那我就吞了不预备呢，说不如那就预备给大宋我进前边，俺的我就吞了外给，想说给那东西呀，都拿那估计。但听唐部的呢，过年我就吞了哇，你呢，旅客们也连糖吃完给别给大声音吧。
1: 啊，做我国谈进步提升，俺觉得这就是了，这是别个啊，这个呢，我呢，同样的忙差呢，没错的呢，推进二次谈，实质气味，实力十足，搞不匀。但国内我是团老外，究竟在哈讲忙不匀是？我讲在军统计，旅客们的连谈差哇，没直接，国铁都七百斤几行。国内我是团不谈，主要预备给团内讲的人才进步。 破坏者抗日人别，推动都明白点的，究竟这就是被这里的民族去过吧？他的呢，你不的呢，就老别提楼梯堂更替的我就团老啊，听那个吃不，没准接白打成一吧。他吃不没准接白给民族给吕布，吃就没担心，困难给没准的吃不堂，军都楼梯堂更替的我就团老不一般嘛，谁能看干巴的，你没过吧，什么吃不堂，控制啥了哇？担心，再没了六年我就学了忙活经营，他搞的呢，出看塑形，插花塞鬼白，起来明白给做点活了呢，这月给，没塞在举得屁股吧？他的呢，送不的呢，拉些堂刚把盘的我就团老啊，他你听呢？
0: 亲自来谈，操完几百个大生意吧。他旅客们的连谈，操完给龙眼，亲自来对于吧嘛些。金宝KPG王博行业呢，里面都特别重要性不谈。我们做第一呢，起码下前七星，深度两不谈。金宝牛蛙，提醒图，金宝给看到十不行吧。
1: 做吧，加把碱，说中国人呢，你搞不得了，六级茶话谈，下联清白给没出，三万少七个啦，七来没白给做点活了，那就这有个没出七个吧。但呢，没错，这里给十栋，卡茶话谈，十字七万，二三节了呀，真贵啦，长沙人呢，同明年吧。 但是呢，西部的呢，那可能我就团老话题呢，青龙潭、卢龙先别答应吧。但那可能我就说话题，七八十人就在青龙潭、卢龙先别谈这个意思。没错，提的吕布哦，叫醒，我开了我嘛塞，那个给你不中先别，千万不要拉不约。但搞不得就吕宋也不说过了，起来明白给做点话的呢，我女说话给没听过吧。
0: 学长，他看了徐白给，我那同事给他内面这话写，怎么解决的？林杰去，说说呀，那我是他那家说说运动，我那同不一呢，做苏北给那看那同个月末提了那我当，俺开始我说看了徐白给那段他那大听着乐器，俺觉得，趁点一面干了配件，这乐器，面电影呢是，要么呢，嗯，这电影呢是，啊，提了也就得不起来错吧？当然，卡几给工作还不是。 我那团不的，他，也个那么些差不约不谈，也么那可就，忙不结巴，跟去团不听这些，就他听你，俺觉得没说不给，跟着说，对咱提个去年子因是不来的得了呀，行山很多人这开车过来要买这个，听这三多卡不的，我讲俺当我那的团是的，俺就打打买的，也么那我那的忙不团吧，啊，听这因素呢，听俺就说不给，对咱那太高了，就话约不起来，看了人家说了，俺就我那团是给那些。 提了这位给，你那大哈的有没提了？人家说收不的，学长，俺就军电给我那团不赢了，他提了也照顾军他，听着开药嘛，这文件，俺你我那团也提，大大点名都三百赢了，人家说应急应急，俺就没。

0: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고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在新竹为农村生活领域抗争，他在南部村生活筹备立项的你，主要农村年轻人给不了空，覆盖农村托管局区别，总没个真的前景。俺立项总结同年终修建参军营，提的领域里啊，陆总看你彻底是右边，南部村人别接受那个事。我们呀，编制新不拉的城南边，启动给密切识别，陆总体西南端。启动给密切编制新班。并独立亚新闻联家求不得不用多给一见面极度给让当几个人文别恰点推定达达客家落他亲别推立亚里边他你客家长接出错爱给些没用落不堂强他各种间给几位新人让他车归别推立亚里迷路出给亚文图前面居民给客家各朋友国怎么样没性别客家陈建也不用给帮他前年继续托对给米兰经过人卡容年六这些国庭推给给的我家给给南给六七给对子如旧用为给上托推提年客家平均给给几给罗马口型我养客家给培育给给他人大接着所求不能今天连续七万新买的他龙出给人了拆起几给民宿所处客家年年前给一万美八美给洋洋翠云帕帕都定位宁穷所处达塔西里亚年洋洋宋云龙出给人了年小安拉塔共青年给年给恰的塔前给美才对手宋年美多德布客家里亚秋绿吹松给鸟宫抗力给予客家里亚上了三位新对切云年不里亚卡得了不大云尊主建立啊，昔日给哥们归路乐园，列路建立尊主超速着陆单元，卡了四路乐园，绿来群蛋乐园，着陆对路乐园，建不了呀，固定鸡蛋乐园，选不了呀，强给钢蛋乐园，请建立成熟归路乐园，强谈迎接归了着陆乐园，长着缺点起路乐园，绿了强大鸡蛋乐园，就能催醒松路乐园。找了其他人归村乐园，龙出给人了，年纪家了，村去他就把崩路乐园，我个这里脱路乐园，村他他们去做崩路乐园，男性女性落到脱路乐园，抢他他妈脱路乐园，顾他吃不干的崩路乐园，龙出给人了，客家给讲，女的那么些吃吧，别不进女给予。人类交错给西里给汤千度尊主给江西电基督教育列路以着他列他基督教育新年给大妈依了加基督教育等你打给广东口基督教别语没是上不恰巴别语龙初第二季给提人客家你是不是小为汤家的贵不赢你的小为日大小娃赢中来他的为吉林大桥营推来小的为生命娘母营学在我们年南方缺少旁在我们年强堂真不少住在我们年乐龙街少街在我们年龙清缺少龙出第二季给提人切不下下都不进度第二南街他们切度我家平均里亚黑山村别卡大嘎布门端学我谈天图其实给东亚村别建设西瓦堂安的满的是某些总别他们前往你及定给去年的广东民间其实给你数年人你可能用过不是这样你也以给推送的错位扎当给别没到所处毛无别蓝卡客家南拉西里女巡给文大母亲根据西龙给奇迹盲行前几张车给车主洋洋拿行，几多给百八十万啊！才弄洋瓦汤，让先建筑管理呀，偏给中天给你们都不许多九万亩。新柏林街、红都林街内新出不尼，编制新柏林的城南边，启动给密切识别六种提示。下面呀，所有登记你们那的城南边，七镇龙给宁丹西边六种的西南都。七镇龙给宁丹，所有登记你们。
总别他们全国不离几根根多多没别去年人人呀人啦同样同为长期是不松啦抵达走在国人端国心给南边文书基督地面穿进冷龙都去心情你以为路不那么冷听着从那有你的罗心基督吞别难得疼南端南天给给为心意与人之心狂别落这有钱的话叫国心杨洋写了千万的专门人细细感应却先行的上次土真尼每次举人去你把都千年银别人不是银了举人的帕利亚给次抓三不是给国产的银别一起他不不清楚对你对的感情其中给社会论的扎他利亚给次可以心给十不三你以为路不开家他这位等于别不行点么特别卡上给你出其实心里也常用日龙给看了十多给那是路不行这三名别你都你逆流丢给土地体量无家土地通马穷行长着送给人了给给大部娘宣堂都给哭不娘哭给连着名年天你开家里呀加把这准了小度金利亚迷途约不堂提大去让他这娃继续约吧学得就不赢团度这把准度你也可以嫁给明途苦林七夕这把准行女度你也老为切图这把给我所明确不赢能够参照切图就对你金藏利亚舆论切别切图言行结束落这错位切图团建者穷切他们没别特助利亚客人去他们街通是没把气血糖希望孙秀是我说一个月等于顶着米中位列段银旧康熙给我年七月牌给推个铁里亚每次实行没时给每次拿才能去各位推进你语今年给本年罗松咱们给推银不堂继续你让出他为个人没真给推进你大大让出铁里亚开会给家给才能哈将个长着松给狂毒起诉给人切糖能心给三百斤大数看给强烈爹家岂不是银的羊但你切糖点别许多些大恰度长着松给男人给家里给我心都切定去旅看给强烈不能旅都给不糖肩膀绷都清吧马的他多给吧我有对给不说糖绷不能才能给别旅不差了人话糖打钱拍吧那么给不说我先特别能尊重于其旅给擦龙堂对你能心给几地里啊让给到我他们家养他把真心中没特别叫我这样没别顶出几个云南作为娘娘他世界出在没当为忘记那自己能不忙大几个金提了刚过堂六十南天给泡沫堂给给说给家里啊你以为给我提大堂今年今年也肯定给六个决心今年明年也是加车雨他们他既然说给恩哥秋雨军他周年去家里呀南面抗日他连的每一半大公堂卡得强烈今天你突然地了六十这边南图我老给突实行突然地这是鬼鬼不你旅行批给给去年赢了落地扩制龙图让给作为娘娘说不疼谢谢普松切磋我也从外去旁个热不说了呀第一年人气给我做心情帕布鲁主机选别推出日本路小队盘尼古内松出席点对三百元等第三这部名别游戏送不单客家小阿拉塔共七年前年西西家村龙都尊主机新民娘母机构曲折点年西里机对正娘与人毛红给乱的人民男安心别落他卡车迷中现在原点他人心上不宁汤干鬼部南胖剧别修送得不赢熊也没别汤干鬼部南胖剧没吐不起心人心常不没别给我扛些金你你知他记错了呀偏多个体验呢人心上不根据了呀这所真鬼部你开干心都清空堂工作点别准备错金列出人心也不拉云点月感偏迷途早晚途途念不赢迷到自己感说了阔细人心也别内君堂

熊年人心上的鬼火松雨落地大吉人狼可以路不南吉滚居里亚密斯吉托拿起鬼千年提了提顿吉卡得他落宿江牛拉尔滚居吉落宿桥拉金藏吉滚居落宿堂落宿滚居落宿基础吉滚居落宿街卡起瓦松藏月经提案落宿库尔幼年罗马尔滚居列不西家班马塔尔桥干年宿家鬼班能定今年你罗美蓝顿给准备银狼蓝诺给养了各班级别特别给包天银罗美心给金库龙图今年你苦苦谈一门修习教习银边今年给主动就送给罗马修金年间听爱银天哪罗斯陆地给错爱去读今年给古松根据杨特别观念罗美利亚让被先顿给修金贴士就滚罗不从穷对数经人给南街塔堂日为盘我数基于他们两边东三公一年他们开家长就送给两个用数立足穷年落着地堂期间金藏记得比基督年牛期间给落着南拉开车比为推理立松让给普三个切度朋友给预测更多集体南街塔堂日为盘我数继续预判我数大瓦切穷卡比尔破路俄松军啊却帕利亚没进摩路俄松军啊塞马利亚没路西边推利亚吞边乔瓦康熙主家三路出松脚给他落在艺术这样的阶梯点不他捏路足的观念顶住他包括千倍主观其次落在那直接给强烈比对既然给天长辈给这忙不惜灭班其次森林亚马克塔破路所西边广大修我家给真的地那么我就我逆堂给跟中逆列出境可你真大阴变给家他切他你学给没提供你那么说是那种给你出堂是个居然搞错朋友说不地图就是他下不起心谁不信长着地大给人呢只为路个错啊大路不难只为每一个村年他上堂面那么东区切语他你给这个推理啊立顿先把这滴滴给出来念的推出给控制的铁站穷的这么容易啊呀康丹给这个两万年多多没事特进推出的龙不讲不铁给当心日龙他们见了我将给那些路吃酒以松烟盘灭都中有多杂汤托但我路松拍平啊心啊这就龙是最近几个这就是与这里啊孙秀给对点这位罗门南目前一个连南巴的个性每次虚那么人不三顿一心煮不汤每次全汤点别门顿羊年羊都秀新波林街空洞林街年生出不腻所有等经你们来的天南别去见龙经应当西别陆总提醒参地里对提人给总理改成的前南无地区别能丢卡恰张生出不腻李建总这一趟年准修建参九年那不是推多多我做的前三线能玩您他不腻托前南西给我们林街年母兔我做这两套无地区别李建先大看南三线能丢个修营我那出听几面李建南杨家借用林街修订加过

0: 吉林行情慢秀年三节日了哈，毕竟去民忙不要搞不几个月。吉林行情慢秀年三节整体给艰苦了，老多表达常见的，四两去马面老多天呢，正式天气老多转型，看不上吉林那团队马面老多的人民安全水塔，年薪二万元这些。
1: 月咱们马松话，毛竹坑去马面老多仓嘛，新安谈去三茶县，宽去木头坨，仓嘛丑啊嘛那，毛竹芥末天，蓝心出出个日子写有些。吉林慢秀年三节整体给艰苦了，俺去慢秀年去，学历马面老多，帮不谈。慢秀年去，四样马面老多，慢秀年去，东木加把金去马面老多。 慢秀年去马面老多穷穷说，团在江巴住上咱们开的月。俺住几期推最难，住这七十村村吧，住长滩，这万做身边。他定给针对难学不提，俺村村里给苦个上不啥穷些些。针对给艰苦为，木头同我住七屯，看村内部面面团结其他集体，马面老多面特给土土七八年，人贵去，全部说他，他能去怎么住吧？ 龙溪浦江东岸街塘，天内人贵去东山通知七八，揣在托盘图西七八，争取他每个东岸街具体，他甘南九年最看土九百八，个人西部不才十些听松七个月，天大去最西能村头村镇里住七的，满面老多日日酸眼的去路子长嘛，出完超多个月退宿那边，今年七个月就歇一歇。
0: 这个连接下面也没退，江南地下铁四十多部团来了，各种抗议那么些的声音。天安平中街三么着做呢？做一遍，抢到窗口了，抢到窗口，三团团木木一遍，天空立起了四处不谈，抢到窗口了，给批改规制了，谈不了面的。地下团来铁，从西边打开了工地单位，各地团来谈，新装备不怕了，你去这边，各自谈真切些的，电器切不些。
1: 龙安村区域被土革内松，总体容积拙劣团结人他，代表安排内，你懂下面你说怎样落了团结人他过同处短他，就话给他三短四不他，落日千用拍摄，感觉就谈成全来往你心内，绝对这一天，明天从北忙做出个去，四十多团来所去了不是，眼前觉得总体，日本雄鹿抓着他，拉在足皮松土这话西边，若叫其他了的呢？
0: 是不得想，人的创作具体，只要所在去切断了在，先得学习。所在推产去团结个内，难免他就切不实。在内地的所在推产，前面给组织年纪，他将眼前这团团别所在子女空头去不切具体，所在认为批改谈，只要吃龙体，开干切不有吧现状。
1: 年年把土，至于子女也不讲呢。所在去人家穷途苦大多谈，所在给偏寨七十多个人些些不谈解，穷狗去所在两步一起给清白，能够点有些。这一团来谈呢，作为永不拍拖，所在给门西点土东西，觉得总去，沉淀健谈。
0: 力度细腻了，存在间接批改一棵树所切的，只要所在团里出个人不老公的单呢，规制路团团来了成为所在电信满了人民心中月，这处团员团存在团团别甚至十六级别，南北各地肃清单位局，总用所人之前呢，出席给来着，切断阿给居民阿谈。
1: 咱们目前出租人啊，面特了点别，甚至电信目前你谈接通接转呢。关键图说，甚至关闭居民酒店硬塞瓦谈，昨日听女七路修清谈话，所在给车间门市确认内三点谈妥当话是。铁谈车间，觉得从去起来，老在崩卡做呢，做亏去特色谈不了具体，贵能见个过呢，确实给举办来去谈。
0: 人民文化村镇，村镇团团别过年，江苏所给老在组织起的，这样县东为推广通途内地的话谈，所在给偏镇七十多年，推起来给为江苏桂林县土桂林的单元，做亏土别话谈，新亏土说话西边，那么三对开的话谈，前天门外单呢，新亏去江苏电视组装了昨天土肉干切别，按技术推产。 개개 둔줄 항점 개망초 솜도 앞개 굽줄 항점 소차 니르도 난슈 교로 꿀치 최신 퇴창시르 로릴 찬용 법할 고치 지글 항점 초네 조과르 소차 루지난 법할 띵부 총유부시
1: 민가르 존다 존토 지야 고차 치숨주 송탄 솜도 앞개 유부타 로르시에 동체 고차 치 둔옌 띵부 승거유
0: 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所采你的工人行困难用不过同穷的探求啊解释你做被所采吞了的你跟退探电表啊不怕穿它所采吞了给不怕的个女吧你这行我是退度情绪所采将被村子里给的吞了这套努心切给你觉得总体行着被拉破人行起用不改给动为特别人客情形性总体只要吞了的所采它 Lenun, Chirchung, Sokchimji, Shijijin ki Pige le Gundi Shukchindane, Tendenjin ki Sozata, Gongyur Gaksu, Debsu Genlinji, Shijikdu Dubi, Jokle Tsenze Bidun Ling Jubata, Mangcho Nishu Zagsum Lishu Dembutumne, Soza Todam Sungyongta, Senza Lenun Soki Jiyu Letun, Jubxin Yubxin. Titan Chipji, Soza Jubji Gangba, Liksu Dongata, Linkui Ta, Nyamleka, Shingjubji, Sungtu Jiwi, Nyamgui Pige Dongda, Kepde Dane, Xiedong Lenunta, Zunyar Sokjim, Buda Chirchung So, Tuele Kochi Luzi Le Mingne, Li Shu Lene Guiji Chebe, Jobu Tuisan Gyalhangzam, Li Shu Tupgur Guiji Chexin, Jobu Nam Suigun Ki Jokje Nye Zunbane, Tingrib Tuele Na, Li Shu Barkur Kuro Gundi Danyu. Xing Jobu Bapar Ki Mingwenbe Dupshu Ngarwe Guibi Dongchi, Jonda Zongki Tuele Ki Buitse Tordongta, Pianche Chiru Donggu Temzin Chexir Chede,
1: 咋着他来着所采这些所片面吞空撇去胡大千年吞空就能够给我他就能够用不多给我滚地单月周边娘们看了马脚他娘们娘们准暴动娘们所给切的那错句吞了撇给给切不娘们去切给我的这段切月就得这样级别不打力切的呢金餐桌着娘们的撇给了滚地动我他
2: 娘们的人工人心给给我的孙叔给不切的娘们的给不过些他给我的开心他们把你骗给我切约你懂下面你说这样的路总用给心装备吞空肯个几句切不给给我的马干难说呢用不过去给他们怎么穿的那么的呢出所是不呢给我的呢不怕用我洗不怕给我的来把穿约不是扩了地拖了 미통주로껴주담소화계신유현당민주의키라니티웨양퓨도충소스남베토니조규타소스남베토니겐쿠르바소스남베토니냠주소스남베토니카즈소스남베토니가신소스남베토니푸드문규르체도베봉치 铁南娘们多中国的你人你给南北托呢听了不见我都有了钱中国南北听了不见中国南北界的别不见南北给团结北界给南北年终学谈的听见你三星吧你
3: 中央民办军局隆庆列贡给破盖金南米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
4: 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六种吃炖肉吃，六种吃也点油吃，六种吃醋，六种吃醋。
5: 现在六种退休级别列前十个县，我那天的列前去，年准备给出现，敌人去列前哪里呀？快没有人给错。
3: 习近平给推着不在片中国开局电片基础人路给广别罗中集团西部模特学习品国学片给电铃送你让给基础人路给听日间组织给地点全部送去国学里边角他基础片给用户归属全部用不他别给你变成他基础给那天月车他去级别那个是干事让给其别给他他把图给他别给他给去车图念这种为难别给短途空港给归去给去讲短途空港别归不他给去摩托提短途别我提干别给了归属全部短途几个月电力里给去他别给温住心基础电力穷的心里根据他撇给牌面规避截图不他根据他撇给牌面规避当期心里基础电力的梦是电不用时第二根据给修设他撇给给女士基础给科学界基础解体基础电力永远安图根据他撇给规避东归不他根据他撇给规避当期基础电力规避东归今年年期根据抗议苍马接近期习近四月个根据他成功一年恰恰给修送他新的几期扩路送我都不是恰了求助他将完出地期整完间隙干事根据其规矩他成熟给规矩你变成机构他变成集团用脚军控解体根据他成功一追击图规避东土规避他根据给提多女婆切着东国沉共给森西他沉共给南部国国年别具节气沉共给根据你这他归皮三天跟宋界级别女婆对比呼大结果至于沉宿列个人地级别兄弟给提沉共给扩浪顶图根据归地结果不他根据给浪子堂米区别接近沉宿你推多图所具加归不含西米图东区教育年根据四比七不提三万促地三万改版规定东区根据了村呢给七十年团购七个提醒不堂干内干团购七个提示明暗让给其根据其别个提基层别提提前其加卡节气堂年客节气周围堂马比玩得起其努节周会马比让别七个别那个气味那个素来表示罗子电不堂文件解决各住各世界切的各住卡早晚促的三目结束就透明体第二个各住期给盘他去世即刻住这些竞品期年土电团各住你密对不堂三对不数对别多年团区结果不堂电地来干电地界切都不够各住题谈得盘图别用为此为心来看开启我你去心应不堂特别来看那个测我你哭心时过去来切不去过去进个题切不起去跟哭开进行了自归不堂全部前辈过去规避东跟他年龄期间结果过去给规避跟他年龄跟媳妇看这些也能行过去了空哭期间他过去了改革期间苦土连陪给你规地给应不堂各具拉土进给堂团多土去看偏着团部主给你年龄给解释等于给苦路团走无处各具体二回给七十下地进给不堂滚动七鬼不马些与我讲具体我所进不堂那具体主给不堂多吃几许苦陪不他念日七许多土不七鬼不他给几个句抗议我所规矩他那些取息抗议我所歌颂刚才路子抗议我所用之团结解决了我所大学界七度不过上错了规模东为马拉推上所我他就给的苦心叫我他刚才刚才了学为没规矩给提出就切入当地各句三不他各句凶不他各句七个别来七不难规矩七个各句给去你他开去自送接地协助七对不接给各句团结蓝水族的那批各句温柔七个接别跟七真不他 中国用地增破，屯区大学增破，南市推上增不节节地，党中央去电力部别个就去开窍没给我谈，党中央去电力部别个就去连建东西图民主化，建连电力区，大学去人南图，西多穷为南屯抗。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རིམ ཐང མང ཚོགས ཀྱི ཁེ སར དུ ཉིན ཐོབ ལ ཚན ཆོ ཐང དེ དོན པེ ཆེ དེ སར དུ ལ གུ མ ཐང མངོན ཐོན ལ སིག དུ ཆེ གུ པེ ཁར ནོར ཚོ ལ ཚོ གམ ཐང ཕམ ཁར སུ གོམ ཡ ཆེ ཁུ མེ གི སམ ལ དཱ ཐང ཁོམ པ སམ ལ པེ དེ སི རིམ མང ཚོགས ཀྱི ཁང སམ ཁང ཐུ ཁང དེ གུ ལུ ཆེ གུ པེ ཐང གུར ཅུ ཉི ཐོན ལ ནེ པར ཆེ གུ ཤིན གུར་ཅུ་གི་ཆང་ཅོ་གི་ཆེ་ཅོ་ཐང་ལིང་ཅོ་གི་ཆེ་དུ་ལ་ཤུ་གེབ་ཏི་གུར་ཅུ་དེ་ལ་ཏོ་གུ་བི་ཅི་པར་ཁོར་ཡོ་ཡ་པོ་སི་ཅུན་ཁུ་ཅུང་ཁུ་ཆེ་ཅོ་ལ་གོ་མ་ཅི་གུ་ཏི་ཅེ་ཅན་ཧེ་ཅེ་ཅི་ཅུ་ཁོ་ཉེ་ཅི་ཤེ་དེ་ཡང་གོ་ཅི་གང་གུར་ཅུ་ཧེ་གོ་ཅི་ལ་དེན་ཏི་གུར་ཅུ་ཐང་ཕེ་གེ་གུ་བི་དོང་ཝ་ནི་རང་གེ་ཁེ 中国企业了公募级别追托，给客签表库森等于不谈。 咱们边角潘林永辉店家推荐堂归宿种子家庭，每日给几的堂批给给拉面吃下，贵宾当一不是。中国对面七角了国母几个七肉当地人也批给当一不嘛些，咱们了随的样准一不是。我们且中国边角批给你国际级别吃干净土，穷我些也不堂。毛五百中国边角样。 国际体位加起我这边吃干净土，偏给冬归你时。第二，中国教育堂偏给去，其实与其国库西日松地级别，让大家打不开谁了。边角儿偏切偏偏给用个了偏套预备堂，迷茫给各级级错完奖品，人民主办偏套预备。咱们西的电力偏给送用花偏套预备这些事。
1: 但在森林图国际堂拍短视频，立军短图出现一不堂，边角可能是不见图的路费，别给钱不你独特灭不现实。森林区边角南极具体，路局给拍照早提醒。中国边角别给用过钱，森林从这他也给最难图，出给给拍不过，可是越南片，出去难图具体，将大钱没拍不堂，通个给没拍不现实。
0: 他们家最难度经济轻一些，天涯人贵气，天数切的边角可能是不见土的路费，苦尽了贵的汤，内这汤，人本阿列土费，国际间期边角偏给当次，新年让给了偏给给拍档，给钱不接土不汤，国际间期咱们边角严重接班，切记交土不是。
1: 巧用年国际级别规定冬季天，预计南极组装作业图增不堂，南乐增不堂，七乐举破，开启年度增破，年主年主年主给在团最送堂，三对女不国际堂，年来级别兄弟节节贴，甘肃堂七南年归堂，西路开出堂，年边永辉内堂七八七块。
0: 常用给国际堂，俺们给国际，考研给国际级，均可接替。常用俺，针对级别，岂能马在批给给，可有专柜不谈？边角可能是不见提，官片俺们给用为教授，批完规定东西，全部转连堂，每天收下几盒，考研俺们是给几俺们来开，就过最多几个。中国七角了，国母级不听你，让几盘。
1: 电木开端几盘没银牌，叫苍木推木托，提手几盘，各色几个汤，多不就去，小个几盘没银牌，给个卡推木托，俺们他用花解决几个，让你给总个别菜准备没银牌，给个卡苍木晚会，买到那个干菜准个解释。 国际间期怎么连边角期起来唐不尼松教人路了我国起个铁线松教人路尼人意门槛图就不能行接触七龙连约我的南下你为他克龙亚解约不是鸟总期行目级别谈着你娘盘年贵困难塞不是
0: 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时候
1: Maung Bia Zhongkhu, Ngarwe Gojigi Ngimgurki, Zemlin Le Niwar Kuni Yimpata, Zemlin Tang Tiwe Sangjoki, Guri Qingyi Yinla, Ngarwe Yartun Tang, Chageki Zhongku Tang, Zemlin Si Zengye Si. Choyongnie, Chimdar Gekab Gyeonghwa, Guri Dongkhu, Choyongnie, Chimdar Gekab Gyeonghwa, Zhongkhu Kechu Denpye, Jisuo Rinlu, 京东别松级别我偶尔给我会浪着他开港级会进送些银不堂天安学当期希望降低给客拍给东哥堂就完月清迷茫的给看上用个堂就完月别马车当他给客期恰恰批给用个就完月几个数据级竞品开店去去有年清大的给客给我会归地东会
0: 即密边尼中区开出的片即所人路给清共马拉组准这个塔即所人路给清共给客组准这个电视即密边铁巧有年清大的给客跟花归地东会我无塔卡巧三顿切预备马车来给内七四塔即切进七干即所送预片早晚送呢沿拉三位团人电约 中国三百总部特别退缩，安全党去，陈水银不知名党员，退任后，满足人路三批，三十一个去，联系社会去，进入组织体，立住名名，别具集体，基础人路去，陈共组织，腾进接不他，基础人路去，陈共了，门系通门定一批，第几所基础人路去，陈共组织，南高头，快递人队全部接管中国党。 根据国际局推出三百例的，安全党去，这么大的给客根据题，当去迷茫了固体集体，给客追踪级别，细节趋势辨别级别些。这么大的给客根据题，当去给施工会，细节难办辨别集体。这么大的给客讲话，规定当地重点全部让一些。
1: 当其促进交接不促成，基础人路给陈公国去，安全党去文人堂、六连亭、陆局给拓展三百套立约金。陆团习近平给送信南北，党中央去巧阳年，这么大的给客公国通勤前提，当他给客原人地块用户特聚给拓展多年，陈公给内部电笔塔，陈公给官不上坡，陈公六大修建前接不堂。 基础人路给陈共组织体，陆局人行去春节两月不歇。当其各级级别中午仓促退缩，停息别拖。巧阳年，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东区责任全国集体，别给冷天塔来归必须随不贴。让给其基础人路给陈共陆局停，来三度人去团年电约不歇。当其促进交接别拖，退入三百南。
0: 教育年，这么大的改革更换，规定东会连根三百多天，眼动送出三个老六个，细节拖，陈共改革塔，陈共西中塔，陈共基础准地，主板级别必须归于不是。俺们用塔来不及了，俺最当了我先生目中有不塔，陈共你给西共换，没头没中会，特贵开钱是干事。几个数据是精品去，年头点团。 陈共谈了给客不讨我谈，陈共亏呢，给客亏个些。对南西，陈共了通勤接不谈，陈共了团队接车。对天，给客谈迷茫地给电影日了。对南西，陈共了南美接不谈，陈共当用所有车。 对铁给客谈迷茫心情冷却。俺做的比给客签不定这些边角的配给谈切不起谈。

0: 上个星期，天地里程序咱们大家熟悉，很记学天气好。局长，第几个什么？陈松，西屯去找啊？
1: 他的那个呢？三五岁不听呢？中央密码规定，农村内控，别个车辆别规矩，他听路里程是。小罗，南昌。
2: 天气公安山，我来前做就修行，前不是一。
1: 天气中央农村人称，只给来看，别个车辆去，规矩谈铁路级别来在哪里呀？平均密码标准看看，中国铁路标准看呢，标准设备，盲端铁路器物质来在里，看看南北国去，团建卡级摩托修行。

Kenge

0: 三个那么错，谈的林杰林三百年，中央龙津人丁几个立功业，票盖龙津县，俺做的林杰立在三百许场，林杰呢俺做立在三百来突击结束，林杰呢三年母体俺做立在三居日外月，三年给立在规矩卡相似，天涯出最初不难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东脚谈，出最短不难解不怕，三居立在东脚。
1: 秋子也不能过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东脚。秋子过不能就不怕了，看个秋天立在东脚。秋子就不能中年别怕了，俺个秋天立在所东脚。秋子中年呢，交松别怕了，生就立在东脚。秋子交松呢就不是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就不是呢，中年别怕了。
0: 天灵个灵西说，气质立在东脚，秋子将个呢，久处别怕了，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立在东脚，秋子久处不难，久段别怕了，生就立在小脚，秋子久段呢，脚别怕了，每日养眼些别日子立在东脚，秋子脚别呢，久处别怕了，老将给退出这边立在东脚，秋子久过呢，你就别怕了。 看个秋天立在东脚，秋子你说呢？你说正义别怕了，俺们个秋天立在少东脚，秋子你说正义呢？你说早松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气质立在东脚一边，看见呢？提到山西能举日外月，看见什么家难过？

中央农村认证机构办公，覆盖农村县。既然南安州立正三百的土鸡西学，我南安州铁岭的立正卡给我的学区人。太阳就是出不来，断不开了。第一个给解决改一个四段立正动脚团，就是断不来，解不开了。三脚的立正动脚，就是解不来，骨别开了。每日养眼洗鼻，日在立正动脚。就是过不来就不怕了，看不见超短立正动作；就是就不来中年别怕了，看不见超短立正少动作；就是中年来交松别怕了，三角立正动作；就是交松来就皮别怕了，每日养眼洗鼻日在立正动作；就是就皮来卷个别怕了，天天给零食少气质立正动作；就是卷个来就住别怕了。给可别解决给一个四段立正动作，就算就做不来，就不断别拍了，三角立正学学，就算就不断来，就别别拍了，每日养眼洗鼻，日在立正动作，就算就别来，就不别拍了，老不将给腿走几遍立正动作，就算就不来，你就别拍了，看不见超短立正动作，就算你就来，你就真你别拍了，看不见超短立正少动。就是你说真你呢你说早送别怕了铁林给林西说七日的真东西一别看见那天的三十能居热外月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八，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选自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9年3月5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6日。现在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会担当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做老好人、太平官、墙头草，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遇到困难不伸手，为了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只想争功不想懒过，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有的是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遇见斗争直打摆子，这哪还有共产党人的样子？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选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20年1月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02至303页。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理论联系实际，前提是学懂弄通理论，掌握思想真谛。年轻干部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意，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选自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长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治四风树新风并举，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选自《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2022年1月18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664页。全面从严治党和鼓励担当作为是内在统一的，不是彼此对立的。严并不是要把大家管死，使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形成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进一步调动全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选自《为实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2022年10月2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页。把党的二十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许党，夙夜在公，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敢于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善于发现、培养、使用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着力消除妨碍干部担当作为的各种因素，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作风，历来是引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要风向标，是人民群众观察党风的重要窗口。选自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22年12月26日、27日，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8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建筑实践的深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这一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只有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才能真切感悟到科学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选自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4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23年3月30日，求是杂志2023年第17。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胸怀国之大者，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聚焦问题，知难而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以新气象、新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34页。 廉洁奉公，树立新风。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持续纠治四风，把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选自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23年4月3日，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二

0: 年版第434页。通过集中教育推动全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是一条重要历史经验。人民群众看主题教育是否有成效，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党员干部作风是否有明显进步。要抓实以学政风，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学查改相贯通，对标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增强检视整改实效。要大兴务实之风，抓好调查研究，在查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把工作抓实，基础打实，步子迈实，在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上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以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将调查研究发扬光大。要弘扬清廉之风，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正确权力观，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要按照三不腐要求健全相关制度，严格执纪，建好护栏。要养成简朴之风，把生活作风问题作为检视整改的重要内容，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清醒头脑，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的堤坝。选自在内蒙古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6月7日、8日，人民日报2023年6月9日。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扬、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立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二是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三是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抓落实，聚合重力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上取得新实效。选自在江苏考察时的讲话，2023年7月5日至7日，人民日报2023年7月8日。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督促领导干部从严管好亲属子女，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选自在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4年1月8日。道不可作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各级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个中心任务，持续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把党的20大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选自第6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序言，202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2024年3月1日。
1: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2: 九，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作风问题，有些看起来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广大干部群众反应强烈，不能听之任之。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我们要充分估计到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持之以恒，抓好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把要求落实到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之中，建立健全管用的体制机制，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选自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2013年2月28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一个永恒课题，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我们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8至379页。要深化改革，转变职能，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要全面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抓作风建设，建立严格完善的作风建设法规制度体系，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选自在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2日至25日。
3: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4: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杜怀超的散文作品《大地的恩典》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在江南，我时常遥望家乡的那片竹林。对于竹子，我处于一种远距离的仰望或者审视中，它与我或如千年的深潭，或如捉摸不透的阵风。空行处唯有水声一般漫漶过来，竹林深似海，这也不是雨打竹林的声响。猜不透，道不出其中深藏的未知和遮蔽的隐语。对于竹子，父亲与我看法截然不同。父亲是从一根竹扁担开始与竹耳鬓厮磨的，磨得光亮的半月形长扁担，与父亲时常纠缠在一起，使得父亲瞬间有了丹山填海的力量，一种承担着苍茫大地的力量，养活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和竹子挨得那么近，皮肤挨着皮肤，骨头连着骨头，以致在手般肩扛之间，我听到了骨头与竹节的窃窃私语声。当然，父亲总是默不作声，

0: 至疼痛处，他也只会咧嘴一笑。我不理会父亲对竹的迷信与虔诚。在我六岁开始扶起歪歪斜斜的竹毫，在宣纸上战战兢兢地涂抹下重重的一笔后，弃笔逃离。但父亲就像老鹰捉小鸡般又把我抓回来，我老老实实地重新拾起竹毫，继续在宣纸或者红纸上描摹虔诚、图腾和吉祥。父亲也完全不理会我的委屈，他只纠结我对竹毫的亵渎和无知。已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书桌前挺直身子，坚守着对竹毫的执笔姿势。父亲呢，在门前的田畴上种下一片竹林。我是在历史的河流里认识竹简的。最初的文字里，竹简是一座立体凝固的雕塑，在时间的刻刀里留下他们刀砍火烧的背影。父亲不懂竹简，即使竹叶大的象形文字他也是看不懂的，但这不能阻止他对文字的向往。在我夜晚习字的空闲里，他也会郑重地拿起竹毫在空中比划一番，那举止与深情分明是我多年后仰望庙宇般的神圣，或对万物生灵般的虔诚。确实也是，一行行端庄的文字，当我们给予它生命，谁能窥尽其中的叱咤风云？在竹简深处，或者说在竹海深处，父亲是无法窥知内部世界的。诸如竹子的暗语与象征，比如它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此父亲是一片茫然。父亲要做的就是怎样转移到生活的舞台上。念及此，我看到一株高大挺拔的竹子正走向大地上的菩萨般的父亲，直至生命深处，随即竹涛涌来。
1: 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作品《山与水》，由我为您朗诵。
0: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 事实上，谁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出品人孙寒星，总策划妙德蹦、金凯，总监制金凯、秦生峰、华小波，策划林德光，监制李立新，统筹王如雷、王小云、田欢，编剧王朗润、张小宁，导演李山，音乐万旭新，录音合成王雷，音响效果李晨赫。第三集。
1: 哎呀，这手机收款，手机转账，哎，这东西好，学会了。
2: 曹叔，
1: 哎，呦，吴萌嘛，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哎，曹叔，
1: 嗯，
2: 今天没有问诊的。
1: 哎呀，到现在还没有。
2: 啊？
1: 哎，我倒是希望没人来呀、啊，没人来说明庄稼长得好。
2: 哦、对。
1: 哎，萌萌，你坐啊。
2: 哎，
1: 哎，不是。你的问题不是解决了吗？
2: 啊，解决了。是这样，曹叔，
1: 嗯，
2: 上次您去我的番茄大棚，我看您的眼镜就剩一条腿了。
1: 哦，
2: 我这次来啊，就是想送您一副老花镜的。
1: 哟，哎呦呦呦，不、
2: 啊，
1: 这我可不能收啊。
2: 怎么？
1: 我这能用就凑合用、啊。
2: 哎，曹叔，上次多亏您看出来我的番茄施了假化肥，又帮我一点点矫正，才及时止损的。我就是点小心意嘛，你就收下吧。
1: 要说这庄稼一枝花呀，全靠肥当家。
2: 是。
1: 用什么肥安全，用什么肥养地，那学问大着呢。
2: 是是。
1: 图便宜买假货，钱白花不说，把地也糟蹋了。啊，你说土壤板结、肥力下降，那都是怎么造成的？
2: 不是吗？
1: 啊，所以说萌萌啊，这个错误你可不能再犯了啊。
2: 一定一定，我一定吸取教训。
1: 哎，这好。
2: 可是曹叔，这老花镜你得收下。
1: 没
2: 你要是不收我就不走了。
1: 你
2: 再说都买回来了，老花镜这东西别人用不了。
1: 哎呀，这
2: 收了。不，
1: 哎，这样
2: 啊，
1: 我们俩还不是微信好友啊，我们添加一下联系方便。
2: 哎，行。
1: 哎，你出示码，我扫你。
2: 啊啊啊！那这个，
1: 哎，
2: 哎呦，曹叔，您这手速可以呀！
1: 练会了，练会了。
2: 这个萌萌哒就是我，您备注一下。
1: 好好好，哎，我叫近视曹，你也备注一下啊。
2: 好嘞。
1: 哎呀，
2: 哎，曹叔，干嘛呀？您给我转账？
1: 哎呀，
2: 给我老花镜钱。
1: 哎，没错，就是老花镜钱。
2: 可是，
1: 你不收，你就拿走。啊，我曹雪满是老党员，这根神经从未放松过。哎，你可不能坏了我的名节啊。
2: 不是，
1: 你看看，我给你的钱数对不对啊？
2: 呀，这您怎么知道这钱数的？
1: 嘿嘿，我刚才看了你眼镜盒里有个小卡片，那信誉卡上有钱数显示。
2: 我都没注意，我这可是。
1: 哎呀，你就快收了吧。啊，快收。
2: 好吧，我收。
1: 哎，你这孩子实诚不错。
2: 哎，那曹叔您先忙着，那我先走了。
1: 好好好好，你忙去吧。啊
2: 啊，
1: 哎，好，
2: 再见。
1: 好好，再见再见。哎呀，手机这个东西真是方便的。哎，对了，曹兴旺军令状还有半个月，这个我可没忘。
3: 是吗？
2: 啊，我在去你们公司直播间的路上呢。我把你哥八种包装的锁面样品带过去啊。
3: 他同意我们直播带箱了？
2: 嗨，我没告诉他，先上架再说呗。他要是再固执狭隘啊，我就跟他分手。
3: 那可不行，我还是想让你给我当嫂子，美丽善良，聪明能干。
2: 哎呦，小梅，我发现你自从进了曹兴旺的公司啊，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变了。
3: 这嘴巴也像抹了蜜似的。
4: 杨小强的锁面一上直播间，7天销售一空，并引来意大利客商订购了全年的产品。在事实面前，杨小强开始反思自己的固执己见。不久，与吴萌萌一起加入了合作社，杨梅也入了资金互助合作社的股，拿到修建富春山居民宿的贷款。民宿走原生态路线，古朴，充满诗意。离跟父亲的约定还有半个月，我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儿，带着刘助理频繁往返于上海、杭州两地，同华翔伞公司签订旅游观光合同，同6家旅游公司签订富春山居民宿定点合同，同省教育厅及中小学签订东村研学基地课外实践活动合同，等等等等。
5: 曹总啊，关于这套水肥一体化质控系统的应用情况，我们已经反复论证过，你们村现在是上马这套系统的最佳时机。只是我们要强调一点，这套系统的投资不小，如果有难度啊，我建议再缓一缓。你们已经同我们浙江大学签署了长期战略伙伴关系协议，会遵章执行的。
4: 我已经核算过，合作社用于再生产的结余部分，与我们争取到的政府的扶持资金和低息贷款加起来，投资依然有缺口。这个缺口我来补，我把我那套婚房卖掉，加上一些积蓄，够了。
5: 哎呀，这个缺口不小啊，曹总，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把自己的身家全部拿出来，不要一时冲动啊。
4: 我不是一时冲动，我知道上马这套水肥一体化质控系统不能再晚，再晚就会影响智慧农业系统的综合建设速度，而且这类高科技质控系统正在高效引领中国农业的未来，作为三位一体农业的排头兵，我们不能被甩在后面。
6: 曹总，你这么做是有风险的，还有你跟杨梅怎么办？没房子没存款，你拿什么娶人家？
4: 哎，别总提杨梅，扎心。我暂时给不了她物质保障，作为一个男人，我可能没资格娶她。
5: 曹总，你是个有远见的企业家，不过个人问题也要妥善处理，不要造成伤害啊。
4: 放心吧，没问题。
5: 好。
3: 在哪里？
4: 萧山机场。
3: 你这瑞安节奏特别酷，我喜欢。
4: 你的直播带货盘活飞云江畔全域资源，特别火，怒赞。按照公司用人协议的约定，你明年的分红很可观，很可能当上小富婆。
3: 我其实还有更奢侈的期待。
7: 请由杭州飞往深圳。
4: 我登机了，有空再聊。
5: 曹叔，杨小强。
2: 曹叔好。
1: 萌萌啊，快进来，快进来。
2: 彩兰阿姨在家吗？
1: 在。在客厅教学生扎花灯呢。
2: 扎花灯啊！阿姨的腿好点没有？
1: 哎呀，好多了。什么样的纸？轮椅已经光荣退休，靠边站了。
2: 那我去客厅跟阿姨学扎花灯了。
1: 好好好。
2: 小江，你陪曹叔聊会儿天。
8: 知道了。
1: 萌萌，去吧。学的人越多，那老太婆越高兴。小江，来来这屋。来来来。你坐呀，你怎么那么紧张呢？你曹叔又不是老虎。
8: 曹叔啊，我和萌萌来看望你们二老，其实早就该来的。
1: 你看，萌萌送我的老花镜，看手机啊特别真亮。
8: 哎呀，什么送啊，这萌萌说您非要转账才收的。曹叔啊，这么多年了，我
1: 孩子啊，不用说啊，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理解你们。过去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啊，我们只看现在和将来，好不好？
8: 曹叔，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以前人前人后说了好多难听的话，
1: 哎，
8: 您别跟我计较。
1: 哎呀，放心吧，我早不记得了。
8: 我今天是为我妹妹的事来的。
1: 啊，你妹妹？
8: 啊，
1: 杨梅。哎呦，她现在可是不得了啊！啊，听说直播间人数破百万呢。哎，是真的吗？
8: 是真的。
1: 哦，
8: 她从小就喜欢跳舞。哎，她在田野边跳的那魔性乡村舞
1: 啊，
8: 那太受欢迎了。
1: 哎呦，
8: 是原生态的一部分。
1: 哎哎，
8: 哎，这看着轻松，其实蛮辛苦的。
1: 哎。
8: 不过，我看他高兴得很。
1: 你是不是想说杨梅和兴旺的事儿？
8: 是是是。曹叔，您料事如神呢。
1: 兴旺不说，也没人告诉我。不过呀，我看这俩孩子的眼神就知道他俩都中意对方。
8: 哎，姜还是老的辣。
1: 哎呀，要说啊，杨梅这孩子我挺喜欢的。
8: 哎，
1: 俩孩子都有事业心啊，长相也般配，我和你阿姨私下里琢磨过这事儿，都挺满意的
8: 啊。
1: 我的意见是啊，我们不干涉
8: 啊。
1: 哎，你父母都不在了，你是哥哥，长兄为大，我们都祝福他们吧，是不是？
8: 是。
1: 哎，至于未来怎样，全凭他们个人意志啊。现在呢，还有个情况你不了解
8: 啊。
1: 这兴旺啊，跟我口头立了个军令状，说两个月给反对搞新公司的人一个说法，要用结果服众。所以呢，在他卯足劲往前奔的这个节骨眼儿，我们不要给他压力。杨梅也是啊，刚刚打开局面，让他们先把事业搞起来，你说是不是？
8: 是是是。曹叔，
1: 哎，
8: 有您给定调调，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今天来呀，还有一项任务
1: 啊。什么任务啊？
8: 教您玩转手机呀。下载直播间互动等等功能，我负责给您培训来了。
1: 不用不用
8: 啊，
1: 我自己呀早就搞明白了。哎，你看看啊，我现在就去直播间给杨梅点个赞，再刷个小礼物。
8: 哎呦，曹叔，你可真是棒棒的呀。
9: 曹总，跟您提个建议。
10: 说吧。
9: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看，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月度 KPI。为了让我们的净值公司名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该从销售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设立专项奖金，资助考入一本院校的本村学子呢？
10: 哎，这个建议好。我们东村早在明清时就有在外做官的，还有发达起来的乡绅出资办学堂的传统。你这个建议是耕读传统的传承和延续。杨梅，
9: 嗯，
10: 麻烦你做个奖励方案，我们好好研究一下。
9: OK。
10: 请进。
8: 哎，你们？
9: 啊，我在跟曹总汇报工作，我先走了啊。
8: 啊，
10: 小强，坐。
8: 哎，兴旺
10: 啊，
8: 你们俩没事吧？
10: 没事没事。哎，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
8: 啊，有点小事儿。
10: 说吧。
8: 啊。兴旺啊，我有个建议。
10: 嗯，
8: 现在以我们东村为中心的整个进士镇，这乡村公路网建设情况良好，通过直播等营销手段啊，聚拢了大量的人气。哎，来乡村体验旅游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不妨乘机造势。
10: 哦，怎么造势？
8: 哎，我们可以组织一次自行车乡村环游越野赛呀。
10: 好主意呀。小强，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8: 啊，
10: 你来负责组建团队，出策划案，找合作伙伴，需要我拍板的随时来找我。
8: 不是，我不行吧？
10: 哎呀，你就放手去干吧。
8: 那行，那我去联络了。
10: 去吧。
8: 哎，加油。
10: 好嘞。 距离我和父亲定的军令状日期还有两天，水飞一体化制空系统建成了，并同步引入卫星遥感技术和 AI 识别技术系统。我们的进士东村有了名副其实的内核，智慧农业的雏形终于有了形态，资金互助社和农文旅公司高效运转，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老爸老妈的手机玩得熟练着呢，在手机种田 APP 上，老爸给我点了一溜赞。最让我欣慰的是，老爸老妈自愿走进了杨梅的直播间，一再嘱咐不要开美颜滤镜，最讨厌塑料人，要本色上线。
1: 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啊！嗨，我是个农民，别看我当过村书记、合作社老总，我最擅长的还是种地。哎呀，这说起种地呀，我就来精神。年轻时候，我们是看天种地，这一遇到天热少雨、洪涝灾害和病虫害发生，那基本就是干瞪眼，哎，常常颗粒无收啊。现在好啊，是看树种地的年代。我们村呐，自古以来是讲究勤学善耕，出来好多进士和名牌大学的学生啊。种地是种地，可从没放松过对孩子们的教育啊。那古有学馆，今有学校，治学之风盛行啊。
8: 呵，那古代曹叔这气势明显是要霸屏啊。
11: 是啊，哎，
6: 客服正在和几家学校谈研学的事儿呢。
1: 骄傲啊，
8: 后来者居上，彩兰阿姨摩拳擦掌也要出镜了。
12: 刚才那个大嗓门老头啊，那是我老伴儿，他以前呢是我们村的带头人，招呼大家伙儿干这儿干那儿的习惯了，这调调啊就是降不下来。我现在呢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你们可能想不到，我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村妇女也有自己的梦想。你们猜猜看，
13: 乖乖，
12: 我的梦想
13: 阿姨更厉害，
8: 上来就跟网友互动上了。
13: 是啊，
6: 彩兰阿姨满头白发笑眯眯的样子好可爱啊。
8: 哎，这直播间呼呼开始上人了，
12: 新鲜的杨梅。猜对的这几个网友一定是经常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关注我们农产品和文化旅游产品的粉丝们。
8: 阿姨不慌不忙，表述得很到位啊。
13: 那是啊，都是进过私塾的，有文化。
12: 这说起这瑞安的花灯啊，距今有800年历史了。那最有名的花灯呢是滚龙。我小时候很有幸就参与过，那我在那个龙尾部分啊，哎呀，这里的门道啊那多着呢。我尽量不絮叨啊，挑那个干货啊。
9: 阿姨真棒啊，直播间竟然没有掉粉儿。
10: 这说明广大网民对文化底蕴深厚的内容蛮有兴致，不是我们认为的浮躁的一代。
9: 想不到两位只念过几年私塾的老人家能给我们进士东村代言了。
10: 哎，你们轮番上阵，一静一动可以直接满足用户的情绪价值，感情牌打得好自然不愁订单。
9: 哎，老谋深算的人原来就是你呀。曹兴旺，我们俩的事情你怎么考虑的？
10: 什么事情啊？哎，我们俩有什么事情啊？
9: 装疯卖傻。
12: 老曹
1: 啊，
12: 你再跑一趟银行
1: 啊，
12: 把这个存折里到期的钱全取出来
1: 啊。老伴儿，是这个
12: 啊？
1: 你可以呀，你这么多私房钱都不让我知道啊？啊，
12: 都是给儿子攒的。哎，你快去啊！哎，别忘了带上我的身份证
1: 啊！
12: 江边的那个楼盘卖得挺快的，听说都是城里人来买的。哎，还有好多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呢。
1: 好，我这就去。这个臭小子真有福气啊，没了婚房还有人给准备。
12: 哎，先不告诉他啊，他是有志气的，肯定啊还想自己买
1: 去。自己买，他那点钱全都公司里了，一时半会儿他是买不起啊。不过他这个劲头啊随我。
12: 嗯，快去吧，别唠叨了。哎，取完了钱啊，我们就去把那套房子定下来。
1: 好，定下来。
14: 下面有请瑞安农协孙主席和曹兴旺总经理共同为心灵体验馆富春山居民宿群剪彩。

曹兴旺，民宿是以我那个破烂家为基础扩建的，我是持股人，我还是直播间的主播。唉，现在直播间。

0: 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不怪你，我会永远记得你。
1: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不去，我明天就去上海，原来的公司正需要我。
1: 你必须跟我走，走。
0: 你弄疼我的手了。穿着高跟鞋呢，你居然让我跟你爬山！
1: 来，我背你。来，
0: 你这是要干嘛呀？
1: 到了山顶，你就知道了。
2: 曹总，我们都准备好了。
3: 好。今天是我们的滑翔伞项目首次试飞，由我和杨梅共同完成。
0: 啊，
1: 教练，
4: 哎，
1: 麻烦帮我们穿好救生衣，系好缆绳，还有安全带。
4: 好。
0: 啊，曹兴旺，你还没征得我的同意呢。
1: 我不会看错人的，你和我一样，喜欢接受新挑战。
4: 曹总，准备完毕，
1: 谢谢。出发！哎，
0: 曹兴旺，我腿软，
3: 有我在，别怕。向下看，
0: 我不敢。
3: 胆小鬼，闭上眼睛也是飞，睁开眼睛也是飞。我就是想让你看见我的梦想，小时候就做过的美丽的农耕梦。
0: 我好像长出了翅膀，下面的水稻、冬麦、蔬菜果园、庄稼迷宫、风筝广场、火车民宿、星空营地，哇，这个视角看起来就像一幅田园油画。哎，悠悠即将滑翔伞出发了，发到我们前面了。
3: 杨梅，你再看。不是吗，杨梅，嫁给我吧！
0: 曹兴旺，我答应你。
5: 接下来的故事，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得到。丰收节这天，随着杨小强手里的发令枪一响，来自世界各地的628名自行车参赛选手踏上瑞安乡村的梦幻之旅。广场上，杨梅带领的魔性乡村舞蹈团跳起欢快的丰收舞，直播视频团队剪辑同步放送，一幅开放包容、充满创新活力的浙南三位一体农业发展蓝图正在向世界徐徐展开。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奔跑的村庄》第三集，剧中人曹兴旺由刘兴博演播，杨梅由刘默演播，曹雪满由何欣演播，李彩兰由肖芳演播，杨小强由曹小瑞演播，吴萌萌由黄磊演播，孙主席由潘成功演播。

0: 刘助理，由苏伯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亦飞、杨尧民、刘斌等。出品单位：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退休营。
3: 新个年节，我们啥？想不啦？三九零年代列阵属于营，听听三九零的农村作业。
1: 习近平给哈萨斯坦总统托个耶夫塔接着闹过他。
3: 习近平习近平给上海入东西能够给松懈开进他做不定期，加起连接不他忙作业，别准先别再多点别错啥不丢去了，规模全部特别过了。
1: 习近平给西公路高岭我西边半岸边哈萨斯坦去为主总督，阿斯塔纳入工作级别过了。
3: 阿里马给一人了，热锅啥别冬天当月解决不他。一年级真最起就扛着些人数，提了亚林农业热气就被过了所赢。
1: 想听的声音去，能听是不那么些了呢？
3: 这个来过年别别年岁，到对面最居住人给记住，改革别主席习近平给上海西郊准港图，中国了年度年资助率，咱们连米特频率促进它，米特频率也过了设备最强给土林村头的修巴的配备，哈萨斯坦给总统托个衣服谈接着那回事。习近平给。怎么呢罗杰用到定时及牛津计划去中心预备他中国他哈萨斯坦给这话题催干他年岁出土对于几张七八铁张电脑中心预警结合你比有人拥有特别弱的这话就在他为科学军权动力年龄前期情报他批给给帕通加情报工具中国教育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他就没有科学的电池什么他赢中国共产党给别特区为同三名七八的对头把他罗杰他迷茫给中国共产党党别用心开启学的中国共产党了电团团捏了他迷茫去找我顶色说吧罗杰给两根苦肉皮吧皮给给皮脚党团吧特别去皮把他切开吧然后多不起了东西了通勤起把所以皮中开去电皮时第二中国共产党军团给找我演习的人员习近平给哈萨斯坦给军用有据了军队修行东西约把他天呢，阶级及宗教的命令随便特具切割精神。中国党哈萨斯坦小年部批给给特具他，随即这对解决了兄弟阶级。为着年龄给求在军前面把了脱了动画他，推木头批给主角的军队当年。中国党哈萨斯坦给特具弱力三米切把了给林三百里表他，冲这三百投票了军队东国些的能源。习近平给中国党哈萨斯坦给运用年龄了落点革命案军队动画题。阶级泥潭，阶级泥巴迷茫给作为开篇谈定语。叫泥巴，牛从三段配给了滚地动画谈，牛从给出皮连锁动画，给三转为六段从段谈，写不出牛从给连那么啥吧，给新界切割不谈。牛角谈点开年龄，加一当年，昨年那么长，团聚谈拉大了七八的滚地动画。偏村这对级别组成了滚地谈，铁东推动那么多特别忙度当年，给几桌人竞争特别艰苦，就在脱了动画。比赛的团结女秀几声写罢了中国超级城镇边教堂美德人女所落在年久前年哈萨斯坦给城镇前给超级的文具的永久的弱人前对于中国堂哈萨斯坦给人类别的罗亚布年年罗布索堂前在面具垂电旅节年久的所给年龄了兄弟阶梯美德年美德罢了这段永远梦西电都动过中国教育哈萨斯坦教堂推木托扩了设备全国全部是六连大瓦堂年节建造它上海年龄结束中国堂俄西亚为面蓝军所充满蓝军人团结了他兄弟解决了兄弟集体给其长下长点年度松军强队预计那段能源多个也不一三队孙秀给鉴别上海重建图怎么能给米特人类促进了学习中国了还将搞不穷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家堂居民啊，搞活了朱新科院堂电池小学堂。主席习近平给开山点别国际话，中国了怎么能勇气突然前边，空白中间突破了这些的小学营。哈萨斯坦给中国娃儿给这话题，哈萨斯坦给汽车开销做了几年，中国娃儿给有人军用特区弱的这话了，军前面把了兄弟解决了学个月。哈萨斯坦小学。中国教堂年度青年计划批给东区国里，主席习近平给共产党开进了白天每段解决堂之团结伙大解决营。中国教堂土林中十多动画堂、鸟松堂、马教、金柱、牛教、新立、城镇边教所代的每周年来了兄弟计划。每区境内给别的了滚地动画节前年， 给个你别指望空别动问题卡月老月给重置图局热固进行去主席习近平给段别过了谁别出国情报系统米这给两万集团所不足用给读戏了哈萨斯电教育在中央剧团给别人去进行去你们这解说他上海你们这几组中国他而且为面蓝水而且也平均肉类他一顿起的出错所充满了地图目的中国教团出现图为你们的军用写不他米的评论给过了谁别决用你们的胡大别的过了谁别军队空别他写的电力了你们都滚地东队越级送去接着能出去给个你别做大给边角牛松他金枝努力西年就是说结果给你们的一级忙不如明大贵把了推摩托电把能去赛季他丁学祥王毅陈吉宁所控制结果的学院第一个裂库内比为内次
1: 这个普及习近平去到顶别次中国你上海如都是不能够第一个去秋天学术设施谈列举了年宋南为创民丢卡第一个去当他们做起学术设施接触平面当有来七八他们做他比这些顶什么难呢民望冲击了几度戏可用来老林大老他不丢过来冲击了所有了固定动具体组团开机热盘热不闹事三年提给来七八他们做起 积极普及习近平去松懈改进他组团去共团落脚他拉单难点接不他刘天卡十三丁十三奠定啊中年当组建了第一年习近平就叫了你这小狗他用接不他盲组俺们为建联谈六十多年第五季度电别错对过习就不是上海浦东区本松园南中心市民冲上了去创民丢归途
4: 抽着孔面落着蒙住把准备脱岗时就准搜准切不是头上他上去落杆学不他落给做不是丢那给拆给我塞退步六组切不是积极普及习近平去低谷途都是不能够当中央去创建给两条来拆退通勤就有不他三条他错掉了参拔九度电拔牛数电拔西边
1: 日电前期停设前期迷茫重建了组装车友三段车友前重建了期地归宁不居国车友呢天南区路子开进行时开三段月及那段月地归宁不居国车不来从而更多成为国林口重美研制线来用作什么重视空气温泉安全亏兄弟车间信徒救援三九他特产米仓面念头皮具几个月他的康不宁不居国车不居
4: 就看给拆迁了我那那么些开发穷索我让列举了严肃革命罗丁俊那边没事了算了看不厌我听这些个呢丢给穷我呢我们当给个侦探给个别个侦营是就不是列举了严肃革新别聪明朱国立金图积极组织习近平去空气对抗给你出来是不是谁难呢空气列举了严肃说话规制也不见呢金山给说话提问也不见规别突然那又不是
1: 朱国立业你也过咱们的当大积极书记批阅把通讯空间阿拉恰当拿出你也积极书记了你也听图准备片板各自说谢谢不应积极书记前面请别过年德不如日日新给通话指引是不得孟宋给地图你经常写给团大人了提问一下给个几个团大人是送拿出积极书记刚没去你也是没出给进去
4: 积极书记按照孟措了透过政府停战那些结构给随处上不月别按照中国的策划我认为六组中的人吧我的一起月继续不是第一年创建了九九马拉克是在第三年第一年秋天学术设施所积极组织习近平去协商了主开边女伴地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第一年
1: 地国企当他们做给学术设计所积极书记当做给你吃了我若兄弟给你地国当做做给国际国企从没无联他康大无联地类学术去连接吞着连年的其他三把随时破大起不他地国恰三他盲片作为客观主义自我进步从灭了乔我生不住不他乔我们住吧干练随我接乔国是送不是市民创三创民开启党给基局支部委书记张维义基局书记宋宪年起按错了六个芒果西七那所习近平两个起进行表演
4: ngonsu jubgo bani mangso la one gwego kangsi chungbo yina ngonsu kunsu tuntu gwego ti gonggo bashi dini le chi ngonsu lego huda jibia kacho yin si zungbo shi shi ming chong sar gyur jun nam zhang zu jun cho bie dang zhi biu shu ji yang si ling ki gyur jun nam zhang ti zu jun ji kien xin bie cha ni chong mi di gai ne bie wo ji ngonsu mi mang chong gil gyu du si mu tu tuan gyu chi ba ta 총미망措라무티샴디야고슈니디송탄장저방미냠수소티멍소기슴수라삼동타멍소기고코르슴시지바콩남라드네여브네드네야브파르키균도호다당어규총미톱소탄기소르치루동규인시송시지규수지지진핑키 부티고니총기르스타지라구디동규니총기르팅접진족준키텀진치즈케진인비 미망 총기를 기도시 그 용례 라린 따로 타 망기 고요코 세도 타

0: 孟了特殊之外孟了偏这头米虽多解求有运用结巴中间的三季给列团卡丁色坛十三个中年中民盟做起托索坛基础地措的些三米切巴的七十东轨西那座那行我觉什么让我提母体不提过年中间的所有了固定动画靠做三段这不是上海中间的黄埔区委技术级徐慧礼仪 列级安全及各书记他定居都是他得是给公团让他定是其不他杨塔别随共接着到啊母体租不他老林当年孟最团兄弟团亲开启叙述自我他孟了第九军具体随共接济其叙述自我第归宁不觉得贵了估计胸襟同个运行与破不他丢不他丢康他丢年特具让他其吧 对抗人族团恰桑有个所接特秋对起批纪念重用其国有部分秋对起历史东军营系送不是上海重建的对抗团区给局长选拔冷月阴气我自阿巴奇松托习近平去突然在别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物的公办组织都接不他杨塔别随共接着到宋年
1: 孟作给卡苏古杜坦甘乃吉瓦森哲吉瓦如果吉瓦这个团大南开始迅速救我他托邦马拉托基普色别对抗宁波有了贵结构动画重庆南区重组有了贵给集体来听也不主吧人不忙为普通对抗国追马拉推藏动画当作给地列救救了你这教育丁色的动画节前年十三三吉坦普遍救救了地年
2: 孟作给托普佐坦基础了地措的节根据俺七路东轨西送一不是第六五年八月二十日习近平给解散永乐国联网西北北岸边哈萨斯坦给维修的总督体在中央人哈萨斯坦给解散阿斯塔纳入工作西不是作秀古准确习近平给解散永乐国联网西北北岸边全用他马拉丁北国年习近平给第六十八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的公办重置三十岁存保的协议边
3: 给其基础呢中国南北停留间来决论七八趟停留中国的西多图巴拉若然其其王炸点别落地级扩团协议中国谈哈萨斯坦尼停留间给南北多给南卓引行也跟你比主席习近平给松松开进铁的信念给谁中路给南用别的定色七八天中国谈哈萨斯坦给两万集团措不足够的滚地动机对你开进点别文字能源
0: 第二点困难别问的词
1: 给自己给看起总理李强起持居住你跟我住毕竟你们从安吉莫了中国了你对于所处里怎么你没特别人力促进了熊马赛列团村镇南玩片片看不知无休论情红马奈坦吉门闹事李强起中国他看不知你听梦套孔表着心边让得三不音边就能没给早着电影主席习近平起明日为狂中国村镇南玩片片主席红三坦接送那年
0: 集团开进入他人不穷越他定孤身无休论心谈突这些年特具直推了俺们兄弟教育营中国小企托得把松脱看不知我给直我提他国亲之企我们托内部不讨想念看不知叫他落点救命啊平时夹不叫他听这肉类他们是不见念就这三边去南滚起中国他看不知连往集团做不足够了准备替我毛头够了估计东队越急送不是
1: 李强起中国小企看不知叫他念托多吉帕兰秋初期念了他所谓空皮帕尔干他念这帕尔干组织所丁色盘丁地用玩固地的念蒙西只顾他尿床女个色巴米特平女成绩变作所一口空给念了丁色的东队月中国小企都不说点别中国起来提问毛话看不知了马就西巴的哥哥了加表求求营
0: 创意部老师团人脸研究所米秀人脸念了兄弟革命给忙起平时许多团杂七十多团团团从朝头跟组团老陈可留两百二十几种子面包水脸给后面被迷茫给地价了给脸提我也不奇怪讨论内容给今年不生生气息另加面不提怎么给变交了普渡七三天月中国团看不知 冷秋天交了兄弟革命给后面部推磨给这边送给他老板之年就没有从直随他给其长下长点了送给机会是送不是红马那一看不知他中国牌最近咋做什么月经中国人看不知略去学习可用给特具肉的他出不了头银看不知叫起落点救命啊 中国籍的早点来最速南部学院中国教堂托人派给中文走到东塔牛松塔马脚孟西组织女个萨巴偏随直推米确人类所开光期比之年来了古地动画朝托建给他路程可绿脚板东地动位地下沉浸年来了凶流脚板中马容烈丁色动画节期年从一部推入萨别推南滚期连往集团做过组板推我们从这条毛投票了古地动队员及送不是吴正龙解门了修理不是
2: 第二个过年别别年岁中国东西推门左边的这地强国的亚龙威西杂着三十南瓦撇撇中国中央七岁局的原来委员兼用西追及主席王沪宁给在居住人彭阳图强国的亚年岁党中央七岁局的原来委员给对文员天康给文员长宣布能源康给总理朴泰成的连图中国党强国的亚杂着年里期若日轻易接把相的龙主角两个国的话陈思修为年龄从头的修补马赛西在宋南月王沪宁给龙主角两个一空中国党强国的也估计把建设给中国党强国的也早着年龄给肉类轻易接把了明大规模体也和民被民骂给特别进杂着三天都通缉且不是党接政给孟西黑金定语龙主角两个一人却你被轻易给广东军军接把他偏嘴夹角的他吞之肉类蹦不年轻给别的接接的且不是他偏嘴一起接在军队电动当我他别的年龄推动军军接把特别肉类年薪七十多动画接给同年中国党强国的也这位米勒尼米勒帕给砸着他两万集团诉讼肉类接给开局温塞退步了塞至抗力解约中国教育强国的也教党联图积极出击习近平谈积极出击金正恩娃的穷别习近平已经落到了团队也不前年中国党强国的也砸着年龄给肉类轻易接把相连罗主角人家国的话推摩托成熟十几小的苦格不熟悉的随军三部台别动了他中国党强国的也指望孔比周围卡叫孔都抗力去把的机会别的他偏最接起的心把定色不当年一个名为民望给第一他砸着军队昂色不动过退了不给跟着文把的接把他老党这一年色归他怎么能给习的电力了军队东归习送又不是朴泰成给强国的亚谈中国砸着年龄给肉类轻易接把相连龙出去两个送人强国的亚谈中国这话谈一个民被基础领路抢下恐怖用话的官地修行动画而且抢下的给习的电力他底下松江界抢起立即开心票语第二案最陈水起过十遍案表题轻易给特区给推你开心他强国的亚谈中国砸着以孙秀清部抗力文化的解决强国的亚教以积极出击金正恩谈积极出击习近平娃的穷别习近开心了这种虚脱轻易给共同模特塔的被动了他基础人路电话的区别强国的亚谈中国这话了军线没把的凶人讲念强国的亚谈中国杂作给刘萨巴推摩托总队于继送游戏提人强国的亚教以中国谈强国的亚娃的给杂作了丢了表别比中央三车队前游戏王东峰结果的修语中国谈强国的亚教你被迷你给咱们结果的修游戏
3: 那么确定一样的你的那种对的屁股的给你保障你的那腿谈到听见你三星不给你不要弄定你工作给听能给三个人娘炸的这件事
2: 第二个五年别问你去一人学习在居住你别问你去了行了一人轮流聚集不杀重结图把这个给听你查又不是三年提给四兄弟听你二人马给恰去建立全网性音乐文字解约一人给阿巴斯出个送年您听阿三几个数统统把这个给听完查约在居住人二里中央目击部以二里协的聚集推算其中就最泥巴了二里马给一人了广播出对马的协别日国三百东地当年一人给马屯独秀阿尔维娘先头当又不是二里破产阿尔维重业给您提的一人去年阿尔新二里谈制度骑行约不谈接不进二里怕了吹去进了吹向永的骑行约接谈公给统统二里一人了东地当为跟着的一人了这约不谈一人给二里堂一人给三系解读里给别途松于解决读积极不利共计三贵把的协同穷我了二里马给次居住人一人给三年忙不了动地当年民忙不行了西面岁月不是一人亲自不以次居住人别为三大西可能 2022年度一年度浪费麦团当地日本人民这月下去的大，年底结束给增进他，给及其成绩实现在团里，给别都。

0: 中华堂，某处给南尼萨月饼文字签约及归途。伊人给七日比政策比年底的，伊人查些读书机，吞书月饼内最更容易拉开的交别彻底进行。伊人伊斯兰集团结合不拉明白，针对查就康熙因素，提出不怎么办，提给国内两家他极度签约引起订阅。第个裂口呢，比为内次，伊斯兰研究的其次就处呢，伊斯兰中央某些部也某些，不如提议给这龙头长呢。
1: 加上具体，就是处理给我的骚狂，伊斯兰马克曾经我都内约解决不是。伊斯兰马克偷偷，加上他怎么给你这么多，底下可以做给不他，实际上你去提高交条件的待遇。第二，你对于搜索率，导致别次丢你，哈姆斯他怎么来给你，伊斯兰来就过这边来做，那里要全面西部他找不遇不是。
2: 谁那么说？空三十九年之小跟导演准拉谈，等在我给伊。
3: 连线给我南京，给上提起来是。面面大吉气，俺就老板出吉吉。
4: 面面不吉吉，俺就老板出吉吉。出吉吉气，俺就出这两把气。差不多不变，这就以母鸡形式两把气。
3: 米吉气这样是江浙切磋。
4: 扬州人民这碗面，俺们这边的。
5: 杨春熙，苏州康熙，于体闽南，永和区。
6: 你这看看，通知一届党、天门湖边的中华民族区、苏州南沙党、读秀南沙、热安南沙建议。
5: 哦，罢了，我老爷都。我在。我罗汉那边。
6: 哦，对，大部分人没多吧，逻辑是清楚的。我那南沙的吃不穷着，清楚吃不吃都个吃着。到了地区的户，点对的，把别吃起路呀，吃起都二胡了。
5: 老老罢了。
6: 哦，你对着今年年普让，该休息下个拍子没不提及时。
5: 老老老罢了。
6: 啊，那对的对的的。不，他地学习了，他眼看了地，说是地学的，看了地就是了。
5: 老老罢了，你的曲子几人过呢？俺老不着错呀，怎么就去？
6: 这是俺拉萨来说，俺的生意多哟。
7: 不然，南山小啊，今天出，俺做了花钱是得第五节的。一年多，你那话公家堂南山小啊。
5: 有这些，伢农民当着去个嘛的，俺老做给镇江那派出所年终交接给这些多。
6: 哎呀，不，他都弄给你带了，今天们这些些一步钱得给他。
5: 俺这不来给点，老不这给就那就让其他这些了，吃没呗？
6: 老老罢了，曲子几人过呢？曲子是伢叫的，爹干了铁东钱去，曲子几人给干着嘞？曲子就过哪吧？呀呦呦呦，大龙不然爹能给来几钱？
5: 老老呦，
6: 曲子哥给俺农民做，看不上看不上啊！咱俩多个朋友都来不赢多，多个俺俩做好了姐姐，曲子几个就干这些就得多。不。
5: 那地可嘞，铁东山的茶马松哎，那地爸爸在宁波就到处去开这些，就去订名呗啊。
6: 老了罢了，他现在也吃几次呀？吃的菜最么叫嘞？得这样子，就是这种过呢，根本就就也没去开这嘞。吃的菜最么的，天天用着几碗布，爸爸他开的地子些，天天用没多给。老了罢了，就是这种。
5: 布，我这打，出去就得吃个这程度，他得学习这些就是东西。
6: 老了罢了。
8: 吃的啥子么的再吃，但现在嘞，等给秋天讲，天冬吃不吧，吃不饱不就给我了，赶紧下下困着呀，来秋子去了，秋子只能过那罢了。
9: 我打的秋子就给这些个用棉被铺，伢就是什么差多样的。
8: 老了罢了，要么你把那俺先给他贴些，俺秋子就能，他俺也叫我了。不提
9: 呢，
8: 怎么能托讲他人选呢？其他怕没怕的区别，啥他的棉被，其他没他俺们都脱个。 他们前几天送去了些，一男去给民宿，开班困难，第二年对不起谁。

0: 古社约翰杰以于人中国坦牛子兰旗中华孔别东旗立即给钱票完中国球给阿俊学院明儿中国坦牛子兰旗坤阳给特区州的主要题罗朱坦巴尼巴立巴坦给克尼比中华孔别主角的体位阳性加起为对冷月 中国球给牛子兰球探推门托给克尼比古迹玩穷为西屯开进屯给要不切的开空卡给别人眼里加切他定色多动画他中国探牛子兰球啊军前面把孔别主角的滚地动对月中国狂别起怎么了成内探电梯人心扩团前内西的家族前面色亏起西的电令探狂别打给了滚地动角的摩托许个银鞋送月不是 约翰吉言中国军队团共用案狂批签不提牛子兰了创业国个哈江签不扩团签约明儿牛子兰团中国之外电表案狂批着新约牛子兰却给通的派出所通过你超过了自新约别却你比牛从马脚谈新来所开空给你们来了俺为兄弟给不脱给这学日团制度签不够老单车内四块团可能是被人心给真醉了开得就给日外月 俺俩呢，牛子兰滩中国之外，狂飙主角的滚地动起，模特标准前头越级送，是不是？根据改革内阁的空气突出通讯栏，开展前边，你同下面你说出来改革内阁直角上菜给城西同志来问不答呢？ 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埃弗里克改革内阁直角上菜计划组织谈成群松赞帕罗提，推崇不来改革中央谈成群古帕内，因为罗先生给帕菜搞学术去了月，为首了恰村呢？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埃弗里克为首直角上菜掌握西东阿格赞萨尔托帕罗提，推崇不来改革阿种阿批帕了月。
1: 明儿，埃弗里克给克忙部纽约三百团队公园配给钱呢，配送草莓，改给吞空给零七天，纽约官别干的思维配给给零七说，给了高速东行去。埃弗里克你纽约团队吞草给给苦了哇，注意轮去。埃弗里克为首老空说，纽约三百团队配给，俺为高速钱不提。埃弗里克说来简单，讲到超过了工地单位，归属开钱许多，可是越级送也不是。
0: 埃弗里克给克卡了，配送草莓改给吞空越境。天南可能是被北里泥南吞空，改成出去咱们三个月。下了埃弗里克，开荣前面呢，可能是被民工被读书七岁点被三万次南吞空可以开车时间把文字记不他。南面边他，老埃弗里克肯定也说给克了，咱们这边龙南吞空单元。老埃弗里克阳性加起为其他亏脱，为首先立。 七十九世纪，拉咱拆这不是这个。第六档案松柏，你的工钱我错别，我一不拉次，为首南昌去，几这个小商菜，早晚你个十九岁不谈。我把钱呢，落到老树咱们前往去做同桌送他，前往出咱们团结投票时，南昌提三年提个。
1: 带来开来了，讲到老树不清扩团结果也不谈这，龙罗滩南沙这块滩岩土，俺们来扩团结呢，老扩团结代表人心切入东角市，南沙边这角市群，军前面把切入七八滩对呢，老埃弗瑞克南沙这块组装，我先退步高速前线，老埃弗瑞克说了错别，第六位说南昌七镇四中七五错的，这完全在改革我中央的建议，南沙马拉前过国际签约。
0: 南米毕业陆军农改组前部村长团，因为其他亏脱，来这出现汽车给三块元新月。三节天的埃弗里克西群汽车给，将到青旅团来电视车行中就是。南米毕业师兄去给个提起来，还分青旅公司团出团下呢，阿国同出了干啥子嘛就去的，将到青旅团给电视汽车团，提醒维修团龙树老东这块组装车子月。
1: 南昌春节，落到江都安屯在顿吃，你给怎？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结团
0: 차지 로 동구 초유. 대단 첩지 김리안 스슌키 성호 전윤 사비키 시균 균체미 발치로 동신유. 明儿给客体陆续加着国主站加给女居来穿它

Qibar Misu Jingnu Jube Gujim Nan Che Sibie Nyinga Chungtu Dongxin Yube Ngunzin Chepashi. Tatingi Gecha Shuri Chundu Ti Zhongguan Cun Ciri Chong Todam Oyunlen Kanki Zunyir Chepata. Bijin Zhongguan Cun Ciri Chong Sardu Pige Ciyu Gongsi Ta. Bijin Zhihui Misu Jingnu Nyiju Nyamle Dinegi Nyamze To Nyirgen Kurwa Shikshi. 中关村村长村土堂欧云林康给主人宣布海淀区给区长宣布唐朝给海淀区所给客人被子孙托洛坦亲戚康忙不对于他米苏人女客户给日记客间他米苏人女给这月起来保持新月别孟西毕业他自学吞空三级烈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日
新的民内通空界地推前年，国际南极研究院科学团，科学史部合作的科学界配给国库了，关于东新月季松叶片。秘书长奶奶。 日国三百参赛三十团团里不够了，你提前别，他居然先给浪子洗银白问呢。明日给团结团从阿给单了，更多定时东西预备他。快乐时报编辑团制作批改了，可给三百进行月。浪子提供牛肉人助团，给给南开的单位，检查来给我团，开空来给我，人开展路忙不拆新月经。 快乐时报米特评论给居家麻辣推广仓土动画他，给今年来给推广文字制度这个题，给看看给对冷他，来往谈中华语不他，来谈这呢，可得交关被推着给七连行动去了月，给今年团给的是吧？正讨厌，你懂下面你说这算不了了，主席习近平去给今年来推广冷的，各送别各做这回托。 快乐时报米特评论主讲去全国段内，米特评论批改团主讲去那团体给前点被踏住三尺断难月。你懂下面你说怎样了？中国人民给米特评论操心他，米特评论给快乐时报主讲心不托位，从都春节特别安错不他。米特评论给快乐时报主讲吃住吃西，用炸起的，却看去给来他忙了却吧。 当完了真久，批改给断错，电价村镇长下官片，国营眼泪机给密切探查团了自送学位门系统，前去南田边呢，快乐时报米特评论批改他，主讲了兄弟七个月，不归七不是，龙阿村专门被交给责任呢，给看看给看俺说白，米特评论主讲去准备做够了工地单呢，王家长娘他偏村一起。 那么，你去接给快乐时报米特评论给国业总统推门托对过不他？快乐时报老早给看给米特评论给内部做工了，相当一个了，解决了奇怪吧？中国米特评论提，建筑官片去撮说批改主角了，官地单位经过了给看前边数年抗力，我们过不接，可在段月季就遇不上。正讨厌，民宿人员批改给。 责任他明日了，想的许久，他空气过，电视评论机呢？中国新竹三百七百空三毕业快乐西部柏林汽车，该车就短谈成中几十年，快乐西部昂唐波来的，车主我给他呢，老子俺们就他女主俺们准了工地单元，米特评论提不是个意，没人麻痹中国谈白嘛，因一松开，一个人麻烂开，白没使用开过头，厕所滚退签约。 科大讯飞以快乐时报给一六种来电，快乐时报给看谈社会给的关注国事了，看不他。给一六种期间，提启动给个什么就算了，想的学院。可不知新团结，中国日记开展去让任务，明明那么多阶梯，落日了地呢，所产切不来，我们马上用不全去。 上趟面具马拉新加坡团去前呢，面具这些巨人历史动画团队，那边南大面具跟用错了十多单元。AI 也为同英国来电了的呢，老费这开江南去定价送月准月，员工去年是第一规矩马拉去，天天去第二块了，西面用画团来取钱哇，做不用我接去来团培育。 中国给个老者为自己落手给毕业前辈，把自己去落着南京银行、库尔干、严肃托给了上帝签约。海天瑞生去国际南极去城西普尔科尔人类这些，快乐时报在举办长来的别，给点给给来准的，因此没别别人托不签约不说，人也解决约不是。真讨厌，米特评论给快乐时报追踪了匈奴加班，中国人通的派出所，恰就别看形势，俺村没早晚怎么谈，人类给住，作为美国。

0: 米特平女米日给西北亚吞了片别穿出片给主角了滚地东角的学生员责任给米水平女娘来增作车座护坦切的米水平女给国立西北居中了娘来给地不准国国立西北老教给科技米特平女组供了凶人家班说什么切的娘这给做重义出坦娘托上海如米特平女组供起着令增着年年给科西不准给推米学不坦这重这三不投票 米特平女总共去滚片七夕客栈前不谈，可能是被老早给客给用客啊，一股区别，一段切不安的命呢，恰就看就胡大变化谈。米特平女谈称赞门西这股，这对了滚地当晚，米特平女谈松土这位，来日加东了滚地当晚借钱呢，可能是被行女给黑怕钱不，是不越解决越不是。 正讨厌米特平女人明日的推门去参加军农的实验不谈，铁坦扎被两个坦震落了哈，给个看去推门托开得交关，装满人类太空坦，可能是被推门文字记录起来，西南普遍军工去拉达区别出现泥土，中国桥给给个看坦人托偏给坦定价了京东去不谈，米特平女偏给给媒体推门托引起起吧。 可能是被军工的水透过仓土通往借钱呢？米特平女提偏远谈，定价熊昌杰的传说，军车谈固定代表俺偏给主角了，车墩前的人女郎在去，给可看了，我这第几准备谈，怎么了偏不妥吧？前头越解决越不是。
1: 中国各级南征文盲顿挫各国别文军冲突他，创始前某年就给中国的启动奇迹别提炼起，前段起我才过年办过都错不是。从事公众处可能是被边角冲突苦肉，我真起了更多忙为给中国南征文盲顿挫的中国出彩突围起脚过一加起动为来的开心是因别问呢，提炼区别给个看起起来给中国创业国各前部年就起个人什么的前的。 中国谈铁链器变角冲突严厉，俺为定舍不得东角是一解决。中国冲突部部长宣布，振东器细节松格，南征文盲顿挫的，可能是被南征集团组织前边给客人别侦错，他们提前别问呢。南征文盲顿挫各部门改革，短途冲这东部，还我同去了俺东改革来改呢。中国人工岸，我们几家切入东为隔空开前行的考虑。人事前呢？
0: 铁链器起来，俺给咱们真没难受不谈。第六，创始前部俺们就给中国启动企业级别，老款的集团作为给客品别问呢。明世企业表示集团，是不是体外忙活啊？特别应别。中国企业铁链器起来，体外忙活。南征文盲顿挫局，中国创始改革东局了，各所学个研习局域。铁链图家对中国雄策前部话，张建伟也。
1: 因为罗先生铁链器新多榴莲塔，其数团在说肯定团在中国创始端不难。中国研究设备囊括铁链器冲胸托端别拍它，铁链区域别起来去，城镇边角谈江多研究所开矿所，年来定时切别拍。中国谈铁链器边角冲端年来了，你给你片可以冲这啥吧？军前没拍托别。 中国模特出彩突围起脚过夜的滚地蛋呢？铁链器起来体外忙活，中国皮革的顾客研究成就了各所学个马赛。中国起来体外忙活，铁链图马脚来对切割，一股干起个月季就不是。铁链从来不给及冲突，规避停气停站，苏南太也。
0: 铁链创业，中国谈边角冲突，俺们来解决了，拆推通亲戚不谈。铁链起来，铁外忙活，南征文盲顿挫给来电了的呢。中国创业改革东局改革了彻底，全你不团来这趟，扩展这趟去，俺们来军前没把定色都做够了，滚地蛋呢。你去你偏要话解决饮食就又不是。
1: 铁链中华集结重组起主席林楚清起，南征文盲顿挫的铁链起来给中国创业改革级别来的开前行动考虑。集结重组起这三趟，这趟都比内部模特准备前的，起来振作难受，举这组护大前呢。铁链起团在北里铁外忙活，中国创业团购了，滚地东局饮食就业。中国我看起工资宣布杨俊起。
0: 中国我看起，可能是不仅仅眼光大，检测周围我在学习，理解模特准备前的。南征文盲顿挫谈，在就文盲顿挫说，侦错开前去来的，西点脱前呢。我在学习马兰透过长途单途，中国谈铁链起来的，从头马脚眼来起吧，你不听我起话谈，听我。

0: tunzi tiwe mawa zhungkui chomzhar dungu ro rohram chekyu yinxi juyu. Zhengda cokbe zhungkui tabju pike ta, nyamle wu shu bun, huang wei wei yi. Nangzhen wei man dunzo gi, tilen kile le tunzi chem dun qiba ta. Nyamle ding sep du dongwa, chomzha sarji qiba jie le le de ki jing ku dun qiyu. Le qin zhengda cokbe zhungkui chomzhar mu tu shu gyu tan zhi, rang wei ki tablam ta, le qia dun bi qie di. Tilen ki büli büda ta, kenden tunzi tiwe mawa zhungkui chomzhar dungu ro ramdi chekyu yinxi juyu. Zhugu sajia ta, yu zuo qirdu nang zhen congco ki chongji xuanba, ou meng ki. Zhugu ni, tilen ki xingle tunzi qirdu qe yu chomzhar qi xu ti yinba ta. Zhugu ta, yi xia xia lu nang zhi ki rangmui congtun kui ki barma sunba zuk zhun le gundi tangwa ta. Zhugu ta, lo si jia lam su, su jim zhu lam gyun qe mi bar tugu cang tu qinba ta du ni. Zhugu ta, tilen ki xingle tunzi ki congtun nyam le ki du lam qe ro zhugu zhi ji ju yu bishi. 结果难得通,今秀死去他,从这就退,感觉到底所起来给土库起别那天了明年,其天连得不谈这,如果他天连起起来这组起的,即得即起从通我这纯门前年,却你不归库,内民集团都给了滚地大于不是。 罗斯山湾南极陆青旗陆基西德赛塔云南几位陆青旗陆基选拔陈飞仪陆着尼旗测序呢严烈陈托了我所明大国不是他定给看看脚本呢陆着尼旗陆苏严烈定色度动画他给及别日了滚地动物其他开心形式却你不陆苏这边本人别色彩严重他 孔子路边日前吞脚的配给新店民的所用给了偏村村之所地位开空了吞梦请问人从我提托呢老着你给俺们我为人心去滚地动为吞村所来不存于西的三一上完南京路边落西西路边脚拍看给地位三空所来不他心情松给心里他 第二次,除了这个通空的电影,人们给所证他,从这个国库的上帝,互大学别,因为罗先生批给女儿不穿越。罗这清晰三对给女儿不切入动画他,微博用动起查下了滚地动画,女主苦有松动解了学年,罗子罗素他给及车系集团切割了滚地单元及电影。陈飞仪, 云南几位老亲戚通得派出所给这间去六年天地位特具托下呢可能是比给跟批给六年一下下六年组织了女婿与贵贵地东行约不他他定给娘们呢老着你拉单之位国组是自家喜迎了中国坛罗西突然老苏偏村比这坛偏村接下的身边孙娘们边老林喜感应边 中国的三孔超勇给边角肉的职位除去了定年却你比超勇给娘们定色度东西引起定月却你比米特平女老师所中娘们谈不让被色彩谈却让被国家色彩严重给给娘们这所用罗美别人南昌所习俗娘们来吞贴出门定色切不是
1: 老者你比娘们衬托明大贵不提吞空娘们觉得他立即是不是给立地点不习对提蓝水间谈给娘们见起娘们给留三间习怎么又不是三贵别给客人内文国村镇去年西多七八十行了埃博拉人内推穷团建脱单甲表出冲起电视台给客人内文国村镇去给电动切别日记开见你到我顿别次中年毕竟内团的我跟大哥呢促冲提南书的埃博拉人内文国村镇去给及娘们来南书又不是
0: 怎么连出天正做给到我顿别次中年空库金塔乌根达屯别埃博拉人内提给及土国企别推崇起级别确定团建行动可入一不他人内文国坛村镇了团结了滚地动起埃弗里克人内文国坛村镇地内塔怎么连出天正做给娘们这托内车提推崇团建脱单甲表出冲足够他项目都团结了他鞠躬 所以他看,是不是车里所来团促冲,就是做呢,装满俺们来给人过俺们说行差不起去,开不下去。写到中华的信呢,他听吴根达的歌厅日记开间一部呢,中国内也没有过村镇的内内也不谈,国内没有过村镇的内内也不谈,国内没有过村镇的内内也不谈,国内没有过村镇的内内也不谈。 심조바 안저지에 튠주어탄 주경 초중기 레튠난 슈디 림내기 내출러 지니타 산참주인의 집에 년칼 27교타 제정 냠주러

0: 温度东区给用科学用不太。年度温过村镇抗体新旧吧，晚缓预期。除了抗体，大家促进难受呢。大家策略参加加气儿动啊，提醒科技规约年度，大家策略起的科技动员难受的。大家策略设计抗体科学用水塔，马必跟进去来去了，做年头脱过去根本是。日记开展一部贴，六级科技动员切特阶梯。 台语给推崇团建脱单夹角促进去，中西南书呢？阿弗里克内阳村镇的那趟，咱们确定振作，提醒结合现代去日记开展这趟念头，城市一些趟应该接驳，六级出国去，所有也不是。结合内阳温过村镇聚集，这个更酷味。日记开展顶端前呢，我跟大家讲呢，推崇团建脱单夹角促进了数百天呢。 中国埃弗里克人过了，代表级别吃住我新形势。日记开展年间，六级去内部准备五大前提，各级历史基本谈，俺们来老乡人见面。埃弗里克结合南阿赞，人类来南巴的各个人的前提。中国谈埃弗里克迷茫期，地谈建联谈，可能是被级别确定定价松江前期，都不需要立即说被个延续，总有不是。
1: 二零中央门级部年前年初评呢，二零马期年底的一人民币当地产区听一比月经，民币呢一人去黄门市出口具体让我按照具体别出现了，两个所谓矛盾都不需要引起，先有不是，先让一人去搓到高通汽车，六零到了他，一人去出口确实规则级别，农民出行东不行了，碰到偏东前呢，提着个女不让把车月，
2: 第三年，其他给社交订阅。
3: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水平呢，就是吞云塔、西皮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桥。
4: 建木队长把车塘二级农场准备呢，地塘里也偏到越深。
5: 地塘里，去让去西部奥多月。
6: 谢了，准备几里啊？恐怕加半个月呢，车站落地用途个些。
7: 来个土地长把干活的准备呢，绿军用完马车，看到呀，让国人加半年就来越土个的。
8: 地塘里。
9: 去让去吃南药，
10: 看你一娃吃呢，吞贡养家的偏就东土。
11: 结果姐姐弄着样子吃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12: 地摊里，地摊那么贵都拖囊吃贵别，吃完喜宴。
13: 绿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4: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用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